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别忘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就可以有头有真相的可以提着他的视角一起来聊聊房子聊聊家。他也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
2: 哎，对，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小马哥专业人士来聊一聊，来唠一唠哈啊，说说大家这个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然后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4: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关于上海，好像最近这几期呢总是和大家能说一说北上广深的一些具体的房子单盘的走向设计以及销售策略。那么关于上海细则真正的落地之后，连以前观望的南京都开始慢慢的也走向了严格落地。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说为什么现房销售的政策它出现在了2026年，而不是去年2025年，也不是明年等一等的2027年，偏偏是在2026年呢。实际上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对于一手新房的态度呢，是不是有人也在探讨着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关于828的政策，很多小伙伴也都在聊啊、猜测呀、预言呐、分析啊。在这个政策当中，条款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利好的，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究竟何去何从呢？那为什么这样的政策在2026年这个节点，相信很多人也都会有这个年份上的一个疑问。那么行业政策实际上我们说每一年都会出台不少，但是如此大刀阔斧的说政策上的，实属能够真真的快速的落地。我们要强调一个快速啊，就是在今年出现了828的这个现房销售的政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呢关联的想一想，如果你在问为什么是2026年的时候，那么我们叫遥想当年啊，不是公瑾，是我们每个人，你遥想一下2016年的时候，2016年房地产发展历史上也同样出台了两个大的政策，一个呢就是至今我们仍然保持的叫做房住不炒。
2: 哎， 对，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说到这个房子要回归它住的这个本性当中哈，回归它住的本质当中，而不是说是哎我要怎么怎样怎么样哈。所以说，我们和现在房地产的一些企业在说的时候，也是说回归到我们住，你要考虑它的这个品质，考虑它的选材用料、安全性、环保性，然后还要考虑它的空间格局设计是否非现在购房者所喜爱。
4: 哎，让建筑回归于建筑，让物业服务于服务啊，回归在服务当中，你会发现叫做各司其职。当然，除了房住不炒，在2016年还另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租售并举。那么这样一算呢，一晃十年过去了，我们常常讲叫做十年磨一剑。这样一关联的话，能不能关联出点你的恍然大悟呢？其实说实在的，在2016年提出房住不炒和租售并举的这个时候，那么业内几乎没有人在乎，或没有人呢，说不在乎，其实我觉得有点夸张啊，就是没有人呢，在当时第一时间，好像觉得他未来会影响点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只是风草动。那么在那个时候的房地产正是属于一个高光的时刻，你看2015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330政策，那么直接将这个楼市它推到了顶峰，那几乎呢甚至是每一个你身边的小伙伴，哪怕是陌生人，什么出租车司机啊，什么环卫保洁的大哥大姐呀、总会在茶余饭后的时候聊一聊，哪怕是楼下纳凉的大爷大妈，也会因为孩子们的关注呢谈上几句，自己买到哪儿了，自己呢现在的这个房子啊上升空间又有多少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政策，很多人都会觉得呢我就先行动啊，你提出什么样的口号，什么样的举措，不影响我行动，我拿行动来体现心动。
2: 哎，对，就像有一段时间可能大家谈的可能就是说这个股市什么样一个情况啊，那段时间可能就是谈一个楼市，
4: 哎
2: 啊，什么区域好啊，什么区位好，哪个项目又涨价了，哎呀，哪个项目一房难求啊，但是一些我们说过年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块儿，就是另一个话题风格了，找工作就业啊，对象啊。
4: 所以像我们这种啊，我这种什么股市楼市，我每一天谈的是这个服装的服饰，我今天穿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说啊，房子确实呢要回归于它住的本性。那么房价呢，已经在好多年的平缓当中呢，就基本上我们说很平稳了。那么现在买房也好，租房也好，确实得到的这个权益也越来越接近了，比如说孩子的就学呀，相对来说的就医呀、就业呀，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房地产行业已经决定了个体和家庭的刚性居住的问题，基本上呢得到了大部分的解决。那么2021年的时候，全国有1500万套住房已经成交，2021年之前连续10年都有超过1000万套的住房成交。那么细细算来，这10年简单的换算都超过了1亿套，已经在房地产的成交史上完成了一个小目标。所以截止2026年的话，就是到今年啊，我们说金九银十，这个9月10月房地产呢接近了30年的高速发展。所以我们要接受一个真正的现实，就是在这个10年当中，2016年、2026年这10年当中，我们说它的这个波动相对快大高涨一些。那么此时这个市场我们说没有下行，我个人观点啊，不要听手里挣过大钱的人、挣过快钱的人、挣过猛钱的人、挣过俏钱的人说哎呀这个下行啊，那个什么低谷，那只是因为他挣过俏的、挣过简单的、挣过不费吹灰之力的、挣过不太辛苦的大钱儿，他才会觉得啊，我的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所以你不要听这些负能量的情绪，你要真真正正的知道，曾经的那个异形啊，特别是房地产这个在成交上叫做卖方市场，我有什么你就卖，我卖什么，大家都会买的这个。
2: 我记着大概就是好多年前有一个饭店是什么，就是我给你上什么你吃什么，就是去跟朋友们，他刚开业不久嘛，大家都说很火，去尝了一个新鲜，但是我很不喜欢这种，就是你的 想法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4: 很强势、
2: 啊、对，就是说我可以上什么你吃什么，我很不喜欢，所以说我只去了那么一次，
4: 对
2: 啊，就是体验一下，这个感觉就有点像这个是房地产那一段时间的市场，就是哎，我提供什么样的你就在我给你提供里面的选吧，你不要自己有什么意见、嗯、啊，你不要自己觉得你想要什么，
4: 所以你说好不好没有好与不好，只是适合与不适合、嗯、就像同样这个餐馆，你说好的一面是我把我最拿手的这个菜系、
2: 嗯、
4: 那几道菜那十几道菜做精做优做良做好做高大上，
2: 嗯，
4: 那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说我点菜纠结，我不需要点菜又有特色的，上来就吃，人家备料也新鲜，去库存量也快、
2: 嗯、
4: 哎，这样的话不容易留残羹剩饭，
2: 对，尤其是对一些选择困难症的小伙伴，
4: 选择困难的人来说，你说好不好？
2: 真的非常的好，
4: 真的非常的好，
2: 就是不用你在这纠结、嗯、哎，这个吃不吃那个吃不吃，这个也行那个也行、啊、
4: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有一点想自己的选择和尝鲜的，可能去个几次十几次，基本上把这十几套几十道菜吃完了之后，
2: 嗯，
4: 那我还想想说想换个风格看看它的反差感所以没有好与不好，只有适合与不适合，
2: 嗯，
4: 所以那段时间你究竟用什么样的词汇去描述它，其实呢都是一家之言，那么两耳倾听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到现在探讨的也就是三言两语，所以你说在现在我们说这个时候你看到了2026年，从刚刚的上海细则到我们说的这个828，那么现在敢大刀阔斧的对于现房有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我倒觉得是一种正向的大势所趋，
2: 嗯，就是说符合现在大家的一个购房的一个需求心理，
4: 它我个人认为它符合商品的本质，
2: 嗯，商品的本质，
4: 哎，我们去买衣服买鞋甚至买车，我们都会觉得哎，有现房现车现车现衣现料，包括这个短视频当中啊，发现货几天飞，
2: 对，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是吗，
4: 对
2: 啊，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不用我们像画大饼啊凭空想象那种、
4: 嗯、而且哪怕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个概念，说哪怕这个车它都有试乘试驾，衣服还有七天无理由，
2: 嗯，
4: 什么家具也有什么送货上门，
2: 嗯，
4: 不满意全额退的大额运费险等等，但是在房子这儿它缺少了我们所说的商品的几个其他我们按照商品规则来消费的一个流程，但是你说它不对吗？因为它是特殊的大宗商品，我们说叫不动产，所以它也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化的需求，对吧？你既然相中人家啊，大个儿漂亮往那儿一站，你就应该允许他爱臭美、爱消费、容易冲动啊，会花钱。所以你要是想找一个节省一点的姑娘，
2: 嗯，
4: 你就要接受她可能不太在于穿搭，啊，因为穿搭真的很费钱，所以你就要接受她的朴实啊、平常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就像我们说，你想让一个女性啊，同样男人也适用，你想让这个男人既挣钱又照顾家，
2: 嗯，
4: 你就要接受他忙里又忙外之后的情绪波动吧。没有人说我既能照顾好老婆孩子，我又能事业顶峰相见，然后我情绪极其稳定，没有丝毫的这个情绪宣泄和不满的情绪，我相信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凤毛麟角。
2: 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这个以前看过的一部影视作品哈，就是一种这个机器人的一种状态吧、
4: 哎、
2: 就是程序给你设定的非常的完美哈，
4: 对，但是你对他的情感需求情绪价值呢，能不能像我们说有血有肉的真人一样提供那么丰满的呵护和体恤呢？所以在现在的这个语言当中，他还会说你要想让这个女人既赚钱又养家，你就要接受她的情绪波动，你要接受她的情绪好情绪又能够养家又能够照顾孩子，你就要接受她挣的相对少一点，人的精力时间分配是有限的，你说她又能上有扶老下有养小，中间还能照顾好家庭自己还美好，那实际上这个精力上分散的就大部分是我们说那些女强人挣钱的钱，所以要想真正的，我们说很多人在政策当中问说是不是认真的，
2: 嗯，
4: 那我们就会用一句抬杠的话说，谁跟你开玩笑了吗？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在我们购房也好哈，就买房也好，或者说我们又回到情感上说你这个找对象也好，真的有的时候就这样，只要是他符合你大部分的需求，然后他的一些小问题小毛病或者小的缺点是你可以容忍的，那我们说这个人就和你非常的匹配了，这个项目就和你非常的契合了。
4: 哎，总之上半段给出的答案就是这个细则是认真的吗？是，不要有任何幻想，绝对完全超级必须的认真。那么下半段我们再来说对于房地产来说应该怎样执行。
2: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都可以来问问专业人士小马哥。好，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啊、装修等等，我们说了，只要是和房子有关的，涉及到房子的，哎，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专业人士哈，帮您避避坑、避避雷。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在你买房的路上，有一个人植物不言言无不尽的，通过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以及更多的媒体行业策划，会给出你掷地有声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这孩子都在大学可以开始军训了啊，差不多的时候10月份，可能也会跟着孩子小聚一下，到这个城市小住一下，再看看房子。何去何从？实际上我们说在828落地的时候，很多人也都在想着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相关于现房的政策然后出台啊、执行啊。实际上现在我们说今年这个节点还的确是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意味的。我们说从时间的节点上来看，2016年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房住不炒，让房子回归于住的本性当中。实际上在今年也有很多大事落地了啊，该吃的吃，该踩的踩。所以说我们说呢，现在啊就不要对任何有幻想，说哎他真是认真的吗啊，什么时候能执行到位呢？实际上现在对于这个行业来说，你应该考虑的是，你别想人家这么认真，既然出台了，你就想你该怎么办，何去何从。以前房地产的这个调控之所以难，我们说有的时候啊是这个体量太大了，我们说就像住家养孩子一样。那么行业当中牵扯的三个因素，一边呢是关于老百姓住房的民生，一般是带动城市发展的建设，然后才是行业和产业的发展的上下游。就关于房地产来说，很多人在不完全统计里说上下游得有200多项，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不敢彻底的说我们用行外啊，我们的话说，作为行外人，我们说怎么就那么难啊？怎么就不行？就我们作为行外人，总会问一个怎么就，但实际上你没有看到一个说执行者、颁布者啊、构思者，
2: 对，
4: 他全局。
2: 我们看到可能就是从 A 点到 B 点，但实际它是一张网，一张非常密的一张网。
4: 哎、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呢，可能我自己也觉得需要检讨，就是我一直都是在用非黑即白的方式啊去思考很多问题啊，怎么就能不 不能啊，行不行？其实有的时候啊，要问一个行吗？能吗？啊，作为一个缓冲。所以现在给出了828的细则之后呢，我们说行业的这个发展，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在思考，在一边一边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会了成长。那么也是很多人都说调控和真实发生呢，会不会有多少的这个上下浮动。所以我们说呢，有的时候叫做因城施策。那么现在看今时不同往日，因为现在的这个行业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其实已经完成了，大家已经基本上能够啊，大多数满足了现在居有定所的刚需需求。
2: 嗯，
4: 哪怕没满足，现在我们说租售并举啊，第二个在2016年提出的就是租售并举，那么租房也是一个具有定所，相应的这个福利待遇啊，还有自己的权益啊，都能够在所在的城市执行到位。甚至说呢，可能这样对于一个不需要也不想扎根在一个城市上的人来说呢，这个租售并举的这个享受的福利待遇更好。在这个城市当中，我觉得可以了，我待个几年。
2: 嗯，
4: 还在下一个城市当中，我仍然可以继续。
2: 就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一种房子哈、住房的观念和可能和我们这代人不太一样了。
4: 特别像游牧民族
2: 啊，对，我们可能是说，哎，我一定要在这个城市买一套属于自己。但是好像有一部分年轻人的他的想法是转变的。
4: 哎，
2: 好，我租一个，租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公寓之类的产品，然后有专人的帮我打理，啊，然后，我可以好好享受这个城市，然后之后我可以再换一个城市，再次进行这样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
4: 而且最近看，正好刷到了一个大网红啊，讲家长里短的这个男孩，他可能基本上的这个已经进入到了百万粉丝的时候，他仍然在杭州也选择租房住。就是也有人问他，你出去旅行的那些钱，可能打赏回馈粉丝的那些钱，做公益的那些钱，你都可以除了这些钱余钱已经可以买个房子了。他说我从来没想过，我觉得租着挺好。就是这样的一部分，我们说90后也好啊，80后也好，他有的时候不是几零后的专属，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在2016年的时候提出了房住不炒和租售并举，那么到了2026年这10年当中，也有很多具体的事儿多落地儿了啊，大家悬着的这颗心呢，想看到的一些结果呢，也已经有了。那么现在来说，房地产行业最大的使命啊，满足刚有刚需，满足居有定所，基本上能够实现了，已经完成了。那么坦白讲，行业本身被需要的这个程度，其实我们说好像没有刚开始谈恋爱那会儿啊那么激情上头了。这特别像刚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恨不得天天见。
2: 对，一刻不见都不行，然后就是打电话呀，聊天呀，发视频哈、
4: 哎。嗯，然后等到结婚之后，可能呢完成了一部分的啊恋的刚需，
2: 就温度热下来了，
4: 哎，冷却了之后，回归了一个过日子的本质。
2: 嗯，
4: 所以说你说这个热恋当中啊，就没有谁对谁错。同样，房地产这个行业也是一样的，它和消费者、和业主之间、和我们之间，那在2016的时候，那就是像10年前，就是像刚刚谈恋爱，或者是你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那个蓦然回首，你就应该允许自己上点头啊，冲动一下呀，有点这个粘人感呢、啊。那么关于未来，我们说关于一手房的趋势，其实呢，之前一直有一个这个小的什么叫一家之言的说法，大家可以呢去搜索小马哥的相关的深层次的文字解读。那么包括行业内很多人也都会聊，整个这个房子供应量会不会越来越精。大部分人的理解和判断都会觉得，因为政策出台之后，现房的销售有入门门槛了，谁能持有率更高，谁能忍得住寂寞，这个时候就有点像什么两地开始谈恋爱了。
2: 我感觉有点、
4: 哎、2年之后我们再见面变现，
2: 有点也有点大浪淘沙的意味、啊
4: 哎、
2: 你是否可以给我们的购房者提供这种啊，就是现房的啊，经得起我们推敲考验的，经得起我们实际去看的这样的项目？
4: 所以特殊时期的这种宽容感啊，这种大度感已经过去了之后，回归到了原有的本质上，你就不能说哎，你怎么一直不原谅

0: 我一直不大度，一直不让我廉价持有呢，那是不对的。现在回归到了一个行业或者商品属性，哪怕你是大宗商品不动产，回归到了相对于平稳和理性的属性之后，你就不应该说回归是不对的啊，就下行了，然后就这个难那个难了。那实际上我们说像本土企业伟丰还有高新，它实际上人家一直在稳扎稳打。所以以前有句老话叫做过什么山啊，唱什么歌。所以你过了那个阶段之后，虽然现在呢，我们说用我父亲的话说啊，由奢入俭难，这个难不是本身应该难，是你过了奢侈的那个过
1: 生活
0: 过渡之后，你有了对比的难，而不是行业本身按照规矩生活的难。按照生活的规矩或者行业的规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文规定，会不会处罚你，你都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人家就不会觉得难。你看看伟丰现在这几个项目的新的销售量、去化量，那叫我一直不认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什么什么逆势飘红，他稳扎稳打匠人精神，他就不应该有逆势。就像做一个老实人本分人，相对来说的好人，他就不应该啊所谓的有什么大磨大难，他可能不大富大贵，但是祸已远行。
2: 对，就是我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状态，他自己的状态始终如一，始终是被我们的消费者购房者认可、那就说明他本身的质量本身还是很过硬。
0: 2018-2019年市场非常好的时候，人家也没有大干卖冒进，然后现在回归到了一个基本上大家处于一个又改又改的状态，可买可不买的状态，可换可不换的时候，人家仍然稳扎稳打。于是你看那些疯粉们还有高新新粉们还是很忠实，忠实度极高，就是因为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跑过了10年的这一场行业的马拉松。所以有任何相关于长城房地产的购房需求，都可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
2: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哈。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是买还是卖，无论是商业还是住宅哈，装修也好，验房也好，只要是和房子相关的，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小马哥。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0: 总而言之，无论是828还是未来的谁二谁啊，在房地产这个行业当中，你只要本着匠心品质，就不怕有卖不出去的房子。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2: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留底，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听听。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

0: 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3: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哈，也是我们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啊。正好呢咱们长春窗外呢也下起了绵绵的秋雨哈。那老话讲呢，一场秋雨一场凉。今天出门呢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气温啊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啊，可以说秋意十足吧，也挺美的景色啊。这个雨天这个假期呢，再配上我们今天舒缓的音乐呢，可以说再合适不过了。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名当中含有月字的歌哈。都说15的月亮16圆哈，也不知道这样的阴雨天晚上还能不能赏月了。今天呢我们就来伴着雨声敬赏月色的旋律。首先呢让我们有请伍思凯《橙色九月》。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今天我一个人鼻子不通气儿，还有点感冒版，那个大家多包涵啊，鼻子有点不通气儿，打喷嚏一个接一个的。完了后一上节目还好了呢，还觉得这个喷嚏也没了，这个气儿也能上来了呢。哎，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交流，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然后进到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然后可以在我们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有点我也不知道是感冒啊还是过敏呢、啊、还是鼻炎呢、啊、反正不是很爽。然后呢昨天晚上我被蚊子叮了这个手指头上了，这手指头现在反正就是挺疼的挺肿的，然后腿上哎呀好几个，我就把不提了。我昨天晚上叮的时候就给我刺挠够呛，今天又给我刺挠够老呛啊，就今天身体不是很爽利啊。然后呢还是我一个人，今天是属于那个今天一个人上节目，鼻子不通气儿，有点感冒，还有点鼻炎，还被蚊子叮了，浑身是包。那一个人上节目吧，为什么呢？那个大家多多包涵，大家多多包涵。那两个也是的，也是离岛外协的。这最近是咋了？可能是因为换季了啊。大家离岛外协的，2013年手动1.8福克斯咋样？车倒是行，老1.8福克斯就油耗高一点，但你还手动的也能挺好的。你要自动的，当年的老4AT的那老费油了，但是也行啊，观沧海能玩一玩。它车况怎么样啊？2013年的呀，到现在13年了，兄弟，这是不是都锈穿的地方啊？有没有事故啊？咋地？噼里啪啦的呀？你看车况啊，你不唠车况唠咋样有啥用啊？看车啥车况吧啊。今天降温了还行吧，我觉得还可以啊。今天单口，未来几天都得单口。马达瑞 E 机脚雕更换，原装不好买，别的品牌推荐吗？猫头鹰的、马勒的都行啊。原厂原装是电装的，原装不是电装，就是叫那个叫。电装我见过啊，我见过马自达上用日立的产品的，用电装的，还用过啥的了？反正就是我告诉你，日本这些品牌就用他日本自己那些厂子的。那原厂的应该原装的应该好买啊，应该能买到，花钱是能订到的。2.5汉兰达、380途昂选哪个？关键这俩有一个很大区别，那个2.5的汉兰达它是有混动的，途昂它没有混动啊，兄弟，你要不买混动买油的话，肯定是买380途昂。就是油的动力 2.0T 的动力的话，途昂要爽一些啊。而且途昂呢整体上技术水平比汉兰达我觉得先进一点点，但是如果你买混动想省油的话，肯定是可汉兰达啊。清理内饰塑料的排几号，我不知道你是要埋汰了洗呀，还是说的咋的呀。你是要洗车内饰的话你就用这个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塑料件翻新，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还有个便宜的啊，还有32块钱的宝能的也行，宝能那个便宜，但你要不差钱的话就买那个59那个。但我不知道你是要往塑料翻新呢还是咋的，因为就怎么讲呢，就是清洁和保养和那啥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后轮转向有用没？后轮转向有一定的作用，后轮转向一点都不稀奇不高级啊。咱这么讲啊，闲聊。就是早在90年代就已经有后轮转向的车推出来了，谁呢？富康，当年三大样啊，捷达、桑塔纳、富康这三大样，就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就是70后、80后众所周知的三款老车啊，最有名的当年中华大地上特别有名的三款代表性的车，捷达、桑塔纳和富康。富康这个车啊，就塑料二想擦一擦，一会儿再说富康那车啊。富康那个车就在后轮转向的，人都没怎么宣传，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富康有那个后轮转向吧？现在呢？哎呦我的妈呀！现在这。

让人把这个。把这个后轮转向吹的都老厉害了，都觉得哎呦，这个后轮转向这玩意儿就是特别高级的，哎呀，特别代表什么什么。我告诉你，后轮转向会产生虚拟轴距变化。一般的厂家，富康有后轮水动转向，当年卡迪拉克也有水动转向啊，人卡迪拉克也没有一顿吹呀、啊。当年卡迪拉克早在他的这个 CT 五还 CT 六上还啥上了，就已经推出过后轮转向了，很高级吗？你们觉得后轮转向很高级吗？真奇怪，只能说明你们当年太穷，没见过好东西啊！九十年代的富康就有后轮转向了，现在拿个破低了个三五十万破车，觉得自己老高级了，不是我瞧不起你，跟这跟油和电没关系啊，见识太短，见过的好东西太少，真的，后轮转向一点都不稀奇啊！后轮转向有个问题，就是它会让你的虚拟轴距产生变化。正常情况下，轴距越大的车稳定性越高，但是灵活性不足，所以赛车很少有加长的。你看，有拿加长林肯跑比赛的吗？它轴距太长了不灵活，哎，就跟长杆子拐弯，扑了扑扑棱棱；短杆子拐弯就利利索索，哎，就一分长一分强，一分短一分险。那改变虚拟轴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慢速的时候，前轮和后轮反方向转动，前轮往左转，那后轮就往右转，这样的话就减小了你在低速的时候挪车呀或者什么的转弯半径。高速的时候呢是同向旋转，这样的话就能实现了丝滑的变道，车头不动，但整个车跟它或者车头动的比较小，哎，变道了，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但是有个极其巨大和危险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后轮转向，现在的后轮转向啊，你像老爱丽舍那种后轮水动转向，那不算，它是机械式的。现在的后轮水动转向，从5度到15度不等，全是靠电机驱动的。也就是说它是主动后轮转向，极其危险。危险在哪儿啊？它是纯纯的线控转向，还挨在了后轮上。你知道后轮一旦灵活会发生什么事吗？你车瞬间失控，根本连救的机会都没有啊！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它，你不让它转向的时候它自己转向，你让它转向的时候它也转向了，但它瞎转向。比如说它电脑的操控逻辑，软件的操控逻辑，像我说的低速的时候是反向转，高速的时候是同向转，它反了，它变成了高速的时候反向转，你是不是要命了？稍微一打方向，车不是架横过来了，车速跑高速，车速120，稍微动一下方向，后轮搁那转了，完了，后轮本来应该是同时这么转，一个方向这么走，结果它反了，它噔一下子完了，你的车就瞬间失控。所以说，大家会纳闷，为什么有些车就是突然之间在高速上快速行驶的时候，明明好好的，突然就开始摇摆，然后就失控了。这个事儿咱不好说，因为任何的都不可能告诉你啊，就不可能，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帕里斯蒂不是3.8V6吗？到国内也是减配吗？第一，帕里斯蒂有两个排量，当年有3.8V6自然吸气和3.5V6自然吸气两个排量，分别不用对应不同的排放标准。3.8V6自然吸气的是带缸内直喷的，而3.5V6自然吸气是不带缸内直喷的，也就意味着在澳大利亚、中国等这些对排气要求比较严格的国家，包括那啥国家啊，就是那个不能，反正就是只能使用3.5V6多点电喷发动机，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车辆的那什么。而在北美等对这个排放标准不是那么严的国家，它就可以使用3.8V6多点电喷加缸内直喷发动机。有的人说，那缸内直喷不是那个更环保吗？ No， 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冷车启动的情况下，缸内直喷反而是氮氧化物排放量更高啊！当然，这个是不是绝对的啊？所以说，帕里斯蒂全球范围内有两款发动机，就我那款老款帕里斯蒂啊，现在新款的帕里斯蒂只有一款2.5直列四缸、2.5T 直列四缸发动机，而当年的帕里斯蒂针对全球不同市场推出了3.8V6和3.5V6。3.8V6主要供应北美市场和中东市场，3.5V6主要供应欧洲及大洋洲市场，还有韩国本土市场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和减不减配没有关系啊。以前农村手扶拖拉机也是后轮转向啊，对呀，所以说手扶拖拉机特别难骑，经常有骑手扶拖拉机骑快就死了的，一拐弯。而且手扶拖拉机拐弯特别恶心的一点是，手扶拖拉机拐弯短的拐弯可以通过后轮转向拐过来，
长的拐弯大拐弯，手扶拖拉机只能通过拉刹车的，比如说我拉左边刹车，我要往左拐我就得捏左边刹车，懂不懂？

0: 加州极狐是不是比马达原厂极狐好多了？他俩不具可比性啊。一个是呢，你满足了饿不死；一个是满足了吃得好。哦，那个喝三楼的，咱也不一定酒精中毒，但你喝茅台当然就更好。所以说，你可以理解极狐是茅台，能喝不能喝？马达原厂极狐人家也能喝啊，好多了，他钱也贵多了呀。那不是一个都不是一个价位的。首富拖拉机非常难开，是的，所有带后轮转向的车都非常难开的。不要相信啊，很可怕的。现在的很多电车厂商、油车厂商都在那宣传我们车带后轮转向的，最大可达15度。我一听我都不敢买的车，吓死我了！我的妈，但凡他有一点错，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你方向盘没动，后轮自己转的话，你就死定了。你们可以这么的啊，就是咱说有那个有没有开叉车的朋友，叉车那玩意儿转向灵活不？前轮不动，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那咔家一拐就完蛋了。所以说我真的不吓唬你们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诚恳的告诉大家，后轮转向这个东西，它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对于你车辆的灵活性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一旦自己下工作的话就是要命的东西啊，你真的就没有机会救回来，就真的会彻底的嘎的。所以呢我从来不敢碰这些东西，也不太那啥。以前的后轮转向的车，后轮转向角度基本在1度2度，奔驰宝马奥迪啊，你想连雪铁龙都搞过后轮转向，这玩意儿它不高级，一点都不高级，对，赵四都摔沟里去了。那个后轮转向那个东西一点都不高级啊，没有任何科技含量。但是为什么很多厂商慎用，它转向角度一般固定在不超过5度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失控了，它你连抢救的机会都不会有的啊！你咱们正常情况下，就你想想啊，时速120正常行驶，突然之间你变道了，结果呢，后轮的操控和前轮不是一个逻辑。啊，它可能很可能是反向旋转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的电车也好，或者什么现代化的车，宣称后轮转向这些车，他们这些后轮呢，都是靠电控一个电动机来掰着这个后轮转的。你本身人对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直接控制权限的，是电脑根据你转向角度、方向盘角度啊等等等等这些因素综合算出来，然后通过电脑告诉这个电机要把这车后轱辘掰几度。他万一软件也好、电机也好、电脑也好，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了，你都死定了。所以说我真的不太，就是我希望各位慎重啊，能够想通这个道理。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视顿眼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视顿眼科，89285888。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干活了，干活了。对了，叉车是后轮转向的，后轮转向有个大缺点，后轮转向太灵活。你看卡，为什么极少正常的车都是前轮转向，很少用后轮转向的？后轮转向太灵活了，太危险了。啊，转向逻辑它变了，而且呢，这个东西就大实话，你看路上跑的车，后轮转向的几乎没有，都是叉车什么用后轮转向。大实话啊，你自己去比去，这玩意儿但凡有一点错，你都死定了，太灵活了啊！罗伊哈登片你过敏了，不吃，我尽量不吃抗过敏的呀啊，不吃就尽量不吃。强哥又去路中间，强哥走穴，强哥走穴，逮个眼儿他就往里进，他就转，走穴呢啊。那个啥中医，啥中医？那强哥那时候去长沙还去哪儿？去那个录那个美食的综艺去，一人发个挡半张脸的面具。我说干啥玩意儿啊？彦祖，彦祖收手吧，彦祖，外面都整容，不知道去干啥去了。工地上一顿发言是很少有正常的车用后轮转向的，因为它毕竟还是就是有点危险啊，有点危险。秋季特卖啥时候开始？怎么也得11啊，11之后11左右吧。其他是高速开到120方向盘抖是什么原因？C x 4高速开在120方向盘抖，十有八九你是要做车轮的动平衡去了，找个

差不多的修配厂，晴晴同学，你去找个差不多的，不是修配厂，那个轮胎店啊，轮胎店，你去找个差不多的轮胎店，让他给你做一下车轮的动平衡啊，车轮动平衡做完应该就没事了。如果做完动平衡还不行的话，十有八九是你的轮胎瓢了，或者是轮毂瓢了啊。小时候开四轮的，现在手扶那玩意儿开几米多还是开头汗？对呀、啊，所以我就纳了闷了，你们怎么敢的呢？大哥，你们怎么敢的呢？后轮转向很危险，后轮转向很危险啊。上次拍了辆系统清洁剂怎么使用？每箱油加一瓶。你就记住每箱汽油加一瓶啊，连续用个三四瓶，对于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有很好的清洁作用。它不是说什么灵丹妙药，不是说吃了之后就可以长命百岁，但是它作为日常保养的，确实能让发动机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啊。那玩意儿也不贵，现在便宜的才多少钱？我看便宜的20块钱的还有没有了？马上说卖没了嘛？那天那个统派厂家说还剩4000瓶，还多少瓶了？要没有了啊？哎，20块钱那个哪儿去了呢？我看20块钱的还有没有了？啊，快没有了，快没有了啊！42号链接才卖20块钱，就是瓶小啊，它便宜，不是说质量不好，它包装特别小，抠搜的小瓶，就像你买1斤的茅台这么大瓶，和买个2两的茅台这么大点儿似的啊！但它都是茅台啊，可不是闹笑的。我那天还跟一个客户讨论过，就是他那个车转向的时候咯噔咯噔响。完了就说啊，现在这后轮转向多高级，我就跟他在我们店里不有那个一个小干活小黑板嘛，我上面给他画过，然后呢他就理解了这个事儿，他说那厂家怎么还敢这么整呢？我说凡是敢上的厂家，敢整后轮转向的厂家，第一要么技术特别过硬，比如说对于底盘调教，没有人觉得法国车不行吧？法国车的底盘相当 OK 了吧？再一个就是他不管你死活。凡是敢跟你瞎上这些所谓的高科技的东西，尤其是什么线控刹车、线控转向的这些东西的，他全都是不管你死活，无所谓，给那些低认知的人准备的。我说的你们别不乐意啊，你乐意你不乐意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某些所谓的高科技，就是给那些低认知、低，不是说低素质啊。我承认你们肯定是好人，但是你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科学素养不一定能和认知水平不一定能在这个行业里处于领先，因为。毕竟汽车行业挺特殊。首先我们来说线控操纵这个东西啊，前阵子说过了，越南航空的 VN34 在那个德国飞那个起飞的时候，突然就差点没起来，差点一飞机300-400人全死跑道上。为什么？就因为波音787使用的是线控刹车。然后正常咱们飞机起飞是吧，哎，这个都起飞前检查好了，然后呢飞行员一推油门走，你照起飞构型，起飞构型呢襟翼比如说放到15是吧，比如说啊襟翼放到15放到20，然后油门推到，因为推飞机为了省油，它不是说起飞的时候一把油门到底啊，不是，而是设定一个起飞推力啊，透感就设定一个起飞推力，哎，不一定，这起飞推力不一定是最大推力啊。然后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油门嘎一推，这飞机就开始起飞。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啊，到一定起飞速度了，比如说要不换成海里了，咱们用大家能理解的速度，比如说波音787起飞速度是240公里每小时啊，它飞到2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飞行员一带杆或者是不带杆的，飞机自己就能离地了，就飞起来了啊。哎，咱打个比方，飞机从零加速，你看大家都坐过飞机的话，就是啊，飞机起飞往后，哎，劲儿可大了。为什么？因为跑道长度有限，它得尽早加速嘛。哎，它这个波音787起飞的时候，就加速，结果干加速都上不去了。为什么速度？比如说你速度不到240公里每小时啊，比如说140几，我胡编的。比如说到2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这个飞机飞行员一拉杆，这飞机才能抬头，才能起飞啊。minimal 的到绝对的速度了啊 ，V 一啊，喊出 V 一就得拉杆了，那飞机就起来了，就不能停了。结果呢，这个飞机迟迟到不了 V 一，干加速车起不来，不是飞机起不来，干加速飞机起不来，飞行员也懵了，咋回事啊？实际呢，打个比方，波音787的刹车也是跟汽车一样，它得有刹车吧，轱辘上对不对？波音787，比如说它轱辘好几个，你汽车就四个轱辘，你看飞机那好几个轱辘，对不对？叫起落架，前轱辘2个。哎，中间飞机肚皮底下可能8个轱辘、10个轱辘，那么它每个轱辘上面有不止一个刹车片，有好几个，都是电控的。当飞行员踩踏板的时候，这个电机飞机轱辘上的电机就转，就咬死刹车片和刹车盘，这飞机就刹车了。但是有没有可能，它在起飞的时候不该刹车的时候刹车了呢？不该刹车的时候，我正要起飞加速。

的，结果你这个车轱辘、飞机轱辘开始刹车了，因为跑道上有极其明显的飞机刹车、轮胎刹车的印儿，这是极其不正常的。飞机只有起降的时候，你看飞机降落的时候，会在那个大白块那块被那个轮胎磨得去老黑的，有那个印儿。跑道中心、跑道正常、跑道表面是没有那么多轮胎印儿的，很少有。结果这个越南航空那个787起飞的时候，就是飞机那个跑道表面全是那个轮胎磨的，包括这个飞机起飞之后收没。主轮还没等收呢，就有那个国内的一个拍飞机的摄像师拍的非常极其清楚轮胎爆胎的这个照片了。这飞机起飞怎么轮胎能爆胎呢？就是因很可能是因为787的线控刹车系统。我这个不成熟的那个那什么啊，我非官方的，就是飞机在滑跑起飞滑跑的时候刹车不应该工作。正加速呢，你给我踩刹车什么意思？飞行员也没踩刹车，结果飞机的电子系统出问题了，它开始自动刹车了，然后这边使劲往前跑，那边你刹车拖后腿，这飞机就迟迟达不到起飞速度，差不点一飞机的人全死跑道上。然后这个事儿是我自己分析的啊，不准不准，但是有其他好几个航空大佬也在说这种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他毕竟上天之后一切正常，他起飞构型也做到了，那也拍了787的那个机翼不明显，但他放了啊，这个他起飞构型是没问题的，那个暴露出来的他各种方面的就什么起飞之前的什么都正常。怎么就飞不起来呢？就是我说的原因，它可能是电控刹车系统出问题了，飞机都可能出了问题。你们是怎么敢买线控转向和线控刹车的呢？我真的很奇怪，很奇怪。后来明白了一点，叫无知者无畏呀。我越懂这个东西，我越敬畏它；我越明白这个东西，我越害怕它。但是有的人虎腾的就敢干，车顶倒水槽有锈点应该怎么办？把那锈点磨掉，重新补漆啊！5360万公里保养需要换啥？全车液体全换啊，包括变速箱油，全车液体都换。凯迪拉克销量是不是要比林肯强呢？大哥别叫二哥，两个保养墙炒菜，一个保养墙味儿啊，都快活不下去的。但是咱也比林肯强点。奥迪四驱快点车，哪有平台不用上滚筒？不知道。比小心心啊，你说热气球不安全真的准，中央那边打大松子装热气球不是控制下来了，哎呀，那个热气球和这个热气球不是一回事儿。松原那边打松子儿，那是使用那个惰性气体，不是惰性气体，是那个轻质气体的，比如氢气啊，哎，还有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氦气啊，他们是这种气儿，和我说那热气球它不是一回事儿。这两种反正都不安全，就是所有的被动飞行的飞行器都不太安全啊。这个跟那个热气球原理相同，但是那个实现原理的一个路径不同。19万有这款，除了这朋友组做的火焰顶端大气有轻吗？有，但是它瓶太小了，你像。有125那个125一瓶那个人的大瓶，这么大大瓶子啊，这个20块钱这么大点小瓶，你别买完之后你别说我骗你啊，它不大点小瓶，不大点小瓶啊，你可别说我骗你，那大瓶和小瓶的钱差不老少呢啊。45预算想弄个油的 SUV 有啥推荐吗？ Q7 都库存了，普拉多还没有那个越野需求，不知道买什么了。 Q7 真的可以，库存咋的了？库存没事儿，你干吧，现在 Q7 嘎嘎便宜，途锐也行，看看途锐也行，45干途锐可以了，3.0T 的途锐可以了啊。我的车22个轱辘，用压缩空气刹车。对呀，所以说不是你不一样啊，同志你好，你那玩意儿断气啥？你那玩意儿大型载重车辆，火车呀，大型工程车辆，它有特点。你不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发动机工作，叭叭叭工作，产生气体，气体就顶着这个刹车，这刹车就不好使啊，叫断气刹。然后呢，一旦熄火了，一旦发动机不工作，没有气压了，这个刹车没有东西。把它顶开了，它自动就把轱辘抱死了，这刹车就不行了。所以说，你看那些大客车、大卡车啊，那些火车一旦没有气儿了，为什么火车行驶的时候车辆的乘务员一再检查风压呢？风压是什么？管道里的压力，空气压力，空气压力干什么呢？把刹车顶开的，让车轱辘能转。一旦没有气儿了，就断气刹，断气刹嘛，不是王小强躺在这嘎啦就断气儿啊，它一样也是断气儿，就是说这个一旦没气儿了，这刹车嘣就把轱辘咬死了。怕出事儿吗？所以说你那老断气刹，你跟飞机那一样吗？你可不一样啊！大量 T6 能上手不？不能，一箱油加几瓶？一瓶，你疯了？你加多了，可不能加多啊！那个东西可不能加多，才20块钱一瓶。虽然它才20块钱一瓶，但是你也不能加多了啊！一年库存，怕它那个空气悬挂不行了以后麻烦你。哎呀，你可拉倒吧！你空气悬挂行不行和你那个一年库存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就放心吧。它跟那个库存没关系，空气悬挂基本上就是6年基本都废了。低于六个压就走不了，对，所以要断气刹啊。咱们普通车是踩刹车有压力，刹车抱住轱辘不让轱辘转，他这些大车工程机械反过来。

0: 来了，踩刹车是断气儿，减少压力啊，叫断气刹。你踩刹车了，断开这个气儿了，然后刹车砰就咬死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太危险了啊！一旦这车熄火，或者一旦这个气儿漏了，就出毛病了，那我就不走了。总比说出毛病了这车还刹不住了强啊！所以说新能源也不能那么说啊，不能那么说。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干活啦，干活啦，我又回来啦。不管啥，什么皮肤鼻炎了，我就鼻炎啊，确实是鼻炎，指定是对啥过敏了。哎呀，你只要不死，只要你死不了，我就往死的往死的蹦啊！真的啊，就我绝对被我姑娘传染的。以前没孩子的时候，我也没鼻炎呢啊。但生完孩子之后，当然不是我生的，我媳妇生的。有了孩子之后就。就鼻炎了，什么玩意儿呢？指定是我姑娘传染我的，没有别的可能性啊。刹车片和刹车油换了，第一脚刹车还是快踩到底，刹车的时候踩下车踏板往下慢慢掉，怎么回事？刹车片和刹车油换了，第一脚刹车还是快踩到底了，停车的时候踩刹车踏板慢慢往下掉，怎么回事？你的车刹车油有气儿，排气儿没排干净，找个修配厂去排刹车油的气儿去吧啊，没排干净啊。这个十二年鼻炎患者给你个提议，就戴一次性口罩，两三个小时换一个。在家关窗，我开空调，严重还就吃药，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没事，我就裸奔，就这么咳啊，打喷嚏拉倒啊。那个马上9月10号了，那都很正常嘛，对吧？很正常啊。去北京看病，北京医生手术不收红包，给我惊吓坏了。这个很多大城市都是这样的啊，很多大城市都是这样的。电车刹车有的时候嗡嗡的响，有时候还没有，不管它，别管它，开着去吧，小齐，开着去吧，就那玩意儿啊。因为很多电车的刹车就是。我们在维修经验来看啊，因为电车刹车我没少捅过，电车刹车有个问题，它很多的刹车卡钳特别大，里边刹车片特别小，你大卡钳小片，它指定共振，共振就会嗡嗡响啊，踩狠有的是踩轻了它嗡嗡响，踩狠了它还不嗡嗡响，就你很多电车都是这么老大的 大卡钳，里边小刹车片就这么大点儿，那能不共振？你试试共不共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你弄一个铁皮或者是长条的铁，你就敲中间那一点，你看它嗡嗡不？你看它嗡嗡嗡，有人共振不？你整个敲它还真不一定共振。这么老大的刹车卡钳，里边的刹车片子就这么大点儿，你能不嗡嗡吗？哼，开去吧，就那么着吧。就天天吃那药，我更别扯了，我宁可早点醉啊，我宁可早点醉，戴口罩什么的，我都不会天天吃药的啊。抗过敏的药有没有？有，但是真的吃不上啊。对，大城市的医生犯不上啊，真的犯不上，那点钱人不差那玩意儿，还惹一身麻烦。这个修理店说可能是刹车总泵有问题，会不会？不会的，刹车总泵有问题的话，刹车总泵在哪儿你知道吗？刹车总泵就在你驾驶员方向盘前面，仪表台前面，周围几盖子，一看防地防火墙就总泵，基本上总泵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啊。开着去吧，就那破玩意儿啊，你买电车了，你那老一次性用品，你还真指望它怎么怎么地啊？开玩笑嘛，啊，我一听好朋友的特斯拉开了6年也不行了，六年了，特斯拉开6年了也不行了。我以前也觉得活着没意思，后来脑子肿得像猪头，干医院去了，我就寻思还这么活着吧。你看这不就是吗？自古艰难唯一死啊，知道不？汽车贴膜一般都会有划痕吗？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的啊，难免的，难免有一点点划痕。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的啊。贴膜贴什么膜？你贴的是改色膜啊，车衣啊，还是太阳膜啊？贴太阳膜基本上不会有划痕的啊，贴便宜的改色膜可能会有划痕，一般车衣也不会有划痕的啊。大家提供情况下，小车节约成本，节约也没节约你成本呢。刹车板往下掉呢，可能总泵泄压了，就不用管啥泄压，先去把刹车油气儿排了去。说一千道一万，刹车油气儿不排，你说啥都没有用。就是当刹车偏软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怀疑刹车油里有气儿啊。我鼻炎戴口罩，除非受不了的时候。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十号的事已经办完，早晚得办，不如早办。对，这也得办啊。我也准备办一下子。电车不说他们用的是布雷博一线品牌，怎么就刹不住呢？布雷博就算他们用的是布雷博，也不等于布雷博都是好东西，也有代工的，也有便宜的啊。人家布雷博说了，我这么大的刹车卡，这么大的刹车片适用于小车的，结果你非得在大

车，你刹车，就很多人对刹车有什么误会，你对刹车的理解先从轮胎开始，而不是从刹车开始。什么叫做从轮胎开始啊？你无论是什么刹车盘，什么刹车片，无论是什么车，你开宾利，我开夏利，你开劳斯莱斯，我开破捷达，咱俩是不是踩刹车的时候都是车轱辘不转了，然后轮胎和地面摩擦产生这个摩擦力让你停住？无论你是什么刹车，都是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让车停下的，是吧？你光关注那刹车片和刹车盘有用吗？有用吗？哪个车原厂刹车站不住啊？很多人改刹车这那的，原来的刹车，原厂的刹车，你踩死了它停不停？是不是？你踩死了轱辘也不转，搁地上滋啦摩擦停的。如果说你停不住，那是因为地面太滑了，是吧？你踩刹车轱辘都不转，前轱辘不转，后轱辘都前轱辘都不转，然后它就和地面摩擦嘎停了。所以你别给我唠刹车，改车先改轮胎，改不起轮胎，轮胎都改不起的人，你就不要改车了。刹车唠刹车先唠轮胎，因为无论你是什么总泵、什么分泵、什么刹车片、什么布雷伯、什么耐磨式、什么费罗多，最后都是车轱辘和地面摩擦，这才叫刹车，好不好啊？所以说你放心，够用就指定是够用，别瞎改啊，别瞎改刹车，普通老百姓不要瞎改刹车，没有啊，一点用都没有。丰田车普遍刹车盘不够大，这和大小没关系啊，打针就是激素药少打，根本不去根，所以说我从来就不吃什么抗过敏的药啊，能不吃就不吃啊。别人打的针那不都是激素类啊，最后能不能挺住看胎，对，本来就是看轮胎的，就是看川崎18如何，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这个真不知道，他这个车可能是比较小众化啊，本人这个才疏学浅，用松连说洗鼻子就好了。我谢谢你啊，我准备试一试，我觉得应该有一定的作用啊。在哪买添加剂？不好意思，在快爪里没有，在抖音里呢啊。你在抖音里搜一下，才20块钱，而且还是那个影驰的，这个真的挺好的了啊。打针刚开始管用，后来就没用了。就是大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于往自己身体里注射的东西都要小心一点。像印度啊，印度最近说的啊，你为了你们好，都去打那个 HPV 疫苗去吧啊。你开玩笑吗？我不用你对我好不行吗？不行，你必须得需要我对你好，就是这种的一定要慎用啊，一定要慎用。就是就最近那什么啊，为啥捷达称呼前要加一个破字，代表了一种自嘲的心理啊。我原来就是捷达车主，我开五阀捷达呢，我还自动挡五阀捷达，叫都市春天儿，还都市啥玩意儿的，是吧 ？CT Spring 啊，这忘了叫啥了啊？生理海水，什么生理海水？那叫生理盐水啊！本田炫威低速加油抖动什么原因？你瞅，还低速加油？那低速加油抖什么原因？查变速箱，低速踩油门的时候抖，看转速表动不动。如果转速表不动，你的变速箱有问题了啊，去查变速箱去。给你打的可能是生理盐水，不管是什么啊，就是不管是生理盐水还是什么，就是我不需要你为我好，行不行？不行，那你就不是为我好啊。凡是我强迫对你好的，一律就是不对你不好，很简单的道理啊。你像印度这个就是的，印度这个情况不就是的吗？啊，你必啊，问印度的那个卫生部门，卫生部门说这是自愿的啊，爱打不打。问印度的学校部门，不打不行，不打不让你上学。开玩笑，印度也是有义务教育法的，谁敢说不让我上学？我就好奇，谁敢说不让我家孩子上学啊？有义务教育法在那儿呢，9年义务教育，哪个学校敢说因为没打针就不让孩子上学？你开玩笑呢吧？我告诉你去啊，那个好刹车频繁热刹车，不是，现在你跟他们唠好刹车，他们都不懂啥叫好刹车，都不懂。第一看牌子，第二看大小，那刹车盘大就好，刹车卡钳大，好车里边刹车片子这么大点啊。你让他们换个好轮胎跟要他们命似的。我身边好多花改什么 AP 的刹车，我一看我说哎呦，还用原厂韩太太呢，就这跑山去，就这啥呀，原厂韩太的胎，哎呦，花2万改的 AP 刹车，哎呦，高级。我说你连轮胎都舍不得换，你唠什么呀？啊，你连轮胎都舍不得换，你不开玩笑吗？快爪有人问，换下摆臂用作四轮定位吗？用。
只要拆了你悬挂的任何一个零件，理论上讲都需要做四轮定位，换轱都不用啊，我换个轮胎什么的啊不用，只要拆你悬挂的底盘悬挂的任何一个零件的都需要做四轮定位，没多少钱做去吧啊。

0: 轮胎寿命多少年了？一般情况下轮胎寿命就是4年或6万公里，但实际上跑5年8万10万的比比皆是。比如说我那个轮胎，我帕里斯的轮胎是20年出厂的，到现在已经6年了啊，磨的也确实是比较严重了，我现在就用不了了。现在我的轮胎还能用，但是明年我就准备把它淘汰了，因为我这个车跑长途多，万一高速跑棒爆胎了，岂不就是傻眼了乎？所以说一般认为啊，轮胎的寿命就是5年不超过8万公里。正常情况下，但是很多电车呢2年就不行了，因为它车太沉了啊。轮胎换一次用那么久，算下来不贵的 ，no 微微低。现在的电车基本上1年或者2年就得换一次轮胎，它基本上3万公里、4万公里就磨损的不行了，换胎很贵的。现在电车动不动就21寸轮圈，一条胎1000多、2000多啊，这个就不好说呀。我姑娘没打，这个新生儿打免费的还是自费？我家这个我是相信的啊，就是我家这俩孩子在就是新生儿的时候该打的都打了啊，包括自费的也打了，是有用的啊。后期那些一个13岁的孩子，你给他打什么打？所以说新生儿这个我不管免费还自费的，我都打了，花钱我都打了啊。7年8万公里，还剩一半，还剩一半活花，不能那么看。你不能看花纹的深浅，不能单独看花纹的深浅。轮胎花纹的深浅确实是代表了轮胎寿命的一种标准，但是轮胎的寿命还有一个寿命叫日历寿命，就跟电池一样，电池有消耗寿命啊，循环寿命，轮胎有磨损寿命，但是电池和轮胎一样都有这个日历寿命的。7年了，大哥换一下子吧，我轮胎6年了，我都要换了，因为7年的轮胎已经有很干巴那个小裂纹了，已经很硬了，抓不住地了，有危险，有风险。你气就是咱这么说啊，这个轮胎是新的，哎，这个轮胎是新的，放在这个车上，时速100，刹车嘎，可能38米就停下来了。这个轮胎也是新的，但是放了7年的轮胎了，再装这个车上，再时速100，刹车可能得出了42米才停下，因为随着时间的增长，橡胶的东西就会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干吧，越来越脆。那么当一个橡胶变硬变脆的时候，它的刹车抓地性就严重下降了，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就严重下降了，就停不住了。所以说7年8万公里还剩一半那个轮胎花纹，那也不能用了啊。就是这个轮胎放7年都正常，新的轮胎放7年都不应该用。1年跑15000公里，买帕里斯的混动可以吗？不可以。第一，这个车太小众了啊，你将来的二手车跑出率非常惨。第二呢，你1年才跑15000公里，省不了多少油钱，看趁早买别的去啊，就别扯那个什么，这么说下次换好点的胎，你有这个玩意儿不看钱吗？谁不知道好胎那啥呀？但钱搁着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当年刘小熊给我嘚了8头的，我好朋友啊，开轮胎店的，嘚了8头拿个米其林胎，哥我给你看个胎，我说啥玩意儿？这米其林这轮胎有啥那什么？有啥稀奇的？我给你看个胎，米其林的意大利上的 Made in Italy 啊，拿手一掰，这轮胎正常不是这样的吗？拿手一掰，嘎，整个轮胎掰开了，贼软贼软的，特别特别软。说这个轮胎好不好？真好。能用吗？真不能用。就国内目前大家开车这种驾驶方式，你弄个特别软的那个轮胎，它根本就不行，非常不耐磨。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就哎呦，就轮胎用很久都不换，或者换那些杂牌子便宜胎，它刹不住车。 K 大家行驶时候阅读灯吱呀吱呀响，可能啥问题？需要拆大顶吗？不需要，你把阅读灯单独抠回来呗。那阅读灯是一般是个单独一个小金属片锁舌，这是你的那个顶棚的那个安装孔，然后它这么往里安阅读灯，嘎嘣就这么弹进去了。你拆的时候就需要用个扁螺丝刀伸进去，把它金属片打过来就能开了啊。我从现在开的，你别给他装穷。然后买圣达可以吗？可以啊，圣达是个不错的车。国内卖的不咋地，国外卖的挺好。速腾、艾瑞泽、星瑞8怎么选呢？国道居多。我作为一个长春人，在这三款车面前，我但凡犹豫一秒钟，就是对我们大长春、对我们大一汽的不忠诚。忠诚不绝对，就等于绝对不忠诚。我长春人，我必买速腾，毫无疑问啊。而且就是我作为长春人的情怀，我不支持一汽，谁支持一汽？我作为长春人不支持一汽，谁支持一汽？第一， 速腾跟艾瑞泽和星瑞比，我相信大众的品德，我相信他作为合资企业，对不对？是不是？起码工人待遇他要讲理一点。那个，我肯定买速腾，毫无疑问啊！我一年开了80000公里，想去换轮胎，是不是还能开20000？我有点担心，我是不扯啊，我肯定就换掉了。真刹不住车呀，你不知道啊？精的主打经营的胎都不耐磨，那100%的轮胎有个特点就是耐磨的胎一定刹车不好，刹车好的胎一定不耐磨。静音的胎一定不耐磨，不静音的胎一定耐磨，就这么矛盾，破不了。耐磨的胎一定是硬的，轮胎越硬越耐磨，但是轮胎越硬刹车效果越不好，轮胎越硬噪音胎噪越大，但是耐磨，轮胎越软胎噪越小，但是不耐磨。乡镇的小店换轮胎能不能靠谱？不存在靠谱这一说，兄弟，便宜喽嗖乡镇小店你还要啥靠谱啊？你靠谱它也不是那个价啊，啊，那不是那回事啊。 N200 复产你哥怎么看？不买，它没停产的时候我都买了，它复产我还买了，再见吧，给我弄个纯电或者混动，给我远点山的啊，我不要那破玩意儿。就那本来的破车就10万块钱的车，我买的时候11万啊，后来我开了一年10万零5千卖了，还10万零几千卖了，可保值了。但是呢，你跟我来个电的或者是混动的，谁买你啊？我买你干啥呀？我当初买你就奔你是油的，我能跑长途啊，对吧？我 N200 买了之后一顿干，我一直咳到广西广东去了，我从长春开车一直干到老远，服不服？但是你弄个电的，我开200公里充把电，开200公里充把电，你开玩笑呢吗？有点山子哈，我可不看。我都买过的人了，我新车我没停产，新车我就买了。你复产我还买你？你改老那个。那什么电我还火不扯啊，每天上下班来回40公里，油车还电车，电车必买电车，来回40公里你得40块钱油钱，电车的话有5块钱电钱都用不上，消停去买电车去啊，一年省30，一天省30，300天你339省1万呢，一天省30，一年省1万呢，兄弟。想啥呢？干就完了啊！现实中买的宝马、奔驰、现代，这个不带那个啊，那个不带那个，钱自己花，怎么花都可以啊。前天吃饭的时候杯子大了，把手扎破了，哗哗淌血，大半夜去医院处理，打得破伤风。昨天落枕脖子疼，今天牙疼。哎，这个华宇空调安装移机回收，不是你是不是你咋的？你是跑哪家坟头去给人安装安空调还移机去了？你多少是沾点什么晦气啊？不对劲，你找个那啥，找个我这种那个大神给你破破吧，两电炮给你没运打飞。星月超风的咋样？这价位有啥更合适的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smart 买代替不代替的451好还是453好？451和453区别就是453是停产之前的最后一代，451是卖的最火的一代，他俩不代替的最好。1.0的虽然动力不咋地，但是真的很省心，代替的呢动力很好，我那个车就 1.0T 的代替的，但是呢确实是养护费用要高一些啊，它对机油的要求高一些，那然后呢对这个涡轮的要求用机油用的汽油都要高一些，所以说你要是省钱的话买个 1.0 自吸的451吧，如果不差钱的话买453啊。推荐一个便宜的纯电车，70万左右的，那可多了啊，70万块钱纯电车可以选的范围真不小，看比亚迪的吧，就可比亚迪的就完事了啊，别的不用看。最近店里有活动吗？没有吧，总想占我便宜，做梦呢？没有啊，没有活动，咱们也得10月份的，10月份再说吧啊，11前后吧，左右前后，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吧，11前后左右会搞一些活动的，会给大家一些优惠活动。哎呀妈呀，我一个人上节目真是一个半小时啊，我的嗓子还疼。70万，对，70万就买保佑爹就完事儿了，别想那么多了。有钱我能买他吗？真的，我们同事那天我们搁那个广电门口旁边抽烟，然后那个同事新买的那个保佑爹，我说你这车多少钱？他说11万多。我说咋样啊？他说哎呀，别唠咋样了。有钱我能买他吗？我觉得我这同事老实在了，老实在了，真大实话。你们都别搁我那搁那装啊！我这配置高，你瞅我这老省油了，兄弟。有钱你能买他吗？有钱你能买他吗？这哥们说的老。 老有道理。以前这哥们开啥呢？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奥德赛，奥德赛还艾力绅了，反正差不多，不是奥德赛就艾力绅。以前开个老奥德赛或艾力绅，他爹淘汰给他的，后来开够了，完了也是这个家不能说家里条件不好啊，就是爹妈我们单位工资低，爹妈给他掏钱买个车，买个保佑爹，买了个保佑爹之后啊，把他那个破艾力绅还奥德赛卖了啊，奥德赛尖头那奥德赛卖了4万来块钱，奥德赛能卖4万来块钱，他爹给他添点钱，一共花11万多还12万多了，买了个保佑爹 SUV 啊。然后我们唠的车咋样，他说兄弟我有钱我能买这玩意儿吗？你别问我咋样了，真的有道理啊，就是实在人有钱能买它吗？就像我认识一个大哥似的啊，给我们供货的，以前就长春卖螺丝的一个大能，卖各种螺丝，以前开奔驰的 GLS， 这阵子开个乐九，然后也是原话，老弟买卖不好干呢，要不能换这玩意儿吗？奔驰 GLS 换乐九，你以为他傻呀？他没钱了，也是不好办了啊！加点钱干红旗大店可以了，红旗大店可以啊！一开 M5 真的可以，绝对是可以。将来充电涨价了还合理吗？有啥不合理的呀？油涨价没见你们骂是吧？油涨价你们都忍了，电涨价怎么就不行呢？这当年谁充过2块多钱的电呢？啊，就刚推广电车的时候，谁充过2块多钱的电？现在大城市，你去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2块多一度的电，充电车充2块钱一度的电，那不比比皆是吗？所以说涨价还合理吗？合理啊，怎么都合理啊？就涨价了，它也比那什么强。我们不讨论这个未来的事儿，谁也不好说。咱们不要讨论未来啊，我也没办法预测。但是呢，啥事儿都是关起门来干的话，我总觉得两口子晚上回家关上门，倒是可以，但是一个国家呀，一个行业，你不能闭门造车。我们古代就讲过，叫闭门造车。就 H 十怎么样？那好车，好车，好车，好车，别问我啊，问也是好车。那能怎么就不是好车？你不管长城还是红旗，凡是叫 H 的，那你这都惹不起啊！真的，你不管长城还是红旗，你说谁能惹得起吧？啊，特斯拉超充就接近2块了，对啊，刺激吗？刺激吗？咱就是说啊，咱打个比方，说一度电在高速上能跑2公里，或者能跑3公里。一般一度电如果省点电的话，高速上行驶能跑2-3公里。一度电啊，一度电2块钱，也就是1公里1块钱，或者1公里8毛钱7毛钱，这你比我油车还费油啊！这个超充2块钱很正常，所以你们凭什么觉得以后电车会便宜呢？凭什么呀？当全国比如说70%-60%的是电车的时候，那一定从这些羊身上薅羊毛啊，对吧？你怎么可能说的？哎，说我开一个大牧场。我开始养了10头羊，啊，就养了10只羊啊，不能算头，养了10只羊呢，就觉得这牧场空空落落的，我得吸引别的流浪羊往我这个马吧，说啊，几匹马，说那个养了10匹马，然后呢，就觉得这个牧场这么大，这10匹马不够啊，我就给这10匹马非常好的待遇，说你们这些马出门不用办牌子啊，随时想出门出门，然后马吃草免费，这么大。牧场咱不差点草，免费吃草，象征上收点服务费就得了。然后这10匹马给我勾引了老多野马了，是不是啊？心中有片草原，看谁都像野马。这个这勾引出来1000匹马，我草场上有1000匹，我马场上有1000匹马了，我还给你免费喂草吃，哈哈哈！我的草不涨价跑了你了，想得美啊！不要那么的啥啊！所以说电。以后一定会涨价的啊，什么养路费一定会收的，车船税一定会收的，跑不了，因为以前都是油车交这些东西，油车越来越少了，没有了，油车只占40%不到了，60%几都是电的，那这些费用养路费呀，这些乱七八糟基础建设修桥修路的费用1分钱没少，油车还不交，不是电车还不交，油车还没有了咋整？那就是谁多收谁呗，所以说不要跑啊，谁也跑不了。100公里20度电，算了4毛多钱1公里。哎，一度电2块钱，你算吧，一度电2块钱。你跑100公里用20度电，26度电，美出你鼻涕泡来。我身边好几个跑高速的，就直接就说， 就某些电车，尤其是方盒子电车，风阻比较大的，定速巡航时速120公里，很多人都不跑120，太嫌太费电，跑100，跑110，你百公里也得20多个电字儿，一个电字儿2块钱，你算吧，100公里充电花5元，1公里5毛钱，我油车也就这样了呗。是不是 那个10年前买的房子现在后悔了，算一算70万，现在住够了要换房都换不了，那咋整啊，早买的谁不赔啊，那我买的时候8000多一平呢，我家房子我买的时候8000多一平，现在5000块钱一平，我找谁哭去，就正常啊，愿赌服输，那个时代裹挟着你往前走，你的眼光就被这个时代限制住了，就觉得哎呦我当时买就对了，我当时这个车省油啊，你跟我唠别的没有用，对吧，你跟我唠啥我都跟你说我这车省油，你就被这个时代所裹挟着往前走。当年你买房子的时候谁逼你买了？没人逼你买吧。我买房子我后悔的时候，夜深人静后悔的时候，我就想当年买房子是不是我自己贱收的，劲儿劲儿的自己要去买的，是啊，满世界花了钱背着贷款，谁逼我买了吗？没有啊，谁刀架我脖子上，我上售楼处，售楼处 拿刀架我脖子上，你不买不买剁了你，没有，是我自己贱收的找人家买的，所以说输了愿赌服输，我希望各位能学会这一点，无论是你是买房子还是买车，有人逼你们没有吧，就像那个那天看那个 S800 迈巴赫 S800 买的时候120万，那带投影的这大的，贩的时候给他70，说大哥你这车超过70我受不了，最多给你70，然后不乐意了，那我买的时候100多呢，这就是时代的眼泪，谁逼你买了吗？你那么有钱谁逼你买了吗？没有啊，那你自己乐意买呀，愿赌服输行不行啊？当年买房37，去年卖了40，这就基本上就是亏了，因为你要考虑货币贬值的问题啊。现在房能买不？你只要有住房的需求你就能买，任何时候都能买，咱们不买睡大街去啊，啊，找苞米地里边一躺蚊子都咬死你，所以说能买不？你缺不缺房子？缺就买，不缺就别买，就这么简单。柴油皮卡长城江淮黄海50怎么选？50最贵，50 D-MAX 比谁都贵，20多万呢，所以说没钱就买江淮和黄海，有钱就买50和长城，宇苏苏的那个 D-MAX 那可贵，20多万呢，开玩笑吗？长城18万多，长城比那个50便宜，不用看别的了啊，柴油皮卡的只有50和长城，其他都是其他啊。房价最高的时候给70没卖，你别跟我唠那个，就是所有的后悔药都问问，这所有后悔药吃之前都问问自己，当初有人逼你们，你自己的能力不足啊，你自己的眼光不行啊，你自己的分析能力不行啊，那就愿赌服输呗，对吧？我买房子也是的呀，我买的时候也是的，我2019年买的恒大的房子，那我愿赌服输啊，我就是这样的，我没有房子住啊，我那个腹地的房子是2012年买的，2012年5000块钱一平买的，现在腹地的房子还值5000，2012年到2026年14年过去了，一毛钱没涨，那不就是赔了吗？那我找谁说去？我找谁说去？我当时腹地的房子是5500一平买的，还5300一平，我忘了啊。2012年的时候，现在是2026年，14年过去了，依旧还是5000多。我现在卖的话，还是5000多，刺不刺激？刺不刺激？财富那哪儿去了？我找谁哭去？我自己买自己认输呗。买车也是的呀，啊，110万买的车，开一年，人家给70不到，60、68、9吧。然后车主就这那的，你别谁逼你买这个车了？当时买的时候你不嘚瑟了吗？你是不是嘚瑟了？哎，还是一句话，愿赌服输啊！当年有地方住，为孩子上学，在高的时候买了学区房，现在一看挺后悔，有啥用啊？考上清华了，考上北大了。我说句不好听的，我姑娘我可没给她整什么学区房，俺家没那个财力啊，就是住哪儿就是哪儿，你爹妈住哪儿了，你就跟爹妈住哪儿，然后分学区的时候，那就学校对过。一阶之隔，什么净月外国语也那么回事吧，稀里糊涂老破学校上去呗，认字就得呗，是不是？你爹我有能耐，你考大学你根本不发愁啊，上赶子有的是有要你，你爹我啥也不是，你学习也好不了，你学习好也到时候也遭罪，尤其小姑娘，我告诉你，尤其小姑娘啥家里啥也不是，爹妈千万别把好姑娘小姑娘往那好地方送啊，你去就是给人当菜的， 就太正常了。我跟你讲，就这个很多那个就光鲜亮丽的大楼里头，来了一个什么985211毕业的，家里农村出来的，破局出来的，你以为你鲤鱼跃龙门了？等你到这个圈子里来啊，领导一卡巴眼睛，你就得学的溜溜的，要不你就没有一直都那样。为什么？因为很多村里出来的孩子穷怕了，他想往上走，结果发现通过学习努力到高考就为止了，剩下的就跟学习无关了。跟能力无关了，剩下的就跟命有关系，跟爹妈有关系。所以说你的公平就到高考为止，到高考考完了上好学校毕业了走上工作岗位了，你什么985211的，你到这儿来好使吗？所以说啊，就那什么之下结蝼蚁啊，京东那边就不是天天满大街跑呢，哎呀，很多地方都不让跑了啊，这个不好说，他手续什么的不好说啊。这个无人驾驶车辆，尤其是这些送货的车辆，引起了很大的那啥。以前最开始的时候，北上广深一些大城市就开始搞这个无人送货车，现在呢发现也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这么讲，这个东西它不可能那么完善，出事的非常非常多，撞人的、撞车的、发生车祸的非常非常多，而且瞎开的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这个东西让交管部门很头疼，让管理部门都很头疼，让市政部门很头疼，让老百姓也很头疼啊。然后呢，它并没有提高多少效率，节省的是那啥的成本。这个东西呢还没有一个法律法规的相应的那啥，因为我们国家目前不允许，听清楚，我们国家不允许无人驾驶，只允许在一定区域内试验。比如说像武汉呢、啊、什么一些深圳呢，有一些地方他会搞这个无人驾驶试验的，国家批这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小区域里头可以无人驾驶，但是那是出租车或者什么的，你物流车凭什么？你经过什么政府部门批准了？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好说啊，这个事儿真的不好说，真不如学一门手艺。我就告诉你，就是学手艺现在也难啊！你现在学就当年我会修 BB 机，现在有用吗？我会洗化油器有用吗？没有用啊！就这么讲吧啊！大众 ID 五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刚上市的车谁知道怎么样啊？不知道啊！我说的好就是收广告费了，我没收广告费，我怎么说的好？我不知道啊！感觉无人机管理越来越严格，那可不咋的，对不对？古代啊，咱们中国古代，你可以有那个哨棒啊，有刀啊，有那个棍子啊，手里别一腰怀里别一腰刀啊，古代书生别一长剑。这都可以，假咒不行啊！藏假，家里藏假等于造反。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啊，有一些长兵器受限。你像古代有一些长枪，因为长枪对那个骑兵有克制作用，所以说古代不太允许老百姓民间持有长枪，但是刀没问题。古代大砍刀，因为那玩意儿对体力啊、对技术要求很高啊，所以说你看它有哨棒啊，就是弄一个大长棍子，没有尖儿，没有尖儿的那个枪头啊，但是一样啊，一样可以怼一下也嘎。所以说你看，宁可砍个哨棒，那枪不那个长枪，那有的不允许啊，但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甲左甲就是防护那甲内不行。整那什么就整那玩意儿，就你懂吗？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古代这些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他怕老百姓造反，这个穿甲，你穿不穿甲打起来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你弄一身上弄一堆那个甲胄铺上之后，砍一刀，梆砍一刀没反应，哎，嘣射一箭，哎，没反应，哎，他一个人带了好几个不着甲的。你像就像古代欧洲似的，古代欧洲，你看欧洲那个全身甲板甲也是的。那个说古代欧洲的板甲推倒了躺地上就起不来，那是假的啊。古代的一个板甲烈到什么程度？一个村子造反，拿木棍子拿粪叉造反，结果派两三个找全甲的重装的，再带几个超轻甲的，就能去把这个村子给平了。你就知道这个甲有多厉害。所以说自古以来这些东西都，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啊，你看现在这个你去网上买那个古代那盔甲，谁管你啊？谁管你啊？是吧？没人管你，你随便怎么穿，随便怎么整。因为时代的变化，当年觉得没有危害的东西，就像无人机，现在随着这个东西技术的发展，发现这玩意儿真厉害，对吧？这玩意儿真厉害， 就像通航最近不让飞了似的，这玩意儿发现这玩意儿哎妈挺厉害呀，所以说谁都怕死。那古代呢不就是找甲不让家里藏甲胄，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哥们煽动潍坊干道路救援和签合同找无人驾驶快递车迷路的没电掉沟里的很正常啊，他们主要是收这个收集数据用的啊，无人驾驶收集数据用的，它还是挺有用的。但是呢，你就是代价，你就是代价啊！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这个喝口水吧，不喝了。我这本来就那啥，不是渴的问题啊，是说话说久了脑袋缺氧。那个什么，有人给买一个买喝的吗？我外面有查，备了查了。怎么看特斯拉无人驾驶？它就45台，不至于。你们不至于给马斯克马教主一出什么东西了，你们就给特斯拉磕头。确实它很先进，确实它挺厉害，确实它这个东西是有学习的这个那啥，但不至于说碾压嗷嗷领先，不至于啊！你不用给见的马教主出特斯拉出什么东西就给他磕头。首先呢，它也是区域化运营，它也有45辆，而且老美对这事管的也挺严的。凡是没有油门、刹车和方向盘的车，老美也不太让他跑，所以说也在搞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儿，也在允许。不是说现在美国已经全被无人驾驶车占领了，不是说马斯克已经就是登陆火星了，特斯拉已经成各位的大爹了，不是的啊。没有那事儿啊，他那个无人驾驶国内也早就有了，像萝卜快跑啥的不早就有了吗？很稀奇吗？至于吗？有人说那有方向盘，你看人家都没有方向盘刹车踏板，萝卜快跑你不也坐后面吗？你不也上不了前面吗？那不也挡死的吗？虽然他有方向盘，有那什么，所以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国内都已经运行好几年了，这玩意儿很稀奇吗？不稀奇啊。诚然，特斯拉这个无人驾驶代表了特斯拉的技术实力，确实是比国内某些遥遥领先要强得多。但是不等于他就老厉害了，不是那回事啊。你可以要正确的认知，特斯拉代表了这个行业的领先水平，但不等于他就是碾压了啊。国内的无人驾驶这个东西也有一大堆也在搞，但都不靠谱啊。你别以为特斯拉靠谱，特斯拉也不靠谱，大家都不靠谱，关键时刻他也反应不过来。他们说直升机驾照试用的得20多，是的，直升机本来就比那个固定翼的要贵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东西你考了也没有用，你要考直升机驾照考私照上国外考去，上澳大利亚考去，便宜，而且还比国内舒服的多啊。觉得好了不回来得了。不喜欢马斯克，他那脑机接口就是领先多死。你放心吧，以后你想不装都不行。脑机接口一定是未来，一定是未来。人大脑的算力是很高的，人大脑的思维能力、那个计算能力等等这些原因都很高。所以说你放心，跑不了。未来的赛博空间一定是人脑脑机接口的时代，跑不了。我们这辈人可能看不上了，下一代人可能肯定能赶上。我估计那辈人，我估计十有八九能赶上脑机接口了。所以说跑不了，你放心吧。他有凡事有好处就有坏处，就像汽车似的，你出车祸了啊，撞死人了，说啊，汽车这个东西就不好啊，我们都骑马吧，你马上掉下来还能嘎呢啊，不要因噎废食，脑机接口这个东西谁也逃不掉。现在这一代人，我们这代人看不见了，但是将来脑机接口一定是标配，谁也跑不了，你就放心吧。以后呢，脑袋人大脑里都得装那个杀毒软件。都得防那啥啊，脑袋里头装芯片，我告诉你啊，都小心被人黑客给脑袋里记忆偷走，篡改记忆都有可能啊。所以说脑机接口一定是未来，跑不了的。现在看起来很可怕，是因为不成熟。就像古代人看咱们，我的妈呀，他怎么那个车不用马牵就会跑呢？哎呦，你看他人怎么能上天飞呢？多吓人呢，对吧？所以说脑机接口就像当年似的啊，也是这样的。以后我告诉你，以后脑机接口直接影响人的神经和记忆感知系统之后，就会出现什么呢？是不是？谁还搁电脑上看电影啊？对不对？弄个芯片或者弄个什么，直接往脑门子上一贴啊 ，WiFi 无线传输或者 NFC 进场传输，直接就把这个，谁还学习了？不用上课了，是吧？课本存在 U 盘里，存在什么？你要把脑门子上滴一贴，学生卡，哎，那记忆全跑到你脑子里去了。以后可能就会这样了啊！人脑都脆弱，神经疼的受不了，兄弟。人脑脆弱是相对来说，其实人脑挺结实。你想啊，一堆豆腐脑放在一个坚硬的极其坚硬

坚硬的颅骨里，颅骨很硬的啊，颅骨很硬的，就是硬到什么程度呢？就现实里头有一个啊，就是那个抓坏蛋啊，六四手枪照脑袋当开枪，结果这个子弹打在了那个颅骨上，弹开了，跳弹了，可见颅骨有多硬啊！当然你用一个其他的就不一定了啊，你用5.4、7.62、25的不一定，但六四是真的出现过啊，打脑袋上子弹弹开了的例子啊，这个特殊情况啊，这极少，只能说这哥们运气好。啊，当一枪发现没倒，哎，为什么没倒？脑袋出血了，完了，哎，脑袋挨枪不死，没死，头皮破了，头皮破了，子弹打头上，角度也比较刁钻，跳弹了。对，我作为战争雷霆的资深玩家，血压都上来了啊。所以说，人脑其实挺那啥的啊。天津大学哈工大今年本科专业脑机科学技术，这个谁也跑不了，你放心吧啊。那活着还有啥意义？程序让你做啥你就做啥，都是植物人，对呀、啊。所以说，好好活的，各位好好活的啊，嗯，都活出自己的精彩来。程序让你做啥，你不会不你不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真的像我说的，人类的记忆就是神经元处突的各种连接，不连接，连接不连接，就是我们记忆和感知的，我们人类的所有行为，最后都可以通过一个这里归根结底。都是这里的反应，那化学反应，人脑里的电化学反应构成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个话说的偏颇不？一点都不偏颇。我们的感知就无关，看的、闻的、听的、尝到的、摸到的，全都是这感应给你的。那真的这个东西就对吗？比如说你现在看我穿的是黑衣服，我真的有可能是黑衣服吗？你看我穿的是黑衣服是因为屏幕显示的是黑衣服，你的眼睛你的感官告诉你黑衣服，没准我是白的呢，对吧？你感官告诉你错了呢，所以这就很可怕啊！不要相信那些烂糟的，以后就是以后的事再说吧。那样不成了机器人吗？对呀、啊，机器人有啥不好的？那有啥不好的啊？赛博永生的也不一定啊。IN 和红旗 EQM 选哪个？必须红旗 EQM 5啊！必须 EQM， 不用想。广汽埃安在南方的那个网约车市场上相当不错了，但是这个车香蕉电池搜一搜，你见过红旗大店有那种情况吗？我们红旗是非常要脸的一个品牌，我们红旗是一个非常有节操的品牌。你去搜一搜广汽埃安的香蕉电池，叫香蕉的 banana 啊，叫 banana 香蕉电池，你搜一搜，你看我们红旗大店啥时候干过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别给我唠那些没有用啊，别给我唠那个，我们红旗大店就他没有资格跟我们红旗大店比啊，理解不了的人把活的高科技非要弄分离了，二选一。对，这个不用二选一，高科技和活的不矛盾啊。可能有一天，如果人类的意识是大脑中的神经处突的电化学反应，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脑意识上传到互联网中呢？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完全可以啊。但是这个就不好说了啊。以后大家都买算力了，以后得有没有钱，你有多少token？我有39，你有40，那行，你比我有钱啊。央企的这个还有。我要笑什么笑什么，这个不好说啊，不要唱高调啊，不要唱高调。红旗大店下还没数，真的安别给俺们红旗大店碰瓷儿啊，你没资格给我们红旗大店碰。红旗大店就不说，就是虚拟世界里的碰瓷儿，现实世界里红旗大店十次碰撞9胜1平。真的，红旗大店10次碰撞9胜1平，你看吧，俺们长春人都知道，我们长春街头捡，就是你在长春没事溜达2天，道边捡的红旗大店的零件能凑出来一个。真的，我们长春人谁不知道红旗大店十次碰撞9胜1平，基本没有输的时候，逮谁怼谁。时代混动雅阁换刹车油多少钱？取决于你想换什么品牌的刹车油，有80-10块钱的，有20-30块钱的，多钱都有啊，多钱一升的都有，看您自己的啊。这玩意儿混动的换刹车油不便宜。因为它是混动的，放心吧，没有一个专业设备还换不了呢。去了一汽博物馆看了看，红旗用掉真的可以了。红旗大店别拿你们这些什么比亚迪呀、什么埃安呐、什么这些东西，真别跟我们红旗大店去来碰瓷儿了，不好使啊。静悦恒大房现在5000了，我家7楼带电梯的。对啊，我刚才节目我还说了呢，我说当年8000多买的，现在5000了。我腹地的房子当年2012年5000买的，现在还又变成5000了。财富没了，唰就没有了，挺好。心态很好啊，我家7楼带电梯了，我家2楼呢还带电梯的。你多钱没关系，兄弟，现在就是卖不动了啊，没有人了，没有人了。那小学，咱举个例子，像很多小学都黄。

忙了，你就知道很多小学每年全国几千所小学和初中就没有了，都合并了，没有那么多孩子了，人没了谁还住房子了？你去那个咱不用别的，上我们辽源去看看，看我们辽源，我们辽源东山顶上，那我出生的地方，我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到辽源的时候，那很多小平房，很多人，很多很热闹的。现在你去辽源东山一看，我的妈呀，跟鬼城似的，啥也没有啊。那有啥呀？当年那几个局一中啊、局五中啊或者什么那几个学校还剩啥了？哪有孩子了？所以说时代就变了啊，时代变了。抖什么奔腾，抖音说以后不再产了，可能吗？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这个不好说。早上打车广汽，司机说后备箱别用手碰，我那是电动的，很高级啊。旅游城市房能用手吗？不能，不能啊。刚路过重庆路真悲凉，时代在变啊。重庆路当年火的时候，它火过，现在只不过城市的重心转移了。当年的长江路火不火？火呀，当年长江路火吧。这都是我这个比我或者我年纪还大的人知道长江路当年的辉煌，长江路火吧，后来轮到重庆路火了吧，重庆路不行了，轮到哪儿了？轮到红旗街、桂林路了。现在你看红旗街火不火？只不过城市的商业中心 CBD 转移了而已，并不是消失了。重庆路能火才怪呢，它没有停车的地方，就历朝历代这些就改啥改，没有地方停车。你现这年头没地方停车谁去啊？不开玩笑吗？红旗街挤，红旗街堵，但是万达地下能停车，这有黑友地下能停车，欧亚省医院这地底下都能停车，起码还能停车，而且公共交通比较发达，周围大商场都有，都能停车。你告诉我重庆路怎么停？亚太附院停啊？啊，左胆呢？左胆停车多钱一小时？也不便宜。所以重庆路的问题很多，咱不能评价，我没有资格评价。旅游城市的房子能用手吗？疯了，你疯了，你现在买房子掏出钱，你怎么想的你？啊，开四年奔腾 B70，通勤下班4-5公里的话，油电混的有没有必要？换的话还得投入，你自己想啊，40-50公里，你一年你每天省30块钱油钱，啊，一年省10000块钱油钱，10年省10万块钱，你买一台车10年能省出来，也可以。对不对？就10年玩台新车呗。留言房更便宜，况且你几万块钱买了，我家那就是2万块钱、3万块钱，新房子，挺新的房子，两三万块钱能买啊。这个以前城区太多，现在城区都分散了，说现在不好也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你重庆路这边，你想找年轻人太少了，几乎没有，全都是老头老太太。你让他们消费，你开玩笑，他那钱都给自己儿孙花了，他自己哪有钱花？很多人说照老年经济，老年人退休有钱，你可拉倒吧，可别被这帮人忽悠了。老头老太太那点钱，全被这帮年轻小崽子给花了，都被自己儿子孙子花了，一个也跑不了。我告诉你，旅游城市溜溜大呀，你干啥？你要开民宿啊？可拉倒吧，有那钱，你听我的。你在哪儿就是在一个稍微大点的城市或者好点的地段，比如长春好的地段，通花去买门市房得了，一年租出去。旅游城市人流量大，哎，你举个例子，我去威海那个玩，威海的好的民宿便宜的时候20-100块钱一晚上，贵的那不落了。你咋不看它便宜的时候呢？旅游城市也就意味着人口迁移和流动的速度大，有旅游旺季，有旅游淡季啊，你不够操那个心的。你一宿就民宿，你开民宿，人流量大，你开民宿啊，那钱啥时候能挣回来呀？啥时候能把那个民宿就买房子钱挣回来呀？不扯呢吗？我朋友媳妇前年从东北来广东当小学老师，8月份被裁员了，学生少了，这很正常的，很正常。以后吃饭类的就不好干了，特别难干啊。电车能开上10年吗？感觉有4-5年就不行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我能告诉你，它4-5年就不行。你手机电池几年不行了？你谁手机用10年了，还能用呢？这不能这么说，咱不能这么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你骂手机行，你说手机不，你说电车能行吗？所以说好，能开10年吗？怎么就不能？小心点开。那我只能这么说呀，大哥，我告诉你，我说不行，开三两年就完了，就废铁了，就落后了，就过时了，那不行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讲啊。是一平2-3万吗？还一个房子2-3万？一个房子2-3万？你是不是对我们辽源有什么误会？我们辽源好的房子也有啊，贵的基本上就是2-3万块钱、3-4万块钱、5-6万块钱买房子扒拉的条啊，矿务局那边的老房子扒拉的条。我家平安矿那更惨，更惨。
那纯辽源市区大外围了，两万块钱。

哎，能买。我家现在平衡框有两套房子，一套房子两套房子忘了啊，我都没去看过。我家房子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分完之后，采控区嘛，国家给补偿，采控区补的补偿的房子，是吧？好像60多平还多少平，两套还一套，我忘了啊，就跟那扔着，几套房子我都忘了，在哪儿我都不知道，真的就我妈知道。我妈不告诉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家房子在哪儿。就2块钱3块钱有的是随便挑啊。三里城贵吧我不知道啊，我是不买那儿啊，那个地方我肯定不买。三里城当年、挺好的啊，老辽人都知道那块挺好啊。我购物车添加剂50的和100的有区别吗？买两瓶50的一起加行吗？行啊，可以啊，但是你没有必要，如果你积碳不是很严重的话，你加50毫升一瓶的就够了啊，你没有必要加两瓶加100毫升的。如果你积碳非常积碳不多的话，你加那么大剂量干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可以去营口啥？为什么养老你就远点走的，去南方啊，到知识青年下乡去，你就上南方去，可别整那个半拉科技的。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极其不适合养老，该冷的时候你一天也跑不了，冻死你；该热的时候你一天也跑不了，热死你。然后那老破海还是个内海，那海水是老埋汰了，海水质量非常糟糕，所以上营口养老去。为什么呀？就像身边有去，要说啥要去什么什么乳山荣城去养老，威海养老，我给你疯了。你知不知道全国降雪量非常出名的，全国刮大风非常出名的是哪儿？就是荣城威海这一片，你上那儿养老去，你怎么想呢？啊，你真的要养老，夏天在东北，冬天去海南或者广东或者广西或者云南都可以，没那能耐别整那半拉咔叽的啊。咳咳，啥呀，南方对心脑血管是，比如说现在天冷了，刷买个高铁票，买个机票，刷我就飞云南去过冬去，我飞广西广东过冬去，我就不去海南，对吧？太挤了，太挤了，没意思，不行吗？非得整什么营口啊，什么什么那啥，山东、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不要去那边啊！像当年一帮被忽悠的，东北一帮被忽悠的，忽悠跑乳山啊、产生蚝那块去买房去，最后都傻眼了吧？傻眼呗。那当年那个海南那个叫恒大什么来着，海花岛，一帮冤种去买去没？现在你再看看，养老过了秦岭都不错，气候一下就不一样了。对，是啊，秦岭是中国气候分界线啊，秦岭是中国气候分界线。严格讲，北秦岭以南叫南方，秦岭以北叫北方啊。我媳妇儿她老舅让我掏30万贷款买房干日租房，我怀疑她老舅害我霸一圈，千万别干啊，千万别干。烟台也不行，夏天也太热。对，你山东半岛、胶东半岛你就不要考虑，就你真的是想那啥的话，做候鸟老人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就长春的，哎，我就夏天在长春挺舒服，然后冬天嗖我一杆我就干云南、广西、广东去了，挺好，挺得劲儿。珠海不好吗？珠海好啊，生活成本高啊，珠海没问题啊，珠海不错，挺好的啊。你要能接受的话，珠海真的相当可以了，但是这个消费不低啊，你珠海房子多少钱，对吧？营口还不如烟台，一个两个胡萝卜炒菜，一个胡萝卜味儿。但是烟台的好比烟台的海比营口好，烟台这个城市比营口大。但是每次我去烟台，我对烟台的交通真的是就是佩服佩服佩服，没有一回我从烟台港下船，没有一回进城不堵车的；我从烟台港上船，没有一回进港不堵车的。我这还有烟台有个隧道，哎，我的妈呀！我走大概3-4回吧，我不多啊，3-4回4-5回，因为我去烟台次数真的挺多的，但是也就一种窝，没有一次那隧道不堵车的。我一外地的来的那什么，怎么可能每次赶上都堵车呢？哎，我就能赶上，你说我厉不厉害？这个全国哪儿比江浙沪强？夏天高温潮湿，冬天阴寒。哎，那我躲开不就完了吗？我不告诉你躲开了吗？你夏天的时候上我们东北来，凉快的挺好；冬天的时候去南方，暖和的挺好啊。没啥好说的啊，就这些什么海花岛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沿海的，可能是因为我们东北人对大海有一种执念，就这些沿海的地方慎去啊，人家老百姓自己都不住海边啊，海边老百姓自己都不住海边，真遭罪呀。就海边，就我很纳闷，紧挨着沙滩盖大楼，你不疯了吗？啊，你紧挨着沙滩盖大楼，到时候刮台风的时候，大风天了，或者是这个潮湿这个天气，那个海洋性气候的那个盐雾腐蚀极其严重的，你家里的家电都得生锈，我怎么敢的呢？不会了啊！哎呀，11:29就这样，今天就这样吧啊，咱们明天见。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

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

0: 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近些年呢，我说一个咱们身上最累的器官，
2: 哪儿啊？
1: 是眼睛。
2: 哎呀，眼睛疼。哎呀，真是啊。哎呀，我怎么感觉眼睛疼呢？
1: 我一说你都不得劲儿了吧。我说一个最近一年的数据，中国通信院、国家统计局都有报告显示，现在啊，咱们国人人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在7个小时以上。
2: 哎呀，
1: 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每天1/3的时间都在看手机。
2: 真是这样。
1: 那你要是上班族啊，学生啊，看手机看平板的时间就更长了。
2: 还有电脑呢？
1: 对呀，玩玩游戏什么的，处理处理工作表格。那老年朋友除了手机之外，没事在家还得看看电视。
2: 哎，
1: 所以咱们的眼睛呢，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2: 是的，
1: 每天被这个电子屏幕的蓝光刺激着，伤害着。你有没有感觉到眼睛啊，又干又涩，充血的？有没有眼睛红红的？哎，有点痒。看东西呢，有时候模模糊糊的，经常揉。
2: 你说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
1: 不只是你，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大家都这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眼睛的维护和养护。因为眼睛咱们这一辈子就这一对一双，它换是没法换的，
2: 换不了。
1: 而且它是非常精密的器官，你像眼部的问题如果发展成重症，你现在不管它，以后看不清了，看不见了，有时候医生都束手无措。
2: 是的，
1: 你想做一下都没法做。所以必须日常养护好了。但是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的眼睛都一定是缺营养了。
2: 那什么营养啊？
1: 不得不提到眼睛非常需要、非常必要的一种营养元素，就是叶黄素。
2: 哎，这个我真知道，以前我也没少买。
1: 对，现在大家的认知都提升上来了，都知道叶黄素是好东西。
2: 是的。
1: 那像在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的区域当中，就有非常多的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呢，它就像一个盾牌一样，抵御蓝光的伤害，抵御视觉的

0: 疲劳，就是这个叶黄素是你视网膜中本来应该有的。那像手机呀、电视啊、电脑，它辐射出来的光源呢，就是有害的蓝光。这个蓝光对咱们的眼睛的刺激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你的眼部叶黄素充足的话，它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伤。你就像给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蓝光防护镜一样
1: 啊，
0: 就是保护咱们的视网膜细胞免受蓝光的侵害，降低视网膜病变的风险。还有啊，就是咱们眼睛本身就是人体当中最容易受到氧化损伤的一个器官，你像一些常见的眼病啊，都是由于眼部的氧化衰老、自由基的产生导致的，像是黄斑变性啊、白内障啊，都叫老年病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上了年龄就容易出现，而叶黄素它就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中和自由基，减少衰老氧化这个速度对眼睛的伤害。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重不重要？
1: 必须的呀，
0: 咱们眼睛需不需要？
1: 那肯定的呀，
0: 太需要了。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第12号文件，这12号文件当中呢，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这就证明了国家也是非常重视咱们国人的用眼情况的。因为目前来讲，有眼疾眼病的人群呢，已经超过60%以上了。
1: 这么多？
0: 哎，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平均10个人当中就有6-7个有眼疾。
1: 哎，
0: 你像近视眼，
1: 我就近视；
0: 散光，
1: 哎，我也有；
0: 花眼，
1: 目前没花。
0: 父母都有吧？
1: 哎，对，
0: 这都属于眼疾。那包括其他的用眼过度引发的，这个眼干燥症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
1: 是，
0: 我就有这个，这都属于眼疾。所以现在有眼部问题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那么国家的12号文件当中呢，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那首先呢，叶黄素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保护我们的黄斑，滋润我们的眼睛眼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文件当中还规定叶黄素汁的摄入量为12毫克每天。但是首先很遗憾的是，我们的身体没办法自身合成叶黄素。另外，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汁含量很低，如果要达到这个量，相当于老吓人了。你一天得吃13斤的猕猴桃。
1: 哎，我吃3口都费劲呢。
0: 或者是6斤以上的万寿菊。
1: 那嚼那没味儿啊。
0: 没法吃，才能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叶黄素的量。所以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补剂，
1: 省事儿了。
0: 对，那么现在咱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月圆祥和，品质先给大家做一个保证。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亲自检查一下，它叫蓝莓叶黄素
1: 啊，
0: 因为它的配方除了对咱们眼睛非常好的叶黄素之外，还给你添加了蓝莓、黑枸杞、黑加仑的有效成分
1: 啊，
0: 这些也是保护大家眼睛的，都
1: 知道吧？对呀，对呀，
0: 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枸枸杞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而且它是一个科学好配比，温和好吸收的。你比如说蓝莓被叫做什么？叫做浆果之王、视力果。
1: 我之前就总买蓝莓，
0: 对吧？都知道对眼睛好。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一瓶当中呢，把蓝莓、黑加仑、黑枸杞都给你融合到一起了，哎，协同作用，这一瓶天然养分好吸收啊！而且你想想，这个黑加仑、黑枸杞、蓝莓，它是富含植物天然维生素 C 的，
1: 对，
0: 抗氧化剂、花青素协同作用。再说咱们这个包装，你看它是大瓶包装的，
1: 大瓶的。
0: 你看一瓶当中它写了是60片，
1: 60片。
0: 正常咱们日常保养吃1片或者1到2片就够了。那它的市面价格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你一天吃2片的话，一瓶还能吃30天呢。
1: 对呀，一个月呢。
0: 对，1-2个月的量一瓶啊。那么以往咱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给大家做过团购啊？
1: 是是是。
0: 以前 是六瓶一个套组，
1: 半年的，
0: 半年到一年的量，多少钱？
1: 多少钱？
0: 199。
1: 哎，不少朋友应该都记得，是不是？
0: 是的，这口碑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咱们品牌方也是感受到了听众的热情，在咱们本档的特殊直播当中，厂家回馈咱们的听众朋友，原来咱们团购是199六瓶嘛，对不对？
1: 哎，
0: 每瓶是60片的，现在咱们产品不变啊，数量直接给您翻倍。
1: 等会儿翻倍，
0: 没错，之前不是199六瓶的量吗？
1: 啊，
0: 今天您听好了，今天呢前20位订购成功的朋友买6瓶一组，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一组。
1: 你再说一遍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就是你要送我6瓶，完还不是小瓶，是一模一样的6瓶。
0: 没错，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组6瓶，也就是199，总共是12瓶了。这回，
1: 哎呀，太给力了！
0: 120片，对，您能吃一年以上，一年两年，或者是说跟咱们的这个老伴啊，跟咱们的家人呐、来分享都可以。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所以说呀，眼睛不好的家人们，别天天说，哎呀，我眼睛不好，我瞅不清啊，你得想招啊，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咱干嘛？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请您记好1650431100，1650431100。
0: 没错，这个叶黄素啊，我们自身不能合成，但是你的眼睛又非常需要啊。
1: 是的，
0: 天天俩眼一睁就是看手机，上厕所看手机，吃饭看手机，恨不得有的朋友哎，开车的时候都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大不济你还得看着导航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1: 累，
0: 每天电子屏幕当中的蓝光都在消耗你眼睛当中的叶黄素，而且这个叶黄素是随着年龄上涨，它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我们更需要及时的补充上。那像咱们上学的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的也是非常多，
1: 对呀。
0: 其实从学生开始，我们就应该去补充这个叶黄素了，因为没办法，现在这个时代的必要。你像我家里的老人喜欢看这个电视的，是不是？这电视恨不得说一天
1: 天天开着，
0: 对，一直在开着。然后还有像我家老人喜欢玩游戏的，
1: 哎，
0: 刚刚玩偷偷菜的，
1: 真时髦啊！
0: 哎，电脑上打打扑克的，一天这个眼睛真的不少用，经常说眼睛不舒服。但是我们都知道，眼睛一不舒服，你浑身都抓心挠肝的难受。如果说我们的眼睛真有一天说模糊看不清了，甚至看不见了，你想一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多大？
1: 那是大打折扣啊！
0: 现在你就是闭上眼睛，你就闭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哎呀，这和这个世界失去链接了。
1: 是啊，我想摸点啥，想够点啥，够不着啊。
0: 对，你都会觉得很慌很慌。所以说眼睛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说您现在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负责任，这个叶黄素一定要在平时每天吃上1到2片，
1: 赶紧吃。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一瓶呢是大瓶装的60片，今天是199六瓶一组的基础之上，直接二话不说送给咱们朋友6瓶一模一样的，
1: 太给力了，
0: 买一组送一组，那么199您能到手12瓶。
1: 哎呀，
0: 12瓶，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依然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你看现在啊，大家对眼睛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
1: 那是啊，
0: 比如说你像年龄越来越大的，或者 说有家族遗传眼睛受过外伤的、
1: 嗯、
0: 啊，包括近视的朋友，
1: 是，
0: 尤其是800度以上啊，就非常重视眼睛了，那就是白内障的高发人群了，
1: 哎呀，
0: 必须得引起注意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眼压比较高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些中老年朋友，你发现自己眼压高的时候，哎呀，那眼睛眉骨都跟着跳啊。
1: 就是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以前我有一段时间眼压高，就感觉眼睛要出来了，
0: 而且偏头疼，
1: 那是、啊
0: 就是、可难受，
1: 脑瓜子也不清亮，
0: 你这
1: 更难受了，
0: 严重了还会容易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你像这个老年化的白内障啊、
1: 嗯、
0: 青光眼啊，所以说这些情况你出现了，一定要注意防患于未然。
1: 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0: 对，所以说你像我们家啊，包括十几岁的孩子，像咱们这个中青年，家里的中流砥柱都在吃这个叶黄素，把你的眼睛养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能够更好的工作哈。那想要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想要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1: 来吧，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来接听朋友的电话。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啊，我这眼睛不舒服，大夫说让我吃点叶黄素对眼睛好是吗？
0: 对呀，没错，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叶黄素我刚才介绍了，是咱们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它主要营养的养护的就是咱们的眼底黄斑，而且叶黄素自身还是不能合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白大褂都说了，眼睛有问题，咱们外界补充补充，吃点叶黄素是不是？
3: 能够订一套吧，
0: 啊，
3: 这个试一试。我这两年眼睛越来越不好使，字小都看不清，看手机都费劲。现在，
0: 哎呦，您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好啊！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行，给您订上了，免费给您送到家，一共是12瓶叶黄素，有保障。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外包装啊，特别精美。收到货之后呢，也可以验一下咱们这个瓶数数量对不对哈，先生。
3: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嗯、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女士，
4: 是卖叶黄素是吧？
1: 对
0: 的，咱们订购吗？
4: 我要订购，之前吃过这叶黄素，
0: 嗯，
4: 挺好的呗，
0: 嗯。
4: 然后我的眼干眼涩，吃这个是不是挺好啊？
0: 是的，你看我也是经常眼干眼涩，用眼过度，我就也吃这个，女士哈。咱们是不是感觉到了这叶黄素的好处了？
4: 是，之前总滴眼药水儿，
0: 哎呦，
4: 完了还配吃这叶黄素，我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行，那咱们再订一趟，
4: 之前订一组。
0: 嗯，好嘞，跟咱说声再会啊！一听这是咱们的老听众哈，
1: 是的，
0: 老朋友，跟我一样，平时吃着这个叶黄素，滴点这个水润的眼药水，对吧、
1: 嗯？
0: 对咱们的眼睛也好一点。
1: 是啊。
0: 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赶紧打进电话，因为咱们今天呢，只有前20位订购成功，能够享受咱们199买1组6瓶再送你1组6瓶的优惠。如果说是20位之后啊，咱就只有1组了，就只能达到6瓶了。目前您打进电话还是能享受到12瓶，只要199，同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叶黄素怎么吃？日常保养的话，一天吃1片就已经足够达到推荐的摄入量了。那么还要根据您具体的年龄和情况啊。如果说您年龄比较大，啊，你像这个的确视网膜呀出现问题了，出现视神经的萎缩呀，包括眼睛这么多年了确实不太好，不太舒服，那建议您一天是吃2片，我个人就是吃2片。
1: 嗯，
0: 那你也可以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到3-4片。
1: 哦，
0: 那如果说中青年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吃深色蔬菜比较多的，一天吃1片也可以，
1: 就够用了。
0: 对，咱们今天这每一瓶当中是60片大规格的啊，然后呢市场零售价是6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迎进我们的下一位朋友。
0: 哎，好，这位朋友掉线了是不是？没关系，尾号9394，这位朋友给您记录上了啊。
1: 嗯，订购成功了。
0: 是的，也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800-1001。
0: 有养护眼睛的习惯和意识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但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滴眼药水很多时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啊。
1: 哎。
0: 谁都希望自己有一双明亮水润的眼睛。
1: 嗯。
0: 这是什么？咱们心灵的窗口，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眼睛不好，它是真的很耽误。
1: 那是相当难受了。
0: 你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非常理解，说不能自理。啊，很多都是因为眼睛的事儿，
1: 看不着啊。白内障做完手术了，或者是有的青光眼做完手术了，或者是他眼睛不得劲儿做完手术，那你看不着啊。
0: 对，如果你能看清的话，很多事儿就方便多了。看不清是真难受。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日常掩护起来啊，给这个眼睛营养上。今天给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呢，我们说啊，主要也是针对咱们中老年的人群哈，包括咱们的小朋友和中青年都可以吃上。
1: 嗯，
0: 因为叶黄素对咱们的视力，它是全能型的护眼选手，掌管的就是咱们精密视力的问题、啊、
1: 对的，
0: 因为它能补充咱们黄斑区的一个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那么叶黄素充足了，您的眼睛前面就像加了一个小盾牌一样，抵御咱们日常阳光以及电子屏幕对眼睛的伤害，这眼睛能不好吗？好，我们迎进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二号线你好，请讲。哎，这位朋友，我听到他在听广播呢，是不是？啊，有这个咱们广播的声音。好，二号线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我把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哈。
1: 嗯。
0: 咱没关系，所有打电话的朋友，您放心，咱们等待客服人员给您回电就可以了。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您可以持续拨打来抢占咱们前20个名额，因为只有前20个名额能够享受咱们199买一组6瓶再送你一组6瓶的这个优惠，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大概合适啊，家人们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因为我们现在是太需要了，你说以前我们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顶多受受太阳光的刺激，
1: 是的，
0: 现在可不行，长时间接触这个电子设备，每天看电脑看这个手机能达到7-8个小时以上，像这些设备发出的蓝光对我们的眼睛危害太大了，那么叶黄素就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蓝光，吸收大量的蓝光，减少蓝光对视网膜的损害。
1: 嗯，
0: 就像为眼睛戴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护镜一样。
1: 哎，给眼睛洗洗澡，按摩。
0: 是的，那降低咱们视网膜以及其他病变的风险哈。如果说您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长期使用电子设备，你像咱们就是蓝光的过滤效果啊，叶黄素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另外它还能让你的眼睛怎么呢？更舒服。
1: 哎呀，这个很好，
0: 对吧？你眼疲劳了吧、嗯、你眼睛干涩了吧，你叶黄素如果充足的话，你的眼睛的感受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哈。另外就是抗氧化抗衰老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啊是非常容易受到氧化的、
1: 嗯、
0: 叶黄素就可以减少中和这种自由基，让咱们的眼睛变老的速度慢一些。
1: 该说不说，这是好玩呀。
0: 是的，所以说你的眼睛的这个强度啊能力就会提升了。好，我们接下来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2101，你好。
1: 你好。
0: 2101，你好。
5: 哎。
0: 哎，先生。订一套叶黄素是吧？
5: 哎。
0: 嗯，好，给您记上了。咱们等待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哈。今天抢到的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明智。
1: 那可太合适了，家人们啊，太合适了。
0: 因为正常咱们这个市面价是69一瓶，其实也还可以，但是你自己出去买这个价格，你是不是60片的话你吃上1-2个月那么如果说您心疼的话，还得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啊、
1: 那你看看啊，就不用别的，就这720片买回家，如果你要自己吃，那你正经能吃挺长时间。但我真心建议就这个套餐啊是全家分享型。
0: 是的。
1: 哎，
0: 你像咱们是不是每天上班看电脑看手机处理文本非常多、
1: 嗯、
0: 咱们本身自己就得吃上，家里你看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手机的时间不比我短，
1: 一人整两瓶，
0: 每天他们也得吃上、
1: 嗯、
0: 然后包括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哈，如果说中学以上的啊，我家孩子就在吃，我妈一直在给我小弟去吃、
1: 嗯、
0: 因为上网课啊这时间非常长。
1: 那你
0: 另外 自己还得偷摸玩点游戏呢。
1: 那你看看啊，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是全家来分享都合适的。今天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的话，咱们全家分享，这个大剂量的家庭装吃着也不心疼了。如果您吃完了的话，再来我们节目当中来回购。当然呢，这个价格和这个量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正常咱们是199一组6瓶，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所以你就得现在买合适。
0: 是的，因为现在订购的话是199买6瓶送6瓶，12瓶的量啊，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抓紧时间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我还有说，就是现在有没有经常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
1: 哎呀，那我身边的姑娘一抓一大把，都戴隐形眼镜。
0: 是的，爱
1: 不戴隐形眼镜的还有美瞳呢。
0: 美瞳，对，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也是有的。
1: 嗯，
0: 长时间戴隐形眼镜的话，容易出现眼睛干涩、发炎等等问题。
1: 是的，
0: 那咱们平时更要把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给补充上，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它是全方位，还能营养你的晶体、你的晶状体啊，包括你整个眼周，你都会感觉比较舒服啊。那么如果说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抢占咱们最后几个名额。我最后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而又想买这个叶黄素啊，最近家里要补货了，
1: 对，
0: 或者说我这个眼睛我得好好养护上，那么选择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蔗糖型的。今天这个无蔗糖型的话，咱们糖友怕糖的朋友都可以去吃，没有添加蔗糖，还给咱们复配了蓝莓、黑加仑、黑狗果起的成分和叶黄素一个天然协同的作用哈。咱们正常市面是69块钱一瓶的，一瓶是60片大规格装，今天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能做到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7: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8: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7: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6: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 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8804318581569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7，3号线，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大哥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1: 一直在听咱们那个节目吗？
0: 哎哎。
1: 我现在我还听咱们大可老师的节目。
0: 哎，好。
1: 我想说一下个大可老师。
0: 啊，你自己的事儿。
1: 就是那个我跟我妻子吧，我上一段吧。
0: 啊。
1: 就是咋呢？就是说是跟我妻子是打仗了。
0: 啊，拌嘴架了。
1: 对，就是我和我妻子打仗了，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我希望你骂我一顿，我咋了呢？我有可能是，我最多是我的错，要是说不是我的错话，我的妻子不能说越弄远，你知道吗？
0: 啊，你们你听声音挺年轻啊。
1: 在讲。
0: 啊，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才3岁。
0: 哦。为什么你觉得我应我你为什么你觉得我应该骂你一顿？什么事儿你觉得我自己做的招人骂？
1: 我就是说，好喝点酒吧，你喝完酒我就招一些没有用的。我也尝试了，我记了很多次，我都记了。
0: 啊、哦，你喝完酒之后打妻子了？
1: 我记了很多次，都记了。记完了以后，就是说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就是说
0: 抹不开面子。
1: 对，抹不开面子就是说捡起来了，你就是一捡起来吧。就是说也能把持住，一捡起来的以后的话，就是说，捡起来就是说那个有那些东西，就是说可以就是那种感觉有点不好的那种。
0: 你想说什么？
1: 回家就跟那个老婆
0: 啊，你喝多了回家之后跟老婆耍酒疯了。
1: 对，就是有那种感觉
0: 啊，完全失控。然后你是打了他还是骂了他？
1: 我也不骂他呀，完了他骂我急眼了。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别骂我，
0: 然后你就动手了。
1: 我姐就冲动了，就是我也骂他了，骂完他，他给我挠了。
0: 啊，
1: 挠完我吧，我也不吱声，我还挠我，然后我就动手了。
0: 现在老婆带孩子回家了，回娘家了。
1: 没有，那个孩子我没让他抱，孩子我就留在我自己家了。
0: 啊，爷爷奶奶照顾呢。
1: 对。
0: 啊，然后他回娘家了。
1: 对对对，
0: 多长时间了？
1: 没有7-8天了。
0: 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啊？
1: 我没打，我打电话他不接啊，我给他发短信了，我说老婆，我说我错了，我说那个老公错了，我说老公不应该那么做
0: 啊。他没有回，
1: 他回来就俩字儿，你去死
0: 啊。还好没回离婚俩字儿啊，现在是去死是吧？心里还对你有恨，有恨就还没忘了你。
1: 是
0: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酒这个东西啊，是粮食精，但也是害人精。
1: 是我。
0: 是吧？
1: 我知道。
0: 你这么年轻就嗜酒如命，你让一个你年轻的妻子怎么看到他的未来呀？朋友哥们在一起，真哥们真朋友，不会拼自己的朋友去喝成那个熊样啊。所以交朋友不要交酒肉朋友。交以心对心的朋友，打电话发短信，换谁都俩字儿，去死。你要做就要拿出行动来，亲自去娘家啊。你把自己的这个现在这个状态调整好，你跟我说话这个都大舌浪叽的，是不是这个到现在还没酒醒呢？
1: 不是大哥老师，
0: 所以说最近你就不要再沾酒了好吗？然后拿出诚意来去接回妻子，别带着孩子，也别拿以老人的名义，就自己去，也别找什么亲朋好友、三大姑八大姨给劝。真爷们儿，自己做错的事儿自己去你补过，亲自走一趟，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哪怕岳父岳母把唾沫星都喷过来，哪怕妻子拒之门外，也要表述诚意来，因为咱们错在先，无论他挠你还是骂你，妻子是因为担心你，妻子因为恨铁不成钢。妻子是因为担心自己未来的幸福，对吧？他没有什么错，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作为男人多担待，把责任把委屈往自己身上揽一揽，多在这个时候当自己妻子和娘家人的拳击带啊。过去咱们告诉他，我爱你，我希望我接你回家，我以后会努力的克制这个恶习，改掉这个恶习啊。但是有一点啊，我提醒你，一不要写决心书，二不要双膝跪地啊，那样的话让你的女人更瞧不起你，那样的话我会让我感觉你将来还会酗酒。男人的尊严咱得要啊， 咱们要要回咱们失去的爱，咱们低头承认错误，但不能因此牺牲了你的脸，也不要乱承诺，好不好？你告诉妻子，我不承诺啥，你看我行动。
1: 嗯，
0: 对吧？我承诺啥呀？你别给妻子希望老大了，妻子抱着希望，拿着你决心书回来，过两天你又犯了，他彻底绝望了啊、
1: 嗯！
0: 人为什么绝望？是因为你老给他希望。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次去告诉妻子，我一定改。改不改呢？你看我行动。如果将来我做不好，我随时净身出户，对吧？
1: 啊，对，好的。
0: 哎，拿出这个决心来，孩子还小，他需要母爱，你的妻子对你还有感情，拿出你的耐心、真心来。大可希望你用你的诚意和爱情把妻子再换回来，好不好？
1: 嗯，谢谢啊，戴克老师。
0: 把那个破酒瓶子彻底摔掉，好吗？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
0: 他不会给你带来幸福，他只会让自残身心啊。
1: 啊，那谢谢、啊。
0: 哎，唠到这里。

0: 还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0: 好，节目厅当中呢，我们来问候听友的唠嗑热线85815699。你好，
1: 行吗？
0: 哎，你好，
1: 你好，哎呀，我这是刚从上海回来
0: 啊，
1: 我姑娘是在外地，
0: 哦，
1: 她今年已经都31岁了，完了我就寻思她这个对个人问题总是不理不睬呢，我说吧她也不听。
0: 哦，她在上海工作。
1: 对。
0: 那您知道在上海他做什么工作呀？
1: 他是在一家外企做人力资源管理的。
0: 哦 ，HR， 啊，那工作压力很大呀。
1: 工作压力倒是挺大的，但是就是说，
0: 嗯，
1: 我就是平时在他们小区，我刚回来啊，
0: 嗯，
1: 就是在他们小区呢，就是东北这一圈的人都特别多，
0: 嗯，
1: 完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就是也是通过这些老太唠嗑吧，
0: 啊，
1: 介绍的非常好的，
0: 嗯，
1: 就是说还。比他大半年，
0: 哦，
1: 大半年以后呢，就是说怎么的呢？
0: 嗯，
1: 我说你俩见一下面吧，看一看。
0: 嗯，
1: 完了就是谈有10分钟就出来了，出来我说咋样啊？
0: 啊，
1: 他说妈不行。我说为啥呀？
0: 嗯，
1: 他说的那个那啥，
0: 嗯，
1: 怎么的？
0: 嗯
1: 嗯，老气干干的。我说怎么老气干干的了？
0: 嗯
1: 啊，竟然我问我会不会谈心说话，完了说的哪是80后，我一看就是70后。其实搁咱们正常人看吧，
0: 啊，
1: 就是说这个男孩呢，就是特别稳重。
0: 那不叫正常人看，
1: 就
0: 是，那
1: 是
0: 在你看，在你眼中啊，那是稳重的，别什么正常人。你那你这么说，你的女儿不正常啊？
1: 不是，真就是我有点寻思她不正常。完了特别好，她是
0: 在
1: 上海市政府管商业的，
0: 啊，
1: 还是那个
0: 啊政府公
1: 务员，
0: 啊，
1: 都特别好。
0: 嗯，
1: 完了就是说，哎呀，我这姑娘，我说为啥呀？
0: 嗯，
1: 完后来她说不行嘛，我说给你盘子呗，处处呗，那不行。就这样的，
0: 嗯，
1: 完我说那咋办呢？后来他的母亲，我们都在一块儿都见了面了，又看着我了，
0: 啊，
1: 看了我就说，哎呀，我儿子特别同意啊，
0: 哎，
1: 特别同意啊，
0: 特别相中
1: 你
0: 闺女啊，
1: 啊，说的你回去说说你闺女到底因为什么呀？我说也，哎呀，怎么说呢？我说可能他俩的脾气性格不一样，我姑娘30多岁吧，
0: 嗯，
1: 就像20多岁的，跟谁都是，
0: 啊，
1: 你说他工作有压力，
0: 嗯，
1: 平时哎呀就跟你呀，啊，就是像那什么似的，
0: 为人热情，
1: 说
0: 开朗，
1: 对，
0: 外向，
1: 对对对对，
0: 啊，
1: 特别外向，
0: 嗯，
1: 完了
0: 人来疯自来熟，跟谁处都非常好，性格很开朗，
1: 嗯，特别好，工作也好，
0: 嗯，
1: 完了我说哎呀我就回来了，我就才回来一个月去回去，
0: 哎，你老退休之后真是没啥事干了啊，这事儿就当成眼前最艰巨的一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它，
1: 对，
0: 我非得让我的女儿那什么啊，把这个女婿问题解决它，
1: 对呀，都31啦，
0: 啊，
1: 啥小83年的，完了他吧哈，
0: 啊，
1: 就是看人，他是东北师大心理学研究生毕业的，
0: 没有，
1: 对你的心理，你一张嘴他就给你怼回去，
0: 哎呦，
1: 刚要想说啥他就知道你家里人说啥，
0: 哦，
1: 这样
0: 这不是说他不是说他精通心理学，是他着魔了，太自负了，
1: 谁知道
0: 啊，
1: 完了，
0: 啊，真正精通心理学的人是不会轻易给别人下结论的。
1: 完我就说，哎呀，这孩子咋这么让我们那什么？这工作呀，
0: 啊，
1: 我姑娘原来是咱们那个吉林电视台公共频道的，
0: 哦，
1: 好几千人考上的，考上以后呢，就干了3个月，就嫌我挣的少，
0: 嗯，
1: 就非得上上海，
0: 嗯，
1: 就这么就走了，完了，
0: 心气儿挺高的啊。
1: 啊，对，
0: 现在做的也不错，在上海的外企还做这个人力资源的主管，是吧？
1: 对，啊，
0: 我想这位朋友啊，那同样，
1: 啊，
0: 他眼光也是越来越高了，是不是，啊？
1: 嗯，
0: 一时半会儿还放不下了。我想他接触的人群呢，也多处是白领，是吧？
1: 对，
0: 而且听得出您的女儿的性格啊非常好，啊，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啊。就这样一个性格开朗外向的女孩，往往会吸引异性。所以说，我想他不身边不缺乏异性朋友，他缺的是投缘的人啊。而且他很自负，他觉得自己看人判断人都很准，那么在这种心态之下，您呢，我就觉得就自寻烦恼了啊。他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1: 我也觉得
0: 你要是整天跟他牵线搭桥啊，你只能给他平添烦恼哦。他既呢又理解妈妈的苦心啊，知道你用心良苦啊，另一方面呢他又苦恼于你给他的压力，
1: 嗯，
0: 他本来压力就大，是吧？
1: 嗯，
0: 在上海打拼不容易，一个姑娘家，
1: 嗯，
0: 然后你每天跟着后屁股给她介绍男朋友，啊，其实她也渴望，但是她称心如意的肯定是还是没有到位，或者是她可能有心仪的了，只是没有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您先别着急，
1: 嗯，
0: 啊，到上海之后啊，您先观察一段， 跟孩子相处相处，顺其自然。像您这样女儿这样个性的人，不喜欢牵线搭桥这种方式。这种有个性的孩子，往往喜欢这个自由恋爱啊，邂逅在某个地方啊，他喜欢这种结识的方式。他很讨厌就是妈妈给牵线儿，那什么三大姑八大姨什么做媒的，是吧？所以你品一品，你姑娘肯定是这样性格。
1: 嗯。
0: 那咱们呢，在这方面去尊重她。作为母亲，我觉得你想一想，你每天不断往上海跑，就为了一个事儿，离我一定非得给你找个男伴儿。您那姑娘本来压力就大，压力更大了啊！她在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再因为你的压力影响了工作，或者是在你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去跟一个她不喜欢的人将就过，
1: 对，
0: 那您说不把姑娘给害了吗？是不是啊？
1: 有点太那啥了，你说。
0: 所以说，老人家呀，别急、
1: 嗯、
0: 啊！我相信呢，她像性格开朗啊、
1: 嗯，
0: 很健康活泼的女孩，她渴望爱情，她需要呵护，她需要爱情的滋润啊！但是、
1: 嗯、
0: 现在眼前没有投缘的人，她眼尖也高。啊，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找到，或者他有心仪的了，现在还没有机会，所以我想这个当妈的，咱别给他太多压力啊。31不大，着啥着啥急呀？啊，不大，啊，当今现在这个职业女性，她现在她是属于白领阶层的了，这个年龄还太年轻了。啊，
1: 那你就是给我开心。
0: 我知道，当妈的都心焦啊，都希望姑娘别大了没人要了。您记住，有能力有魅力的女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还越来越有味道啊、
1: 嗯！
0: 男人更稀罕，所以说我觉得找对象不是问题，咱得找个投缘的、嗯、啊。
1: 那我就不掺和了呗。
0: 哎，咱们可以点醒，
1: 啊、
0: 但不要掺和。
1: 等我过些日子，我姑娘找对象，我就告诉你啊。
0: 你没问题啊，需要大可主持，大可去。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啊、
0: 祝福您姑娘啊！好嘞，唠到这里。
1: 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节目进行当中，我们来首先问候56774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我那啥，我那个今年3月份结的婚。
1: 啊，
2: 结婚了之后，这跟我媳妇总膈应，总吵吵。然后呢，昨天晚上他给我打了。
1: 哎呦，你可真出息啊！打你哪儿了？
2: 给我胳膊挠坏了，都挠破了，因为那个
1: 啊，九阴白骨爪，我把你的手给挠坏了。
2: 嗯，就是因为那啥
1: 啊，
2: 那个我朋友头阶段也就是头2个来月吧，
1: 啊，
2: 给我这拿走4000块钱，就是借走4000块钱，就是好哥们都是，家里
1: 哥们借走4000，你没告诉
2: 我，对，家是农村的，然后就是屯里
1: 啊，
2: 借走4000块钱，挺那个着急的，他那个大两大车
1: 啊，
2: 然后当时我媳妇也同意了，
1: 哦，你媳妇知道这事儿，
2: 知道，我俩一起给送去的，
1: 啊，
2: 他说当时我朋友。这么说的，说那意思，
1: 嗯，
2: 那个等我这边钱下来，完了就给你。完到现在2个来月吧，他也没吱声，
1: 哦，
2: 没吱声。我寻，我也知道他姐现在养大车吧，活也不好，完了，
1: 哦，
2: 也一直没吱声，没吱声，我就没吱声了。完了头阶段吧，他跟我说是他怀孕了，现在已经怀孕6个月了。完了那个
1: 谁跟你说谁怀孕了？

0: 还得那啥，还得那个花那个下利息，下几百块钱利息。那意思我凭啥？我凭啥借别人钱，然后那个我还得加上利息啊？
1: 那他说的有道理啊，是啊。您妻子不平衡也有道理，是吧？
0: 啊，他不就是有点不平衡了。我也没跟他吵着，完回家我就往俩气儿，生气
1: 啊，
0: 生气往天该咋是咋的。人家吧就是回家饭啥的给我做做热乎了，做好了直接就是把端桌上，回家我上班天天
1: 啊，
0: 我回家就吃热乎饭。
1: 嗯，
0: 然后昨天就没做饭，没做饭我妈她就是我农村嘛，农村东西无度的，跟我妈我爸
1: 啊，
0: 我妈上那屋一看，她好像有点气不顺的，一手就像跟我俩生气了又
1: 啊，
0: 然后就那个晚上又给他拿的那个热乎菜热乎饭，晚上让他吃他也没吃
1: 啊，
0: 然后回来我一看这饭拿上来了，我就吃了、
1: 啊、你
0: 吃了我就找他，我说你看你吃饭呢
1: 啊，
0: 他说我不吃了
1: 啊，
0: 后来我就找他吃饭了，他不吃，就在那玩电脑、
1: 嗯、
0: 天天玩电脑在家，反正就是白天自己在家没事啊，就是把窗帘一关就是玩电脑、
1: 啊、
0: 也不出屋
1: 啊。你没给他买个防辐射的服啊？
0: 啊，有一个他带着、
1: 啊、有一个穿着呢啊，至少有点心理作用
0: 啊，
1: 不管他有没有实际作用 啊。
0: 我天天就是说天天那个上班
1: 啊，
0: 完了昨天就是回家，后来他就是气儿不顺，完了我回家下班了，吃完饭了，我都在一个屋睡觉，完了那个我说那个，他那意思有点紧张，大柯老师，
1: 您别紧张，
0: 完了那
1: 这位朋友
0: 啊，
1: 气儿不顺，咱们在细节上去找，是吧？
0: 嗯，
1: 气儿不顺，咱们在哄这个字儿上去找，一不能吵，二不能闹。更不能打，你没还手是吧？
0: 没有没有。
1: 哎，还算个爷们儿，
0: 一下子没动。
1: 他身怀六甲，对吧？
0: 哎
1: 哎，这是这个时候的胎气很重要，对不对，这个朋友？
0: 嗯。
1: 他现在很焦虑，借的钱咋不还呢？是吧？他不讲道理。你
0: 他就是把钱看得可重要了。
1: 你把钱看得很轻吗，这个朋友？你看你这说话是个废话，一个怀孕的女人。把孩子看得很重，我觉得没什么错，你不看重吗，这位朋友？你是金钱如粪土啊，得分什么时候，分怎哪个角度看重。这个时候她怀孕了，本来就有情绪波动，本来有的情绪有的时候就善，有一怀孕的女人就易冲动，对吧？易激惹，这个时候她突然较真的重视钱很重要，并非在意那个钱有那4000块钱多么多么重要，是她愿意钻牛角尖了，明白吗？他既然钻牛角尖，你也明白他这个特殊时期，咱别跟他一起钻牛角尖啊。我刚才问你说有没有穿防辐射服啊，我是在点醒你在生活的细节上多给他一些关心，转移他的注意力啊。钱我要，你放心，我明天还去，后天还去，我天天要。你别说我不要了，我那哥们儿怎么着，哎，你这个态度不就是在抵触他的想法吗？
0: 对，就吵起来了。
1: 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他挠你打你咱们都受着啊，这个时候你就
0: 完了。
1: 全力干，
0: 在早上他就要做孩子去上医院，就要做孩子。以前不止一次说过要做孩子，就总张罗要做孩子。
1: 所以我再点醒你这个爷们儿，啊，你们结婚时间不长，孩子都6个月了，做什么孩子？在这个时候，你呀、啊，跟那妻子在这个细节上，你多下点功夫。
0: 啊，
1: 你是个粗线条的人，我看出来，大大咧咧的，还没还，他有困难。你跟他叫什么真儿啊？
0: 对，大咧的。
1: 是啊，你跟他哄他，哎，老婆，你这我找他啊，我明天我蹲他那家门口，我看他还不还。不行，老婆，你看我明天我跟他干起来行不行？你哪、
0: 哎、
1: 你反过来，你对你瞅着他，你说我明天我揍他。你看，哎，你老婆可能说别这样啊，你违法了，你进去了我咋整？是不是啊？哎，你是故意的啊？那你看老婆你还关心我是不是啊？哎，打情逗趣儿。老婆扑哧一笑。
0: 有时候大哥老师，你说我觉得
1: 有的时候啊，你就是没长心。你看把这个女孩气的，天三天两头要去打胎。你就是什么事儿都不懂得顺着她说，你什么都逆着她说，你不懂得顺毛妈，那当然她就有逆反心态，她看不到美好的未来了，她就觉得这个男人根本不着谱，不靠谱。
0: 嗯。
1: 她越生气，你越跟着气她。那你说她能要这孩子吗？她说的是气话。啊，她想打早就打了，还等到6个月吗？
0: 就在我家吃饭的时候，你说就是跟我妈他们在一桌吃饭，刚开始是跟我妈他们在一起吃饭，那个菜呀、啊、不拿他跟前去，说都不乐意了，回去回那屋就生气了，生气了就不乐意了。
1: 在这个阶段，你们多迁就他，你妈妈也是过来人，明白吗？
0: 啊，
1: 她是个年轻的孕妇，是吧？今年也多大？
0: 27，比我大一岁。
1: 第一次结婚，第一次怀孕，对吧？
0: 嗯嗯。
1: 马上要临产了，可能有的时候有点小任性，小刁蛮，你跟一个孕妇。

0: 一般见识干嘛呀？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多迁就他。那老人受了委屈，你去打圆场，妈，我对不起，我代表他向你们道歉啊、哦。妈，你别、爸妈你们别介意，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怀孕了啊，他情绪波动比较大，但他不是本意，他不是这样，对吧，这位朋友？
1: 嗯，
0: 是吧？如果他本来就是个行为恶劣、品德败坏的女孩，你们家也不可能让她进门。
1: 对，那不能，
0: 是不是？
1: 顾家人。
0: 是啊，你看，你还说了一句，他也是顾家的人，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吧，一个重要，他现在都跟你父母的关系，有的时候有点微妙的僵化，原因找根儿都是你。你要懂得哄，你要懂得在细节上多关心，他能这样吗？
1: 对，他也直接跟我说了，说我不够关心他，他也直接跟我说过。
0: 那您自己都明白了，还跟我较什么真儿吗？还跟我说大可他不着调，哎，大可他任性，哎，大可他不孝顺。
1: 哎呦我天，脾气成大了。我今天早上我说送他回家，就要跳车了，搁后边我正开车呢，门子都开开了，就
0: 送他回家干嘛呀？
1: 吵架了，他妈昨天晚上我给他妈打话了，他妈说意思让他回去待两天。
0: 你说你这点无能，越来越无能。吵架了，
1: 就是有些时候
0: 你就不会往后退一步吗？你不会哄人吗？
1: 嗯，
0: 大老爷们儿能伸不能屈，那就不是男人，懂吗？自己的妻子身怀六甲，他再有什么脾气，我们都迁就顺毛吗？啊，行，你只要出气来，我就挠吧，左胳膊挠完，右胳膊挠，是吧？不行，你挠我前胸后背，随便挠，只要你开心。然后你告诉他，我肯定顺，我去找他，明天我还去找他，是吧？我肯定把钱要回来。实在不行，你先跟朋友那串一点钱，把这个钱补上，给他顺过来啊。你说我那哥们儿，你借我点钱，你放心，我不差你点钱啊。就是这两天媳妇就叫上真了，这事儿，对吧？这个时候怀孕期间的女人愿意钻牛角尖儿。咱们作为丈夫啊，往后退一步，
1: 嗯，
0: 对不对啊？你还跟着他也钻上牛角尖了，那你这样的话，他能不生气吗？
1: 嗯，
0: 你看他都想跳车，这个
1: 脾气老大了，
0: 不是脾气老大了，这位朋友，当初你借钱的时候，他也跟随你去了，他是体谅你的，尊重你的友情，尊重你哥们儿，对吗？
1: 嗯，
0: 你现在他突然这段时间情绪有点波动，想法有点极端。其实他自己可能他做事之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做，他也会很困惑，我咋的了？我怎么对婆婆那个态度？哎，我怎么想跳车？是吧？他自己都后悔，所以这个激惹谁造成的？不是你吗？你就别刺激他，好不好？
1: 顺着
0: 来就得了。对
1: 了，
0: 你看你做个聪明的男人，顺毛吗？啊，这个时候怎么着都行啊？为啥呀？您这个女人嫁给了你，又为你怀孕。你又即将做父亲了，你说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不仅你对不起胎中的肚中的孩子，你更对不起这个对你一往情深的女人。
1: 嗯，
0: 她这个时候情绪有点波动，很正常啊。过来的男人都知道，怀孕期间的女人情绪波动很大，个别的简直更加歇斯底里，不可理喻。但是他们现在身怀有孕，
1: 嗯，
0: 我们作为男人，你说应该怎么办呢？谦恭礼让。是吧？处处都得让着，往后退着，往后退着不代表你不咖了，也不代表你不是爷们儿啊，更说明你是一个懂得体贴、懂得尊重女人的好男人，是不是爷们儿啊？
1: 嗯，
0: 别动不动就他吵架了，我给我岳母打个电话，哎妈呀，你看他又闹了，你像不像个男人呢？你越这样他越难过
1: 啊，
0: 对吧？我俩之间的事儿你就找我妈干嘛呀？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自己家事自己处理，不要扩散。一个大老爷们连自己的妻子都不会哄，你像个男人吗？
1: 啊，我是大咧咧的一天。
0: 好好照顾他，你在外面可以大大咧咧，对自己的妻子，尤其怀孕的妻子，应该体贴入微，好吗，爷们儿啊？不要做粗线条的男人。
1: 啊、
0: 这个时候，
1: 哎、
0: 你只要他高兴啊，都顺着他，
1: 嗯、
0: 好不好？
1: 行
0: 啊，等将来他生完孩子了，恢复正常了，他可能有一天会很后悔，哎呦，当初怀孕的时候我不应该那么刁难你。是不是啊？大哥，希望你们幸福，更希望你们的孩子健康出生啊！
1: 谢谢谢谢，
0: 哎，唠到这里。

0: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1: 好，来问候5677-4号线，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这位女士，我是大可。
2: 啊，你好。
1: 哎，你好。
2: 就是我和我男朋友处了3年，然后跟他提分手，其实我就是闹，啊，结果我俩就整现在。
1: 真分手了。
2: 啊，对，不是他，哎，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我也回去跟他承认错误了，短信也发了，电话也打了。
1: 你有什么错呀？任性。
2: 啊，对。
1: 还一番道歉啊。
2: 对，然后我俩坐在一起聊的时候，他就是说了一下3年之前我俩发生的事儿，就说他想要求我，就是他不在室内出差的时候，让我多去他家，然后我也不去，都跟他父母沟通沟通，我也不愿意去，然后就反正是生活的一些点滴，他觉得我做的不够到位。
1: 嗯。
2: 啊，他挺生气的，完了他说他有些事情看淡了，也累了。
1: 嗯，他确实挺累，我听着也挺累。所以这位朋友啊，说真心话，什么是缘分呢？当我们彼此需要的时候，当我们不去努力去发掘对方内心需要的时候，说明我们的缘分就尽了。我们谁也没考虑对方的需要，总考虑自己的需要。情人节了，我需要一束鲜花，我需要你的祝福，需要你的陪伴，对吧？
2: 嗯。
1: 但你没有想到，他身在异乡，父母没人照顾。
2: 不，他在长春，他只是
1: 离开的时候。
2: 啊，对，
1: 对吧？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很渴望，
2: 嗯，
1: 家人身边有他女朋友，偶尔去看看，倒不是很过分的要求，是吧？不要求你天天去，也没要求你天天拿东西，但是最起码这点诉求，在他内心深处，他也从来没得到过满足，
2: 嗯，
1: 所以他所谓累了，就是爱得很辛苦。

0: 爱得很疲惫。
1: 嗯，
0: 左面是我养育我的父母，右面是我心仪的女孩，但最终这样的选择，
1: 我比他大，
0: 是心仪的女孩不对吗？
1: 嗯，
0: 年龄不是问题，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他最终还会选择亲情，他是多么希望爱情和亲情能相融。
1: 但是后来
0: 是不是
1: 那个我不跟你说跟他承认错误了吗？说我是你性子话，然后我说那个因为这次分手我也意识到我时辰的问题了，然后我就主动的就是在那个正月十五的时候，我就自己就去他家了，然后我看他也不是特别的太那个理睬我，然后接下来呢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0: 接下来保持女孩子的矜持，回到你的生活轨迹当中，过你自己的日子。你已经做出行动来了，大可也为你感到骄傲啊，觉得这位女士还是很有善良之心的，是吧？
1: 对，因为
0: 能够想到自己问题在哪儿，确实忽略了男朋友的感受。
1: 对，
0: 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你做一件就能改变的观念的。
1: 那肯定是，
0: 是不是啊？
1: 所以我就在想，我接着还是要再主动去做一下，因为他一直都没怎么太联系我。
0: 但是你做好思想准备，你可能做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结果，但如果你要是出于本心就想看看那对老人，就想跟他们交个朋友，我建议你去。但如果你总想通过这种举动利用老人，利用孝道这个词儿感动你的男朋友接纳你，那么请你放弃。现在只有一个理由你可以看老人，因为男朋友已经提出分手了。
1: 不是我提的
0: 啊，是，而且人家也同意了。
1: 嗯，
0: 你如果要真正能做到的话，就是想和这位老人交个朋友。我很欣赏二位老人，你们待我很好，我很感谢你们，我也把你当成自己的父母，这个偶尔过来看看你们没毛病，对吧？
1: 嗯，
0: 您的小品那句话没毛病，你可以说到那里去看看老人就可以了。之所以那男人能不能接受你，看他主不主动找你，他不再主动你也别再主动。因为你已经表达了啊，
1: 对，
0: 我来看老人的目的是啥呀？
1: 嗯，
0: 一方面我挺感谢这对老人在我们相处之间对我的善待啊，另一方面我也想弥补一下平时对老人忽略这份心理不安。
1: 对，
0: 再另一方面很明确我在向你示爱，对吧？
1: 嗯，
0: 那如果对方仍然无动于衷，咱就不要这个热脸去贴冷屁股了啊。
1: 嗯，
0: 女孩子在感情的世界里既要主动大胆去表爱，同时要保持一定矜持。
1: 嗯，
0: 我已经示爱了，是吧？你总不能让我到你面前跟你三叩九拜吧？
1: 嗯哼，
0: 是吧？那你就一文不值了。
1: 嗯，
0: 啊，对不对？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咱们可以去表达，你还可以看望老人，间接的已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那你说谁没事？我的女朋友老了看我父母，啥意思啊？谁啥的都看懂了，对吧？但他仍然无动于衷，那你就不必要勉强。
1: 嗯，
0: 好吗？
1: 行，明白。
0: 但是大可说句心里话啊，
1: 嗯，
0: 两个人相处如果真心相爱，最值得是两个人价值观的互补，人格的相融，情投意合，恩恩爱爱。
1: 嗯，
0: 希望你做一个务实的好女孩，好不好啊？
1: 好，
0: 我们唠到这里。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二天啊，来问候各位好朋友，大家节日快乐。因为我说了，今年的假期连得非常的紧密啊，25、26、27啊，这三天我们是放假，然后28、29、30这三天上班，接下来又是七天的假期啊，整个2026年的假期我们就休完了。真的是秀完了，然后接下来又进入到旅游相对平缓、相对淡的时间段啊。每年到十月末的时候都会迎来航班换季，年年如此啊，三月末十月末就这两个时间节点来做航班换季。所以有一些团队，假如说你现在看着你觉得不错啊，十月份你就要选，因为你不选的话就是这个飞机时间就没有了。比如说贵州啊，贵州我们在十月末之后就不会再推荐了，贵州在十月末之后不会向大家再推荐，没有了，这个团就没了。因为我们贵州再推荐的时候等到来年三月，来年三月才会推荐啊。
1: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陆明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今天已经是9月26号了，就是十一的团队啊。今天有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我们现在还剩，还能有出发，但也就两三个了，没有了，真没有了。就是说这些团队他都已经都是满了，没有位置了。十一的团也告一段落了，现在能出发的还有10月2号啊，10月2号去往江南的团队，10月2号出发啊，然后。价格是4380啊，4380，在这个十一期间出发的价格还能这么低的团并不多啊，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就是好多朋友吧，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那个都是谁谁来推荐的啊，你帮我说一下你们这个团多少钱？上来只问了一个价格，就是问了一个价格，其他什么都没问。其实旅行不是这样的啊，就大家不要说只是单纯问价格，你要比我们的品质。就旅行，就我们现在。不管是报多少钱，就我们报3000多可以告诉大家还有2000多的团，报2000多还告诉你还有1000多的团。它旅行不是这么比的，它不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比较的，而是要比里面的细节它到底是怎样的。因为过了十一之后，所有旅游的价格都会下来。就是过了十一之后，从10月6号开始，你看到的所有的旅游价格都是啊，都是在3000、4000、3000、4000来回。没有高就是特别贵的团，那云南贵啊，云南还是要上到5000多，5100多。因为云南吧，我们怎么来说呢，因为云南它首先占了一点，它是8天啊，它是八天的团。然后它又在入住的方面是4钻升级1晚5钻，必备的小交通都包含，就是3费，中间现在加了一段飞机，就是从丽江到版纳那段是。坐飞机了，坐飞机之后它的好处就在西双版纳可以入住2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你就是从版纳那天早上不用早起，这个就是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升级到3飞当中，如果升级不了的话，在你报名的时候会告诉你，但现在没问题啊，在淡季所有淡季的时候报名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升级到3飞，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来说一下10月2号出发啊，南航的飞机啊，如果在这个十一你现在突然动了想法想要马上出发的话，也可以来做参考一下啊，因为现在十一不光是我们啊，整个长春能出发的团都特别少，就有些朋友都会说啊，我就等到最后，等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票，然后大家的反应就说有票啊，我自己用手机查都有票，对，那你没发现票特别贵吗？你查完了飞机票的价格，你发现比团费还贵，那你怎么去啊？那没有办法去的。所以旅行它里面的东西是这样，都包含在一起，它是包含在一起，往返有飞机票，然后加上吃住玩这些所有内容都放在一起，它是一个价格，让大家出去。这两天还有朋友来询问我们的问题，就问一下我们的平台上，平台上这个团是不是包含飞机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平台上所有的团队啊，所有的团队都是包含飞机票的。为什么呢？不包含飞机票的话您怎么过去啊？都包含啊。我们现在坐游轮都没坐那么多，就游轮我们都是长春旗帜，游轮都是长春旗帜。

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十一的团队我们现在就剩这些了啊，一个10月2号出发的，去往杭州的，杭州、苏州、上海啊，这一系列江南的团队，全程没有购物，4钻升级2万5钻，含千古情的表演，每人价格4380。然后接着呢，还有一个就去黄山的团，有人问黄山是不是季节？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每年的5一开始到11期间都是黄山非常好的时间段。黄山其实在10月末的时候也可去啊，它也是秋天，特别漂亮，非常的美。黄山我自己去过2次啊，真是去过2次。5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嘛。如果黄山你没有去过它的话，你肯定是没有办法来形容的，就是你去过了之后，你就会对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认识了，就是这样啊，特别美。就一路走上去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介绍和内容，但我们是包含了必备的小交通啊，往返的这个交通都是包含在里面的。黄山这个团它真的是非常的高级，入住一晚雾女洲，在红村有一晚的入住，2小时的直飞，其他是携程5钻，然后超400多的这个必备小交通，我们在报价当中都包含。然后这个团就16人左右啊，16人上下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保证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在我们国内的旅行当中比较少见，它是全餐，就包含所有的餐食。但是全餐这一点我再来强调一下啊，有时候吧有人问我说你这个全餐好不好吃啊，这个实在是太难回答了啊，因为我说了众口难调。再好吃的东西啊，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再好吃的东西也会有好多朋友不喜欢吃，因为这个口味不适合你。然后我认为很难吃的东西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味道特别可口，所以这个关于吃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跟大家介绍。你要听过我的节目的话，你会知道这么多年我从来不说吃的怎么样，就从来不说啊，就是说吃的怎么样，我只能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这个是全餐，每早中晚就能吃餐的时候我们全有，所有的餐都包含，它是全餐，所以带老人和小孩子的话比较实用。如果啊这个餐你真是不满意的话，我也会给大家建议，就是建议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点餐。哦，这个吧，其实我说这话的时候，从我角度来说，我绝对是好心好意啊，因为我自己做旅游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出门去玩，我觉得在国内啊，它最方便的一点，就在国内旅行最方便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一餐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点你想吃的东西，送到你酒店房间里也好，下楼去吃也好，都没有问题，这是国内非常方便的。你在国外不行，就是你在国外旅行，比如说你上去欧洲去旅行，如果你觉得说这个餐你不是就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吃的话，你想去点个餐，点一个你喜欢吃的，那做不到，它没有。但是国内却可以。但实际上走国外的团最后的感觉啊，就是我以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大家后来对团餐真的都是非常喜欢啊，因为毕竟我们跟欧洲人这个吃东西的这个口味和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纯粹是我个人啊，因为好多人喜欢吃汉堡，这个那我不怎么喜欢吃，就我这么多年所有吃汉堡的经历都是留在了国外，就我只有去国外旅行的时候才会去这个汉堡店吃一个汉堡，因为它就是全球连锁嘛，这个鸡那个牢的啊，就大家都可以吃，对吧？就是但是其他的时间啊，吃大的时间我自己平常是不吃的，你看就是个人习惯。你说汉堡不好吃吗？好吃啊，好多人都喜欢吃，怎么能说它不好吃呢？今天我路过的时候还惊觉发现老多老多人都在里面吃呢，大家都排队在买菜。所以就吃饭这一项啊其实是很难的，就包括以前的时候我去跟郭小强他们做节目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非常明显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一个很好吃的东西，然后第二天马上就有人在平台上说啊，这一点不好吃我都去了。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怎么理解啊，后来时间长了才发现啊，就是众口难调。我们在自己家里吃饭的时候啊，家里吃饭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说保证每一餐你都特别满意呢，今天上桌的菜都是你最喜欢的，那太难了啊。所以真的就是一个饭店它要很好很好的经营下去，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喜欢吃。 就喜欢吃的人会多一些，会多一些啊，这才是长久之计。但是餐的事儿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从来不说，我是自己的节目，我们从来都不提的。但如果你要问我，就是有人问我说，你们重庆的餐好吃吗？啊，成都的餐好吃吗？包括贵州的餐好吃吗？你要问我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你，从我角度来说，我觉得很好吃。为什么？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这个口味。就包括去到贵州啊，贵州它的菜是怎么样？贵州在上菜的过程当中，你惊觉的发现凉菜特别的多。就他们当地的人，可能在这一桌子菜当中，很多都是凉的，就是他做好了，然后是凉了之后再上来去吃的。然后我还比较喜欢吃那种又酸又辣的东西。就自己比较喜欢吃啊，所以到贵州去吃东西，我从来没有一点感觉，就是说不好吃，我自己都觉得很好吃。路边摊也行啊，团餐也好，都很喜欢。那重庆和成都就更不用讲了，更符合东北口味了。我不说了吗？我自己带团出去的时候，就是啊，我的团友就会跟我说：“哎呀，陆明姐，咱们吃这么好吗？”就大家都，就这在一个桌子发生的事儿啊，因为这个团，他还有外地的朋友全国拼嘛。然后就有一个叔叔和阿姨啊，他们两个就是南方的朋友，然后跟家里人视频的时候就问他说，老爸妈玩的怎么样啊，啊他们就回答，都是在成就是在成都的团上，他们就回答说，哎呀，玩的都特别好，就是实在是吃不惯啊，他们这边的东西太辣了。所以你看，就这些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啊，就是整个的过程我们都参与其中。然后当时我那个听友就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做了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然后我就笑了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么好吃他也觉得不好吃。我说对，他就是不喜欢嘛，就是不喜欢。还有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去南方吃东西的时候也会啊，就是觉得就比口味相对清淡一些，就真的啊，南北方是不一样的，差异还是蛮大的。但我自己啊，就是自己，我可能有点吃货的意思嘛，就吃到这么多的时候都还是觉得蛮可口，真的是还是可以。可能如果你要问我在整个吃南餐和北餐当中我最不喜欢吃哪儿，实话讲我比较不喜欢吃江浙一带的，就是我的角度啊，因为我不喜欢吃甜食。我不喜欢吃甜食，他们当地啊，当地的特色就是啊，都是吃甜的东西。我记得我当时在无锡的时候啊，就是尝那个非遗的东西啊，这个肯定有人喜欢吃啊，因为前阵子还有个明星，他本身就无锡人，他在节目当中还刻意介绍说大家要去无锡要吃这种甜的包子。就是我在无锡第一次吃到甜的，就非遗的甜的包子的时候，我整个人都震惊到了啊，就吃着纯的甜的包子。所以你看，我们做一个旅游节目讲了这么多吃啊，只想告诉大家，这出门去旅行的话，其实你的吃住玩这一系列一个都不可以或缺，就不能少掉的。还有朋友来说，说我出门的话我对住没有什么要求，我一定会反问一下，我说那您之前有没有住过特别好的团啊？如果你的回答说那你花的钱都是非常少的钱出门去旅行的话，那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推荐稍稍有一点点偏差啊。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这个人自己对入住方面是很在意的，就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一直觉得只有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就我需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空间。我说吃嘛，因为我们说了这么多吃，可能我说完了之后，你走了我们团之后，你说哎，跟他说的一点不一样，我吃根本就不好吃。我说了，我只能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吃东西啊，它就是口味不同，就是这么回事。但反过来，你要说你住的话，多数人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平台上给大家推的团，多数都是携程四往上。如果某一个团它是携程三钻，我都会特别拿出来反复强调，如果你是一个对入住有要求的朋友，就这个团你就不要选了，就不要选了。而且吧，就是现在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有些朋友常年跟我们走，都走多少年了，去过很多很多地方，然后他回来就会跟我说，哎呀陆明，哎呦，我发现这次住的没有上次住的好。我说因为你选的这个团它本身它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呀，因为我们上面都写了， 就比如说你上重庆，重庆团就住得非常好，除了一天晚上啊，有可能是携程四，也有可能是携程五之外，其他你住的每天都是携程五最。携程五跟携程四它是有区别的，真的是有区别的。携程四钻它是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在多数人的入住的这个标准当中，我觉得这个酒店就已经是可以的了，就是已经是可以的了，我们就会说的特别的清晰。现在你在我平台上你看不到我们写什么商务酒店，因为这个我推荐不了，它连三钻都不是，它是没有级别的，上了上面或者写舒适客栈这些啊，除非在景区里，除非它是在景区里，比如说我们去到贵州团，我们会到去到西江，西江住在这个客栈里，你肯定会觉得这个客栈它的条件就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但为什么呢？因为它当地都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你要想住的稍微好一点，一天晚上都要上到1000多到2000，就一晚上。然后如果你觉得还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啊跟前几天比它有一些差异，我们都会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在景区里入住，你就住在这个景区里面，它是什么样子，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原来你惊觉的发现你看不起的这一间房，它这一个晚上有达到400-500，啊，就是这么回事。特别是在旺季的时候，旺季的时候更明显。所以旅行它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它实际的内容就是跟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一模一样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介绍。所有的酒店它也分级别，就包括五钻，五钻里面它有高端五钻，就是这样。你看我们现在的桂林的团，其实桂林的团我们有好几次都想降级了啊，有好几次都想降低级别，但是后来都没有降。因为怎么说呢，就桂林嘛，因为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来说，去桂林的朋友相对少，就特别是这两年相对少。为什么？因为飞机就少，它的大交通就是它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你自己去上网查，它的整个的飞机就可能就那一班或就那两班，然后这个飞机还总取消。所以我们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就是最终大家如果拿出你的宝贵时间去一趟桂林的话，那我们还是推荐高级的吧，就还是推荐这款高端的团。这个团16人上下2+1的车，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家便民的超市，入住也做了升级啊，有三天晚上住的是携程五钻，有三晚的携程五钻啊。这个酒店是有名有姓的，大家在网上可以直接查得到，你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所以旅行不是啊，就不是说你打个电话你过来问一下你们这个团多少钱，你说完价格之后，哎，人电话放了，然后第一感觉说，哎，你这个团太贵了。我再说一遍，我们是相同品质里价格最低的团，只要跟我们同品的话，你随便拿着过来跟我们比，我们都可以告诉你我们就是最低价。我们要跟你介绍这个团是3000多，你就拿市面上4000多的团来做比，我们要跟你说是4000多，你就拿市面上5000多的团做比较。就我们说了这么多年，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您不是要听价格，那如果你说了不行，我就不想走这个路面，我就想走个便宜的，没关系，您直接提要求就可以了。你就说你的要求。就是云南这个地方它最便宜的团8天的团，它最最便宜要卖到3900多，就最最最便宜的，就这个都已经是住的非常不好，当地有很多的店，然后你要当地还需要花自己的钱。稍稍你觉得认为可以能走的都是4000多往上，但我们现在始终推的都是5000多的团啊，因为它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它是比细节，比内容，不是你一听我都告诉你了，就去什么地方的团它都有最便宜的，你敢去吗？就是价格低到你自己都怀疑的话，你真的敢去吗？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 欢迎你。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1: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2: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好，在北京时间16:35，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马上来推荐的是10月3号可以出发去往云南的团队啊，10月3号。

我自己非常看重飞机时间，所以给大家选择的都是最好的飞机时间推荐。但有时候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寒假期间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会有这个川航啊，也会有南航啊，还会有这个上航的飞机啊，就一起，因为团太多了嘛。但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主推是南航的往返直飞啊。直飞的飞机时间早上9:05，下午的2点钟到，回程的时间是下午3:05飞，晚上的19:35到。整个的行程啊，是在不断的升级的过程当中的。关于云南的团队，我自己是每年都会去。其实云南能火这么多年，还是那句话，就是它的整个风景也好，内容也好，包括行程也好，就是优势真的是特别的多。总会有一些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每次一看到云南的这个负面的报道的时候，就会特别害怕。我说那你也不选那样的团呢，就您不选低价团，如果你说你现在要去趟云南，然后包含往返飞机票，他一个人收你1500，别说收你1000，我收你2000，你都不能去啊，因为这个价格它根本下不来。我这个例子我举过好多次了，咱们现在别说是8天的团啊，2000块钱，就是说你在长春待8天，你看2000块钱能不能下来？为什么会想要去云南呢？所以价格低到离谱的时候，大家不要选择啊！我们给大家推的是5180，5180，包含往返的飞机票，中间还升级一段飞机啊。我们到丽江到版纳这一段也是飞机，丽江到西双版纳这一段也是升级为飞机。升为飞机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你在整个西双版纳可以入住2个晚上。就版纳真的是很漂亮啊，就是版纳它之前都算是它的大淡季，但是它现在的旺季又要来了。每年过了11之后啊，就是在10月末开始，长春飞版纳的飞机票又来了。来了之后我就会给大家推荐啊，前两天有人给我打电话，就是说想去西双版纳，让我给拒绝了，因为版纳没有到黄金时间，就是版纳的黄金时间是从每年的10月份往后的。在春节，就是在春节前后，真的能可以跟三亚比美温度的。我再来说一下，就好多朋友说去广西它的确有几天是热的，但是就它的热的程度不足以跟三亚来做比较。真的可以跟三亚来比美的，在整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冬天里面，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西双版纳。就西双版纳它进入到10月份开始才开始来进入到它的黄金时间，但10月份我们还不能马上推，因为还没有团队票，它的团队票应该是在10月20号之后才会有。每年航班换季一次啊，从3月末是一个航班换季，然后下一个航班换季就是在10月末，它有的时候是提到10月25号，有的时候是在10月28、29号，年年如此。所以你现在相中的飞机时间，比如说有人说我想去云南，相中你们的飞机时间，那你就赶紧呢，你赶紧在10月份选呢，因为可能到10月末的时候这个飞机就没有了。我说有可能啊，这个我们并不确定啊，不知道航空公司的安排，但是可以告诉大家，每年在这样的一个必要的时间段，它都会有一个转换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很喜欢南航的这班飞机，那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就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现在是早上9:05，下午2点钟到，回程的时候是15:05，19:35到。整个的行程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我们可以去到的地方有昆明、大理、丽江、石林、九乡，这些地方全有啊，这些地方全为大家安排好了。玉龙雪山、蓝月谷，这个团是我们平台上唯一的，目前这一款唯一长春独立的团队。我再来说一下，它是唯一的一款长春独立的团。有人问我说，这个团都是我们长春的吗？我们告诉大家，都是吉林省的朋友啊，都是家乡人儿。只有我们这一个团平台上，它是我们长春独立的，是我们长春独立的。最早出发时间10月5号，10月5号是铁定出发的啊，所以需要的朋友赶紧来说。这些年独立团都是在不断的升级，之前的携程4升级到现在有一天晚上都升级到携程5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丽江到版纳升级飞机了，这样的
话，在版纳可以入住2个晚上。然后版纳的行程有变化，新

印加如老水底世界的游览。云南我前前后后是去过好多次的啊，真的是去过好多次。关于这个地方我对它的评价就是有治愈性的风景，就特别是你有一段时间就心情有点抑郁的话，或者不怎么开心，需要看那种很蓝的天，看那种很漂亮的水的时候，云南绝对是你的上上首选。就是没有去过的朋友会感受不到，但是你要亲临现场的话，你就会发现天怎么可能那么蓝，然后用手机拍出来的照片怎么会那么的漂亮啊？不是说他的拍照技术好，也不是说我的拍照技术好，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啊，此情此景你看到了那个感觉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先进入到微信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这个加号，右上角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标注的是啊，一档播出超过13年的广播节目，一档播出超过13年的广播节目啊。所以大家喜欢的话都可以来做，把我们的平台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参考再决定啊，你去哪里的时候都没有关系啊，可以拿出我们的行程来做一下比较啊，就没有问题了。好了，刚刚说了云南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张家界啊。张家界其实它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如果你从来没去过的话，真心真意向大家来推荐，很值得去。而且现在这些地方它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它们全部都进入到了秋天，秋天啊，对很多的旅游城市来说都特别的漂亮。有人问我说成都的九寨，九寨我们10月份也会隆重推荐啊。如果九寨它一年当中最旺的时节，就春夏秋冬硬选一个最旺的时间，那肯定是秋天。秋天它是真正的五花色，抬头一看就很漂亮。其实九寨沟我没去之前啊，就是我自己没有去过之前的时候，对它并没有那么深的感觉啊，怎么来说，因为总看图片的时候都美得有点过分，但实际上来讲，如果九寨你有亲自去过哪怕一次，就真正的走到九寨去看它这个水的时候，你会惊觉的发现照片连它的1/10都没有照出来，绝对是它的1/10都没有来得及呈现啊，特别特别美的一个地方，非常的好看。神奇的九寨嘛，就九寨沟的这个水，在从早到晚这一天你看下来的时候，都有一种就是感觉自己生活在仙境里面。然后当你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了九寨沟再去看其他地方的水的时候，你说哎，确实啊，没有九寨的漂亮，就是这样。其实有时候这个风景就是这样，它在我们眼前的那个感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怎么样，但你一旦离开这个地方再去看其他的风景，它就会不一样。好，反过来再来说张家界啊，张家界如果你有看过阿凡达一的话，就是阿凡达一就是张家界去取景的，他们后面进入到了那种很特别的世界，与众不同的那个阿凡达的世界里面看到的实景就是来自于张家界的拍摄啊，张家界真的是非常的美，特别漂亮。秋天也是在一年当中啊，特别值得我们留恋的。我们现在推的这款张家界，它价格很划算，每人价格3680，没有听错啊。我们平台上，我再说一下，所有的团都是包含往返机票的啊，平台上所有的团都包含往返机票，大家不用再问我这个问题了。我一直怀疑，就是没有机票您怎么去？张家界我们会一直推荐，推荐到什么时候呢？12月初。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好几次啊，就有些地方我蛮喜欢，重庆、长沙，这都属于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是张家界啊这种，重庆、成都，这都是你去了你还会想再去的地方，都是这种。

0: 好吃的好风景特别的多，而且跟我们东北人的口味又特别搭。张家界啊，我们现在推荐的这款，它是一价全包的团，除非就现在吧，有人总问我，就问我的问题说，这个我还有没有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因为我这个说话比较严谨嘛，我就会说，除了您自己吃东西都不需要花钱。然后我这个朋友马上就问我说，啊，原来你们这个团不含餐呢？我怎么可能呢？就我们只是给你举了这个例子，你问我花不花钱嘛？那就是说，如果你在路边摊看到了一个你想吃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你要自己花钱来买了。还有这时候我们晚上要去的那个凤凰古城，去到凤凰古城里面去住的时候，他那个晚上是没有餐的。为什么没有餐呢？因为他两边都是吃的，全是吃的各种小吃。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花钱，你去买一碗面啦，还说你喜欢吃什么炸的东西，这个就是这个钱就需要你自己花了，但其他的没有。往返的飞机票，您在当地的入住，所有的门票，所有的小交通，大交通小交通我们全都包含，一价全包的团队啊。只不过我说了，我这个人非常的严谨的告诉大家，他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平台上的这个飞机时间啊，这个平台上的飞机时间我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它是参考航班，参考航班，如果你特别特别在意的话，一定在报名的时候来马上来询问我，马上来问我到底是不是这一班飞机。除非后来后期的航空公司它是有改动的，这个我们控制不了啊。就是这个飞机的时间，如果航司去改了，把原来的飞机取消了，改成了某一班，这个我们的能力是控制不了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您在签的合同当中，它是国家正规的合同，它里面就有这一条，航司的变动啊是属于不可抗拒因素，跟我们个人的能力没关啊，就我们是没有任何能力去左右这个航班的改变的。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16:50，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70，156-431-1770。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啊，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啊，都可以在线上线下给我关注。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70，156-431-1770，或者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我再来说一下，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每个人都有微信，看一下右上角个圆圈叫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好，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连同本节目为大家带来公益的一个普法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今天依然是达律啊，为大家来解答问题。达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嗯，那我们接听今天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啊，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达律。
1: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恋爱纠纷的问题。
0: 啊，遇到什么事儿了？你详细展开说一下。嗯。
2: 嗯，就是吧，我俩就是在一块谈了10年了。然后呢，现在有一个姑娘，今年是4岁。
0: 嗯。
2: 当年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她就用这个工程款，就抵了一套房子给我。这套工，然后这个房子呢，当时是价值80万。但是这个抵账房嘛，就没有房产证啥的。
0: 嗯。
2: 然后呢，你说我俩这么多年，我还给他生儿育女啥的，虽然说没有领证，但是一直也就是能安稳过日子，这不挺好的吗？
0: 嗯嗯。
2: 结果前段时间吧，我就查出来得了那个宫颈癌，然后我跟他说完之后，他直接就不管我了，不仅不给我这个治病的钱，也不管孩子，还在外边又找了个小三。
0: 哎呦我天哪，这个。听你这描述，这男的也太不是物了。啊，说你给他生孩生儿育女的，然后在一块儿10年，然后你这边啊查出来得了这种病了，宫颈癌这种病，然后不仅说不掏钱帮咱治病啊，然后研究怎么样那个让身体好转，转身搁外面，你说什么又找了个小三儿，完现在连孩子也不管了，这哪是渣男，这不是人渣吗？大律，
1: 天明老师你别急啊，
0: 嗯，
1: 就是来啊，但是我问问你啊。就是你刚刚说他又找了一个2+1，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说一个又字呢？他是同时交往好几个女朋友，还是说你插足了别人家的家庭呢？
2: 嗯，我应该是你说的这第二种情况吧，大律。我现在主要想问他啥呢，就是他现在联合他媳妇儿，他俩一块找我要这套房子，我肯定不能给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房子我能不能保住。
1: 嗯，这个男方的婚内，他如果说没经过啊他老婆的允许下，就是用夫妻的共同工程款来抵来的这个工程款，这个抵账房就是私自他赠予你的，那你这套房子是很难保住啊。
0: 嗯，确实怎么样。嗯，哎呦，这家伙是直接挂断了。哦，这听听才听明白，就是他这本身，我还以为就是俩人这是名正言顺的，然后碰着坏男人，他这本身行吧啊，这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吧。嗯，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喂，能听到吗？喂，好，那我们重新导播再重新研究一下电话啊。
1: 嗯，
0: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同时呢，今天给大家一个微信号啊。24634562，24634562，添加这个微信，每天前5位添加微信朋友可以获得到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赠送的一个福利。什么福利呢？就是主任级别的律师免费为大家提供一个首次的咨询啊，这是价值500元的，这是免费送给大家。如果说大家需要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是防患于未然的话，可以添加微信啊，24634562，24634562。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喂，这位朋友你好。
2: 哦，喂，你好。
0: 嗯，你好。哎，
2: 啊，我这个算是民间借贷问题吧，我想让你们帮我看看能不能要呗。
0: 嗯
1: 嗯，你说吧，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我跟我对象处了1年，给他花了17万，然后现在这不是分手。

0: 走了嘛，我就想把钱要回来，但是我没有借条啥的，这钱能不能要啊？
1: 你这一年给人花17万干啥呀？就给他花这么多钱呢？你俩，我想问问你俩，这是正经处对象吗？
0: 他吧是在工地干活的，现在大环境也不好，他也没有啥活，一年基本就干个2-3个月吧，其余时候就是在我家里边待着，也不上班，所以我这边花就特别多。但其实真说正经，我俩同一个开销也就3-4万吧。
2: 嗯
3: 嗯，
0: 然后剩下那13万，嗯，全部都是他跟我借的。
1: 哦，
0: 我俩也就是最后也是因为借钱这个事儿闹掰的。
1: 啊、哦、啊，是他管你借的，那他管你借他得还呢。说正常处对象哪个男的就好意思管对象借，而且借这么多呀？
3: 他这个借钱的时候，他都是怎么跟你说的？有没有这个聊天记录什么的？
0: 嗯，他就说手头紧，说男人出去啥的也不能兜里一分钱没有啊。我觉得那也是，所以说的挺有道理。
1: 嗯，
0: 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吧，他借的也不多，就1万-2万的。那俩人处对象也都是奔着过日子去的，我也没多想，我就直接借给他了。当时是口头说的，只有那个微信转账，聊天记录没有。
3: 聊天记录没有。那他借完这么多钱之后，他一分钱没还吗？
0: 是的，大绿，就是他借完，就是他借完钱之后，从来都不提还钱的事儿。其实我心里吧也清楚，他压根儿他也没有什么还款能力。因为我之前无意间看见他的手机全是各种网贷呀、催收给他发短信，再加上他也不上班，所以肯定还不上啊。但是吧那会儿钱也不多，所以不还就不还了，我也没说啥。
1: 嗯，哎，你没说啥，你明明知道他有这个网贷啊，他的网贷他还不完，他没这个能力，你咋还能借给他这么多钱，10多万呢？
3: 嗯，
0: 哎，我也不想啊，我真没招了。因为他家里边给他买了套房，准备装修，但是没钱，就找我问我借了10万。我一看这么多，我肯定不能借呀、啊，我也不是三白童子。结果他就开始道德绑架我了。前段时间我朋友出了点事儿，找我借了点钱应急，他就拿着这说我，说我能借钱给外人，就不能借钱给他。当时特别吓人，他的状态感觉。就是我要是不借给钱，他就揍我了。这不都说那个幸福者退让原则吗？所以我就给他转账了。
3: 嗯嗯。
0: 啊，转完我就说了分手。他说分手可以，这10多万就当分手费了，不能给我。我想问问这钱还能不能要啊，达律？
1: 达律，这纯是软饭硬吃啊，这是。
3: 对，首先啊，这个没有借条啊，不等于就是咱们这个钱要不回来。
1: 嗯，
3: 就是但是说有一部分钱，就是你这个日常的同居这个开销，它属于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个自愿消费，这部分大概率是没法追回的。但是他主动开口向你借的这些款项，尤其是说你刚才说这个装修的这笔款啊，是在他这个言语威胁呀、啊、和这些情况胁迫之下转的，对吧？
0: 嗯
3: 嗯，那这个不属于赠与啊，属于这个民间借贷。
1: 嗯，
3: 就是他说这笔钱是分手费，但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没有这一个说法的，他站不住脚，因为分手费本身没有法律依据，也不能直接把之前的借款定性成这种无偿的一个赠与。你只要就是证据能体现出来他是主动朝你借这个钱，那咱们就可以进行诉讼，把这个钱要回来啊。
0: 但杂律其实主要不光是钱的问题、其实他人也特别差劲。
3: 嗯嗯，
0: 就没事就非要缠着我，硬要跟我俩整。你说，
3: 嗯，
0: 你说我这一年又出钱又受气的，还一点好捞不着。
1: 哎，这哪是谈恋爱，这赶上强盗了，这是。
3: 这个情侣关系啊，也不代表对方可以违背你的意愿跟你发生关系，就他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了。你如果有相关的证据材料，可以直接的咱找帽子叔叔来解决，就如果有这部分的记录也能辅证，就是说你这段关系里他长期对你进行这种压迫呀、胁迫呀，还有这些不是平等自愿的一个恋爱，对你索要钱款，就是这个咱们诉讼时的案子，它是一个加分项。
0: 哦，那他本身一身网贷，就算我打赢官司，他没钱还怎么办呢？
3: 不要去考虑这个啊。就首先这个判决一旦生效，它是一个终身有效的，就他现在没有能力不代表以后他就没有了。

0: 的之后有收入了，他名下比如说银行卡、财产都可以被咱们申请这个强制执行。他家能买房装修，说明这个家庭也是有一定的一个经济基础，
1: 对呀，
0: 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供执行的一个财产啊。
1: 嗯，
0: 我觉得你现在主要就是抓紧整理一下手头现在现有的材料，直接向法院起诉，主张这个返还借款就可以了啊。
2: 啊，好，大力，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1: 嗯，好的，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哎，你说管自己的女朋友借钱，然后到最后还敢说这个钱叫分手费，我真敢说呀。
0: 哎呀，实际咱们提醒这个恋爱之中的这个男女朋友啊，恋爱里的借款和日常花销一定要分开，就不要被对方就是一句分手费就给唬住了。
1: 嗯，
0: 就如果对方用这个言语恐吓啊，威胁你，胁迫你出钱，一定要保留证据。
1: 嗯，
0: 就是遇到违背自身意愿的亲密这种亲密要求，刚才这位女士提到的这个啊，一定要果断拒绝，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报警，帽子叔叔保护自身的安全啊。
1: 嗯，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4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是我的是吧？
1: 嗯，对对对。遇到啥事了？
3: 啊，我想问一下子，就是一根手指头多少钱呢？
1: 不是啥玩意儿啊，你上来这怎么还喊打喊杀的呢？
0: 你得说事儿
1: 啊，对呀，
0: 就是你是交通事故啊，还是这个工伤人损，还是说其他什么恶性事件？
3: 就是我这个前两天发小不是结婚嘛，然后我就回去参加婚礼去，然后一帮朋友也在一起没啥事儿，就现在打麻将啥的，然后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吧出现了点小矛盾，就他们好几个人就围着我，就让我赔3000块钱，不给钱就不让我走，然后我当时确实身上也没有钱了，我没办法了，我一狠心我就把手指头剁了几下。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也太冲动，那你家没钱，你给家里打电话呀，都是啊。
0: 喂，
3: 哎，你好，
1: 我说你没钱，你给家里打电话，你剁手指头干什么玩意儿啊？
3: 我这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吗？怕他们害怕啥的。
0: 嗯，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了，你想咨询什么呢？
3: 这不是我这不是剁完手指头之后，他们不就放我走了吗？然后回来我就寻思这手指头也不能白剁呀，所以我回来之后微信联系他们要赔偿，我说要100万，结果他们不给，不让我爱找谁找谁去了。然后我说呢，你这钱要是不给我的话，我就直接找帽子叔叔了，让帽子叔叔评评理呗，对吧？然后我把他们抓走，就是抓走，这不黑恶势力吗？然后我这不寻思联系帽子叔叔之前先问问就是法律嘛，如果通过法律手段能要回来吗这个钱？
0: 你先别着急要钱啊，我就是我先问你，就是你们打这个麻将是这个纯娱乐呀，还是说有这个大额赌资，就是这种？
3: 就我们朋友就凑一起玩呗，谁让他们火气咋那么大呢，就不让我走。我要是不是被逼到份上，我也不可能对自己下手吧，我也不服。
1: 那就凑一起玩玩，居然能把人逼到就是剁手指头这种地步啊？
0: 你是不是打牌出千了，就是被人当场抓包了，是不是这种情况？
3: 我说了吗？就是行吧，就是我承认，就我确实做了点小记号，但真不怪我，就是他们先出手先套路我的。我这回家一个礼拜前前后后输了8-9万了，就1块钱麻将，你说这输赢根本就不正常了。那天吧，我也是我假期最后一天了，我现在这要是再空手回去，我媳妇肯定得揍死我。结果我还让他们抓了，就点背。
1: 哎，是啥点背？你就和你这出去赌博去了，这是。然后呢，出千让人给抓现行了，自己还自残了。结果现在回头想找人家勒索啊，这是要索赔啊，你还要100万，想通过这种手段威胁给让对方给你钱啊，大刘，这是不是属于敲诈呀？这个，
0: 首先啊，咱们先给你这个事儿定性啊，就是你们私下这个聚众赌博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它不受这个法律保护。你本身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人，再一个就是你这个手指啊，是你自己主动剁掉的，你是为了你抵这个赌债，逃避对方这个罪责，就是自主选择这个自残的行为，在法律上这叫这个自先风险。 就所有的后果需要你自行承担。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主动向公安机关坦白事实，争取一个从轻处理，而不是说拿着举报当筹码，想着那些歪门邪道去找补这个损失。那违法的圈子里没有合法的维权啊，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去参与赌博，你最后只会闹得人财两空。
1: 嗯，行了啊，说到这再见。嗯，真的就是千万不要就是赌博呀，这些都千万不要沾，害人害己啊！
0: 对，你就真想着这个歪门邪道赚钱啊，最后一定会被这个歪门邪道反噬。
1: 嗯，
0: 就是法律保护合法权益，绝不保护这种赌徒的贪心和你这个讹人的一个心思。
1: 对，哎，就是达律在日常的那个办案当中哈，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类似哪种案子呢？就是我赌输了，完想赖账，又碰碰这样的。
0: 哎，太多了。就是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当事人输了10万，转头就要到法院去告对方诈骗，就想把这个钱要回来。那结果呢，那法院直接驳回，因为你这个赌债不受法律保护的。
1: 哦，
0: 就是你输的钱法律是不会帮你追，就是你赢的钱法律也不会帮你讨。
1: 就是因为你首先在就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已经违法了。
0: 对对。
1: 然后你在违法之后你那些事儿我们不就法院就不保护你了。
0: 对
1: 吧，
0: 对的对的。
1: 啊，所以这个关于赌债尤其是什么在生活当中你借钱呐、啊、管你借钱如果借钱你又还赌债等等这些咱们一定要慎重。
0: 对。
1: 啊，如果有人借钱咱尽量还是问清楚你这钱干嘛用。是吧？这个也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小常识啊，就是在借钱的时候，千万得知道你借给钱对方干嘛去了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喂，你们好。
1: 嗯，你好。哎，
4: 哎，稍等一下，我换个地方。
1: 嗯。您说，遇到什么事了？
4: 哎，那个，我想替我朋友给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就是
0: 你朋友遇到啥事了？
4: 就是别人吧欠他10000多块钱，完了一直不还，然后就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的嘛，然后他就实在没招了，他就用那个微信的小号，就是整了个女生的号，完了跟他俩网恋嘛，然后哄着对方转账啥的，一共转了20000多块钱，然后我朋友一看钱回来了就提分手了。
1: 啊，我要问一下啊，就是你的这个朋友是男生，然后是吧，然后那个欠的钱不还这个也是男生是吧？
4: 对。
1: 啊，那妥了，那逻辑明白了。那你接着说，怎么了？
4: 对，然后这个这是对方，这不是看见我朋友跟他提分手嘛，完了就发那个微信语音条啥的，就是求和好啊，就整那些小作文挺多的。然后我朋友就一直没松口，他没松口啊，他怕暴露嘛。完了，对，他一看见我朋友就一直不松口，就说那意思就咋得见一面，要不就是遗憾了嘛，就是处这么长网恋这么长时间。然后我朋友吧就答应了
1: 啊，答应
0: 了。你朋友前面怕这个暴露，你现在他就不怕了
1: 啊？
4: 他寻思反正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嘛，完了就可能那意思想就是，哎呀，暴露就顺带嘲讽一下子，谁让他欠钱不还了嘛，就连本带利就都要回来了嘛。然后他俩就改约了一个公园，完就改一块见了一面。见面之后吧，我朋友他也确实按自己就是想那个计划刺激刺激他，嘲讽嘲讽他，完他也确实被激到了，激到了完了之后可能有点低估了，他就。一生气就把我朋友按到那个拽那个草丛里边，小黑驴就那啥了，就得回是晚上嘛，要不就白天的话，那哎呀，那脸都丢没了。哎，我朋友现在就寻思想找那个茂叔帮忙，但是那男的说了，说你找谁都没用，因为男的没有那个钱的说，而且还说他给我朋友的钱比他当时欠的多嘛，说多出来都是什么嫖资啥的，真要追究起来，你俩都得进去。所以他现在就不知道咋整了，完还不好意思自己问，所以我就替他问一问
1: 啊。哎呦我的天哪，好家伙，这那对方是提前准备好说辞来威胁了吗？还而且还举出各种例子，什么嫖资，什么各种各样的说法去吓唬人啊？
0: 你这样，你先说这是你的事儿还是你朋友的事儿？那你朋友都不好意思问，还能把这些细节跟你说的这么清楚吗？这位男士？
4: 哎呀，就确实是我的事
1: 儿。你们还问都说我朋友哈，没事
0: 啊，就是说咱既然打进电话了，咱们就坦诚的沟通，就是那咱们一件一件掰扯的跟你说啊，就是对方用这种吓唬的话 就是完全就是啥呢，对你心理的一个施压，它不是一个法律的事实。
1: 嗯，
0: 就是男性一样可以成为这个，就是刚才你说这种性侵这个性侵案件的受害者，法律是会保护你的，就是不存在还是说男的被这个侵害了就这一说他不作数，没有这一说法啊。第二啊，你们这是网恋之间的一个赠与，没有任何的这个交易的一个约定，是临时起意，这根本算不上这个嫖资啊，他这也是纯属拿你当法盲。

0: 吓唬你呢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啊，你的问题也很大。
1: 嗯，
0: 你就别人欠你一万块钱，本身它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民事之间的一个纠纷，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起诉要钱。
1: 你走程序啊？
0: 对啊，
1: 嗯，
0: 你可你非得伪装成一个女性的一个身份
1: 啊，
0: 就和对方还搞网恋，你就诱导对方给你转了这2万块钱，你这个行为已经构成诈骗了
1: 啊，
0: 你就性质已经变了。
1: 嗯。
2: 我那现在那这咋整啊？那我还更不能报了。这个我现在的情况，
0: 你现在最大程度能保你的方案就是立刻就是报这个帽子叔叔，并且主动的去自首。就是你是案件的受害者，你在公园受到侵害了，这是对方的刑事犯罪，你有绝对的一个权利。而且你主动自首，对你网恋骗钱这个行为，那性质的完全它就不一样了。你自首在法律上是可以一个从轻减轻。就是处罚的一个情节啊，甚至可以不予起诉。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现在不敢报这个帽子叔叔啊，对方肯定是吃准你有把柄在他手里，
1: 嗯，
0: 以后可能还会无休止的拿捏你，威胁你。那说今天对你进行侵害了，明天再勒索你，你后天再侵犯你，那你怎么办？那你难道一辈子你就都被他牵制吗？就是如果说你主动的把这个事情全部说开了，
1: 嗯，
0: 你自首了，就是属于这个坦白从宽。
1: 嗯，
0: 那帽子叔叔知道你的初衷不是这个恶意的诈骗，是对方这个牵牵失联呢，
1: 哎，
0: 就你一时这个用糊涂的方式、错误的方法进行讨债了，那你主观这个恶性还是非常小的。
1: 嗯，
2: 那你说，就这个钱他有一万多是他应该还我的呀？那这有打算呢？这块儿，
0: 你这个话怎么说呢？是一码归一码啊。对方欠你的一万多，那依然需要偿还，就是在你多收的那部分需要依法的进行退赔。首先这几个事儿是啥呢？退赔加自首加这个受害情节，你三件事做到位了，大概率会对你这个从轻的一个处罚啊。你越怕，那对方有可能就是说越嚣张，他还会再威胁你啊。
1: 嗯，那这位朋友，那希望能够帮到你啊。然后后续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呢来找达律，好吧？
2: 行行，那我知道了。
1: 哎，哎好嘞，再见啊！哎，达律，这个案子还挺典型的哈，就是本来是受害者，
0: 嗯，
1: 完了把自己给整被动了，嗯，
0: 硬生生的
1: 啊，
0: 这种完全是硬生生的给自己哈搞得特别被动，而且就觉得其实最开始吧，它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民事案件，民事的一个纠纷，
1: 走正常程序呗，
0: 走正常程序就行，
1: 嗯，
0: 其实不用就说啊，这种我又伪装成一个女性了，就是通过一个虚构的一个事实去骗取对方的一个钱财，
1: 嗯，
0: 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对，这是做错事了，
0: 嗯，对，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维权，就是你再委屈也不能违法，就是对方再臭无赖，咱们也不能就是说这个以恶制恶，
1: 嗯，
0: 就是欠钱不还，咱直接申请这强制执行，或者通过一个诉讼的手段就能拿回来。你设局网恋骗钱，你完全是在他这个事儿，就是从这个债权人变成一个犯罪嫌疑人，
1: 嗯，
0: 得不偿失啊！
1: 完到最后，你反过来看，对方更坏啊！
0: 对，
1: 就是明明就是干了坏事儿，完侵害了啊，这属于完全侵害别人，完了还编出一些话来，就恐吓你啊，吓唬你啊，然后让你老老实实的拿捏你，这不就是？嗯，看你好像不懂什么拿人当软柿子捏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行吧啊，那这个我们的直播继续，热线开通，那我三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大玉你好，
0: 哎你好，
3: 对，我就是想咨询一个，就是我处对象这个金钱纠纷这个事儿。
0: 啊，你说吧，就是现在产生什么争议了？
3: 嗯，就是因为我跟我对象吧，
0: 嗯，
3: 就是谈了，就是虽然不到一年吧，
0: 嗯，
3: 但是我们的感情啥的也都挺稳定的，就是家长啥的也都见过面了，然后之后事啥的也基本上都定了，然后他对我呢也其实也就特别好。然后天天啥的给我洗脚啊，贴身衣服啥的都给我洗，然后给我剪指甲啥的都是他干的。
1: 哎
3: 呀，嗯，我们本来就是今年就是也打算年底打算结婚，明年结婚了嘛。
1: 哎呀，这还给你洗脚，这老爷们，我听你说这不挺好
0: 的
1: 吗？
0: 对啊，
1: 多好啊。
3: 嗯，对，是挺好的，我也觉得挺好的，但是吧，就是哎，我俩要结婚，这不涉及到买房子了吗？
1: 嗯，
3: 然后之后他就说买房子还差二十万，然后之后问我能不能就是先借给他，
1: 嗯，
3: 然后之后我就寻思吧，哎呀，这左右啥的也都要结婚的，房子啥的也都是，哎，我们俩住的，就左手倒右手的事儿。然后正好呢，我手里有这个钱，然后就想给他了，然后之后也没打啥欠条啥的，都没。

0: 然后结果就是给他转账啥的有半个来月吧，然后他态度就是直转直下了，然后就是经常就是消息啥的也不回，然后我约他见面啥的他也冷暴力我，都很长不过多久啥的我们就提分手了。我当时还以为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呢，还挽留过他。
1: 这收完钱立刻就变脸，这赶上诈骗了。
2: 你这事儿吧，听着像这个目的达成了，就是达成了之后他就变脸了。真的，你今天主要想咨询什么呢？
0: 就是我现在，我俩这不分手都一个多月了嘛，然后前天我就刷抖音的时候，也给我推的可能是认识的人吧，然后到了他现在的女友的抖音号，然后他发的第一条抖音呢，就是他结婚的照片
1: 啊，
0: 然后最后。新郎，就是我的前男友，然后之后我这才知道他已经跟别人结婚了。然后之后我当时，哎，人都懵了，然后我就带人上他家去找他，问他是啥意思。然后之后现在就是无缝衔接，当时就已经出轨了。然后结果他说我才是那个啥，然后他跟那个女的又已经处了十多年了。然后我就还是。自愿的说是白给我老公睡，哎呀，就当时真的给我气得完，气得不行了。然后之后我就给他俩给删了，然后删完了之后我就让他还钱，然后要么就是打欠条。结果就是他说这20万是医药费，然后我就不追究这个20万了，然后他也不追究我打他的这个事儿了，然后就扯平了。那你说打绿，你说我这个事儿真是咋整啊？
1: 这典型碰上臭无赖，他俩绝对心虚，因为啥呢？你看这小女孩一个人，他说删了，我以为是微信删，就是自己一个人给人家这两口扇大嘴巴子，他没敢吱声，没讲话，他理亏嘛，心虚嘛，纯臭无赖。但是大绿啊，你说拿着这女孩的钱去结婚去了，完反过来说这个女孩是第三者。
2: 你这样，田明老师
1: 啊，
2: 咱你先别跟着上火啊。就是如果像你说的，他从头到尾他都没打算跟你结婚啊，就是但是用这个结婚买房这个钱这个理由就骗你掏这20万，就转头他不就跟别人领证了吗？那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感情纠纷了，确实像咱们刚刚说的，那就是说以这个婚恋为名的一个诈骗。但是能不能立上案啊，就看你手头这个证据怎么样，有没有像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这些能证明他借钱用于这个婚房，就是奔着结婚处，就是这个目的去的，看你手头有没有
1: 啊。都有啥说说。
0: 哦，这些都有，就是聊天记录啥的我都没删。然后之后都是打绿，就是我现在，哎，就最主要的是怕啥呢？因为我毕竟就是也动手了嘛，也打他了。然后之后我要是去找，帽子收拾，我会不会被拘留啊？
2: 这个首先啊，咱说你这个你打人确实是不对，但是就你描述的情节啊，顶多就是一个治安责任，你不是删两下吗？你就是会涉及到一些就是赔偿医药费，这个事儿不假，但是也不会就是那么高额的一个赔偿，那达不到20万呢。但法律上咱是一码归一码，就不会因为你现在情绪失控了打人了就抵消他涉及到这个刑事案件。就一旦说这20万他够立案了，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属于这个刑事案件的范畴了。他现在就是抓住害怕被处罚的一个心理，想趁机赖到这笔钱。就是你越不敢报这个帽子叔叔，他就越拿捏你。就是我建议啊，你这个直接主动的出击吧，就如实交代，就是说这个帽子叔叔这块也会就是酌情考量你的情况进行处理的啊。
0: 好，谢谢
1: 吧。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呀，这真是没遇上好人啊，这全家跟他一块儿配着演戏呢。
2: 哎呀，就这种人的套路咱们见太多了啊。他们是从一开始就开始布局啊，一边跟那个女孩就是还说咱见家长啊，要结婚呐、等这个钱到手了，目的达成了，立马就抽身翻脸。就甚至还有的当事人遇到的家长啊、朋友啊，这些都是花钱雇的人，
1: 演员
2: 演员、对，等女孩反应过来找都找不着了，就不知道上哪去找了。就算你找到了这个人，这个女孩和咱们这位姐妹一样冲动，你要说如果说你动了手，那就更符合他们的心意了、就所以说一旦涉及到这个谈婚论嫁呀这种大额资金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这个双眼啊、
1: 那我就知道，我说怎么可能说一个女孩面对着这两个啊这一对狗男女的时候，她上去扇这俩人、这俩人怎么可能能打过呢？
2: 故意的去激怒你，
1: 就等着你呢。
2: 对
1: 啊，就说一话刺激你，然后你只要这边一动手，她这边可能就是觉得哎我这边站立了、但其实不是。大绿给大家讲了，

0: 虽然说我动手，但是你也是因为有一定的理由，但是打人指定是不对啊，指定是不对，一码归一码，他那个事儿还是比你这事儿大得多得多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啥事了请讲。
1: 啊，那个达律啊，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故意伤害的事儿。那个受害人吧，她是我闺蜜，然后这个嫌疑人是我老公。我老公吧，他就是捅了我闺蜜那个4刀嘛。我闺蜜现在已经都没了
0: 啊，
1: 然后我老公现在已经就是也被抓捕了。
0: 嗯，
1: 如果就是我是想我给我老公出具这个谅解书的话，对我老公这个量刑会不会有什么帮助啊？
2: 你老公给你闺蜜伤害了，那你出谅解书有啥用啊？
0: 对，他不是你出的事儿，
2: 这不是你的事儿啊。嗯
1: 啊，你听我说啊，打绿，这是咋回事呢？就是我跟我闺蜜，我们两个吧，就是30岁那年都没结婚，然后当时吧，我们就是都约定了，说这辈子呢就不结婚了，等老了呢，我俩就一起找个养老院，一起养老过日子吧。结果吧，就是这话说完没多长时间，然后我就认识我老公了，他吧，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是失言了啥的呢，就是。从打我俩处对象开始，他就看我老公就是各种不顺眼，然后就说我老公长得不像好人啥的。然后吧，就是每次我俩有点小矛盾，我和我闺蜜一说就哭诉一下呢，他都劝我俩分手，然后就说我老公这人不行，然后一直就骂我老公，他说以后吧，我肯定得被家暴啥的。
2: 嗯，我打断你一下啊，就是你闺蜜跟你说的这些，你是不是转头又跟你老公说了？
1: 说了呀，那我肯定我也不能瞒着我老公，你说是吧？那两口子之间，你最忌讳就是有秘密嘛。然后我跟我老公，我俩才是要过一辈子的人嘛。
2: 行行啊，那你就接着说吧。就什么原因导致你老公会有这么极端的行为啊？
1: 就是我跟我老公，我俩结婚第二年开始吧，我就发现我老公就特别爱打麻将。但是吧，我也没多想，我就寻思，你看这一天上班也够累挺的了。你下班你娱乐娱乐，他也不犯啥毛病，而且这个玩儿吧，你看有输有赢的，这不也正常吗？然后我也一直就没管他。等到后来我俩这孩子不就出生了吗？我就不上班了，然后我就在家看孩子，然后吧他就一直就催我上班。你就因为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我就挺凶险的，所以我这身体一直也不太好。也是没有啥没办法去上班，身体不行，然后家里人也都知道。他爸就还是一直就催我，然后我俩就吵架了。他那个嘴快就出路了，说那个家里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然后都让他给输了。你说我这一听，我这不就更生气了吗？我俩就那个直接就打起来了，结果呢就给我打医院了。
0: 哎呦，
1: 就是那回孩子吧才3个来月。
0: 哎呦我天，赌博，然后呢还家暴。哎，但是话说回来，你闺蜜我觉得看人挺准的。
1: 那你看我老公当时他不也是激动了吗？一时情绪就上来了吗？你可别这么说话
0: 啊。行，我不是你说我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然后你当时我朋友这不就来看我了吗？也挺心疼我的，然后就说你这日子还过得干啥呀，你就赶紧离婚得了。孩子啥的那个也能养。我当时吧我确实已经决定就是离婚了，但是呢你说我老公这又后悔了，又来求我和好嘛，都给我下跪了。
0: 都是这套。
2: 对，确实都是这事儿。
1: 他就抽自个儿大嘴巴子，然后说以后也不会再犯了。说当时也就是一时冲动，以后呢那个知错就改，跟我好好就过日子，也不会再动手打我了，然后也不会再赌博了啥的。然后我这不就心软了吗？你说你再加上孩子当时还小，我也没办法离婚呢，你这一离婚这孩子多可怜呢。然后就等到我俩和好之后吧，我老公就说以后吧让我少跟我这闺蜜来往。我闺蜜每次碰见他呢都给他就是抛媚眼啥的，都不安好心。然后我老公吧你说他挺老实的，他不发瞎，所以我就跟我闺蜜就来往也少了。到现在吧几乎就是没什么来往了。
0: 那都没啥来往咋还能出这事儿呢？
2: 再一个就是咋的，其实就是天明老师还是老生常谈，就是在这个婚姻办案的过就是婚姻案件办案的过程之中啊，就咱们自己总结的经验，就这个家暴、赌博、出轨这三件事啊，只有0次和5周次。这三件事其实都没记性。
0: 那你再说吧，就是怎么发生的？
1: 就是那次回来之后嘛，他就好了2天。然后

0: 又开始了嘛，又出去打牌了。
1: 嗯，
0: 就是我刚开始我发现的时候吧，他还跟我发誓啥的，等到后来吧，我就再问他，他就开始打我了。然后但是吧，一直也不严重，他也舍不得那个下狠手，反正就是吓唬吓唬我呗，反正说让我少干预他老爷们的事儿。
1: 不是都这样似的，你还你不离他远远，你不离婚你等啥呢？
0: 其实他不打我的时候吧，他对我挺好的。
1: 嗯
0: 嗯嗯，你就但是这次吧，这不是有催收的嘛，然后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他了，然后他这不也知道瞒不住了嘛，他才跟我说，说实话，说他赌博吧就输的挺多的，给房子啥的吧都已经给抵押了，然后还欠一堆网贷，现在那个都还不上了，然后我就说那个那就不过了，那就离婚吧。然后他一听这话吧，就下狠手了，就打我嘛。然后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带着孩子，我就找我闺蜜去了。
1: 你看，你这时候想起你闺蜜了啊？完了呢？
0: 完了，结果就我老公找了周围这一圈啥的亲戚朋友都问到了，就发现我不在嘛。
1: 嗯。
0: 然后就来我闺蜜家了，然后我闺蜜一看呢就生气嘛，就给他一顿骂。
1: 嗯。
0: 他拉着我说：“说你必须得离婚啥的，说不能过了。”然后他就挺生气的，就一气之下抄起那个茶几上不有那水果刀嘛，然后就给他捅了。
1: 哎呦，哎，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你为啥这有事你带孩子回娘家，你上你闺蜜家干啥去？
2: 嗯，再说就是很简单的，前面的事，
1: 嗯，
2: 就是你看他前面说的，就是肯定每次回家家里都心肯定是心疼他嘛，
1: 啊，
2: 就是说啊让他去离婚嘛，他转头有可能就跟人和好了，
1: 嗯，
2: 就害怕家里人就说啥，就是很多事儿，你看闺蜜说的所有的事儿，她也告诉她老公，
1: 嗯，
2: 其实说是在不断的激化这个之间的这个矛盾嘛，
1: 嗯，
0: 嗯，反正是这样吧，
2: 嗯，
0: 我朋友那个他爸妈吧，现在就态度就很强硬，你说这么大岁数了。
2: 嗯，
0: 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然后就是咋说吧，也都不给出这个谅解书，
2: 嗯，
0: 说那让那个一命抵一命，
1: 嗯，
0: 我那你说我也不能看着我老公这样啊，你说我就想着吧，我这不也是受害人之一吗？我就想问问我这边给出这个谅解书有没有用啊？
2: 我再明确告诉你啊，没有用，就是因为你只是这个家暴案件里的受害人，就你可以针对就是你被家暴这件事儿去谅解你老公啊，去怎么怎么样，那是你自己的一个事儿。但是死者是你的闺蜜，就能对这起这案件出具谅解书的，只有你这个闺蜜的父母啊、配偶啊、子女啊，只有这些人他有这个出谅解书的这个资格，而你没有啊。
0: 那我目睹了全程啊，那精神损害不算受害者吗？
2: 你是目睹了现场，受到了这个精神创伤，你可以起诉你老公要这个民事赔偿，没有问题，但是不代表你就变成了这个案件里的被害人了。但矛盾之所以积累到这步，和你一直无底线的原谅两边传话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把你身边近亲的人当枪使，就架火上烤，要不他不可能，就是你老公不可能对你，
0: 嗯，
2: 他这个闺蜜有这么大的一个怨气。
1: 他老公一直心寻思，哎，都是你闺蜜出溜的啊，
2: 对，
1: 叔叔，
2: 你就是现在你还想替这个死者的家属这谅解这事儿，那法律上没有资格，道德上也说不过去啊。
1: 嗯，
0: 那你看，你主要是说，你说我老公进去了，然后还留下这么多饥荒，你说我自己咋还呢？我这不也寻思他早点出来，然后这不是能一起还钱吗？嗯，而且这孩子还小，你说也不能没有爸爸呀。
2: 嗯，这位女士啊，你要问的我们已经回答完了，你现在但凡还有一点良心，就抓紧给你这个朋友的父母准备点赔偿金，让人家老人心里也有点安慰，这是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就别的不需要再多说了，就你自己的家人、你的好朋友，这些真心对待你好的人都被你伤害的走光了，你就甚至啊，已经有人为你遭受了这种不幸，
1: 嗯，
2: 就你还依然还孜孜不悔在这强调于你的理由，你的理由再充分也掩盖不了事实啊，就你好好想想啊，哦，这个事儿，
1: 嗯，行了，再见啊。哎呦我的天哪，真是气死人，他咋啥都想要啥都想要。
2: 嗯，
1: 我还真是替他这个闺蜜觉得挺惋惜的，我觉得他闺蜜属于纯纯的交友不慎呢，啊，
2: 嗯，
1: 哎呀，真心的帮助朋友，给朋友建议，收留朋友，到最后呢被自己的朋友推到这个风口浪尖上，
2: 嗯，
1: 人家这是真拿你当闺蜜，你拿人当啥呢你。
2: 这个闺蜜的善意啊，其实说没有任何的过错，你就是错的是说这位当事人啊，毫无底线的一个妥协，就是毫无分寸的，就是还互相之间传话，传的就一步步激化了这个矛盾，把这个善意变成了一种祸端啊。
1: 就是谈恋爱也好啊，过日子也好啊，婆媳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就是这一类的关系，就看你这个当事人你做的怎么样，跟婆婆跟媳妇儿都没关系，这个事儿跟你闺蜜跟你老公都没关系，就你在中间祸兮，你纯属，哎呀妈呀，这家伙这兮地样祸呢，真是为这个女孩闺蜜感觉，哎，这教的是啥人啊。

0: 那你和你老公结婚几年了？孩子现在多大呀？
1: 我跟我老公结婚8年了，
0: 嗯，
1: 现在有一个儿子5岁了。
0: 嗯，
1: 我老公呢，他是就是那方面有点问题，就是要孩子挺费劲儿的。
2: 哦，嗯，
1: 啊，完这个事儿吧，其实我婚前就知道。
0: 嗯，
1: 完了，我俩这不是本来寻思丁克了，
0: 嗯，
1: 但是双方家里吧催的挺紧的，完我俩也招架不住了，这不就寻思治病吗？完了，结果治了几年吧，他也没治好。
2: 嗯，
1: 没治好，完了我俩就决定了，说研究做试管吧。
0: 嗯，
1: 当时他还对我说，跟我说，说意思说怕我遭罪，说让我那个去国外做，国外技术比较成熟。
0: 嗯，
1: 完了，当时我们就选的在国外做的。
0: 嗯，
1: 做到第3回了吧，我就怀上了。
0: 嗯，
1: 怀上了，完了，当时全家都挺高兴的。嗯，后来孩子出生了呢，也挺顺利的，孩子特别乖，也挺可爱的。嗯，但是吧，就是随着孩子是不是越来越大了，你就发现这个长相啥的，一点都不像我老公，也不像我
2: 啊，也不像你，也不就是长得跟你两口子都不像。
1: 嗯，
2: 那会不会是那种隔代遗传呢？
0: 啊，对
2: 啊，
1: 嗯，都不是，然后就是。现在看这孩子吧，哈，不仅谁也不像，完了还就是自来卷儿，你知道吧？
2: 啊、
1: 哦，就是我家还有我老公家，我们网上查3代都没有这种自来卷的基因呢。
0: 嗯，
2: 嗯，
1: 所以完我就一直怀疑，我说这是不是当时做试管那个机构有问题呀、啊？
0: 嗯，
1: 反正孩子刚出生那几年吧，我就老跟我老公说过好几次，完了每次他倒是。挺贴心的，都安慰我说，意思说，嗯，都是正规机构，不可能出啥问题，
0: 嗯，
1: 就是意思让我别多想了。然后我要是再跟他多问点啥，他就不耐烦了。后来这事儿吧，也就不咋问了。他总说这种事儿，我作为一个男的，我应该着急，你着啥急呀？我都不急，你就别胡思乱想的。反正就是说的轻飘飘的，就是。挺无所谓那种态度，你知道吧？
0: 嗯
2: 嗯，
1: 完了，但是吧，对我还挺好的。
2: 嗯嗯，
1: 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对我比生孩子之前更好。完了，这不慢慢的，我也就不把这当回事儿了。
2: 不对不对呀、啊，我这不对劲儿。就是你这么说啊，他正常来讲啊，咱们说正常来讲，
0: 嗯。
2: 你们两口子，你俩是一条心的。
0: 嗯、
2: 他说：“你说对你还挺好，你都已经对这个事情有质疑，而且你已经质疑这么多次了，是不是、啊
0: 嗯？
2: 按照正常，你老公咋的不也得说，咱研究咋回事，怀疑怀疑，那咋这么淡定呢？感觉？
0: 对对对，不应该，这不正常。就那你现在打进电话，想问我什么问题呢？”
1: 是呢，就这事儿吧。完、
0: 嗯，
1: 我就这不头两天吗？
0: 嗯。
1: 完，我有一天晚上，我就是说把那个公司项目在家赶项目时候，我这个一不小心把那个水杯就洒到那水洒到我电脑上了，完了电脑就烧了，烧了。你说我这文件我还得着急交工作呀。
0: 嗯。
1: 完，我就咋整？我就把我老公那个电脑开开吧，我就是发现他有一个什么加密的文件夹。
0: 嗯，
1: 当时吧，我也挺好奇的，我寻思这里头能是啥呢？我就看看吧，看看带有密码，我就是一顿输，最后吧，就是输我儿子的生日，完就给打开了。嗯，打开了，我寻思看，也就是顶多是孩子照片了，家里合照啥的呗。哎，结果一点开，我直接就懵了。
0: 嗯，
1: 里边全是那个聊天什么截图，还有什么就诊记录啊。
0: 嗯，
1: 还有一份手写的那个协议书照片啥的，完了看完我一看，哎呀妈，我反应过来了，就是这孩子当时根本就不是说什么国外医院呢搞错了啥的给做试管，全是我老公自己给策划的。
2: 不是啥意思，就是策划啥，你老公自己策划说要给别人养孩子，是这意思吗？
0: 直接说事儿、
1: 啊、对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吧，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这种情况嘛，他就说意思说做试管、
0: 嗯、
1: 他也很难，就是要孩子、
2: 哦、
1: 嗯，当初为啥就那么对我说那么好听，要关怀我啥的，全都是为了骗我。其实他早就联系好了，就是那个精子根本就不是他的，
2: 嗯，
1: 是他花钱、
0: 嗯。

0: 好的，他兄弟提供的，而且吧，就这个男的我还认识。
1: 哎呦，
0: 你说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骗我？
2: 嗯，那他瞒你这么多年了，图啥呀？他呀，
1: 对呀，
2: 跟你问没问问呢？
0: 我问他了，我发现之后，这不第一时间我就和他当面对质了，我就问他，他说的意思，这个情况，意思说，我这种情，他那种情况。跟谁都不能有自己亲生的孩子，所以寻思要是收养的话，这不寻思养不熟，还不如直接做试管呢。虽然做试管没有做这个他兄弟提供的也没啥血缘关系的话，但是他以为从小养到大，这不多少也能培养点感情嘛。完，但是说他说要是瞒住了我和孩子这个事儿，意思也没啥风险，吃亏的就是他自己。你说说的多轻松。你这不伤害我吗？所以吧，我现在就想离婚了，但是孩子这块儿我不知道咋整。
1: 哎呦我天哪！
0: 因为这孩子吧，你说虽然就是我亲生的，但是你说我一看这孩子，我就想起来我老公这么多年设计这不属于骗局吗？你说对我有伤害，所以答的就是我现在寻思，我要是离婚了。这孩子吧，我不想要，我能不能放弃这抚养权呢？把孩子给他。
1: 听明白你这事儿了，你这老公挺吓人呢，哪里？
2: 确实是啊。那咱们听了这么半天啊，这件事里你确实是个受害者。就是她老公对私自更换这个精子，属于剥夺了这位女士的生育选择权，这在婚姻里的属于一个重大过错。就是可以主张这个经济补偿的，就是而且说啊，像你说，那。就像你说这么多年了，你真的像你自己说的就是不当回事吗？就这话我觉得你自己都不能相信，你一次没查过吗？就这孩子这么不一样的这种情况。
0: 我吧，其实我当时是挺怀疑的，但是我确实偷偷查过他手机，但是他手机里啥都没有，我啥都没查着。
2: 所以就是你根本不是说不当回事，是你不敢往下想。就是现在就是无意中你发现了，就没办法再骗自己了，就想放弃孩子，就是我理解啊，就是你在这段婚姻当中确实是这个受到了伤害，但是你再怎么样，大人过的就是这个过大人之间这个过失啊，你不能让孩子来买单呢。就你现在想咨询的问题不是放弃一个骗局，你是要放弃从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就是我明确的跟你说啊，在法律上你老公跟这个孩子没有血缘的关系，你就没有主张这个抚养权的，他就没有啊，说他就没有主张这个抚养权的一个资格。就所以你想要的，你想的不要孩子，这个是行不通的啊。
0: 那达律，我要是要孩子的话，我还担心就是离婚之后我老公能不能反过来，就是管我要这孩子，说养他给养这么多年，管我要抚养费啥的。
2: 这个啊，咱们实务当中就是正常来说，如果就是婚内发现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对方是可以主张要这个抚养费的，确实是啊。但是毕竟你们这个情况太特殊了，就是他蓄意欺骗在先，所以也就是他这几年的这个开销啊，孩子就是这几年的开销也不能反过来向你追偿啊，他需要自己承担结果。
1: 哎，
2: 这明显是他自己设计的嘛。
1: 确实，达律像你说的，他这个情况确实有点像复杂。那如果说就是因为听得出来是女孩这铁了心要离婚了啊，那离婚的话，你觉得是协议离婚好呢，还是这个诉讼离婚好？
2: 我建议啊，就他现在就是可以通过诉讼起诉离婚，因为他这个事儿就中间的事儿比较多，就自己协商的话，还有可能会给自己留一些后患。就是男方隐瞒了这个婚内重大的一个事实，那法院基本可以认定为他们这个夫妻之间这个感情破裂，就一次性判离的可能性非常大。
0: 那答的我明白了。那你说如果我要是起诉的话，我这手里这个他这个加密文件夹里面这些内容能不能当证据啊？
2: 这个问题要区分的看啊，就是你刚才讲了，是因为这个紧急处理的工作文件临时借用他电脑就是打开的，不是通过这种就是非法手段呢破译啊，或者说获取的这个材料，这种情况下里面的聊天记录、书面协议是可以作为这个证据提交法院的，但是要做好这个原件的留存啊，最好就是把这些证据链咱做一个公证，就是防止后面说啊这个文件是不是篡改的，就是也会有实务之中会有这种情况。
0: 那还有一个事儿，达律， 就是我跟他，就是他不有一个手写那个协议书吗？跟他兄弟签的，那会不会牵扯到别的纠纷呢？就是我担心，就是会不会以后这个男的知道了，然后跑来就再要孩子了，和我争啊？
2: 嗯，这点你放宽心啊，他只是提供了精子，没有跟你达成这个抚养孩子的合意，法律上他不是孩子的父亲，没有抚养权，就是也没有这个权来争夺这个孩子啊。
0: 哦哦，那我知道了，大
1: 林，
0: 好，谢谢
1: 您
0: 啊。
1: 好嘞啊，那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哎呀，这个，这刚才听他话讲，她老公一直好像还觉着自己是挺牺牲的那一方啊。那从头到尾看，就这个事儿啊，他秘密签的协议，然后蒙骗自己媳妇儿，然后去做这些那个试管，都是。他一个人决定的，他完全没有问过自己媳妇儿这个事儿能不能接受啊？
2: 对，天明老师，这说到一个关键了，这个生育这件事儿啊，就是必须是这个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就他自以为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一个办法，那其实是单方面剥夺了他妻子这个知情权。
1: 嗯，
2: 那婚姻里面啊，再冠冕堂皇这个理由，也不能就是靠这个隐瞒。来维持，就是最重要的是真诚。
1: 嗯，
2: 就两人在一起嘛。那婚姻里最可怕的，它不是贫穷，不是吵架，就是这种精心的设计和算计的。就是你日子能过就过，你是不能过，咱可以坦然的沟通嘛。你靠这种欺骗的手段维持这个家庭关系，你从一开始其实就能看到今天这个结局。
1: 嗯，对，刚才达律在跟这位当事人讲的时候啊，这位听众朋友讲的时候讲了一个叫做生育选择权，
2: 知情权。
1: 啊，对，那个我之前哈看过那种新闻呐，还有网上有段子也是讲说，可能这个女孩说就想过丁克这样生活，我不想要孩子，把你男孩损呐，就往这个安全套上扎眼儿，是不是？然后起不到安全的作用，起不到避孕的作用，然后结果哎，这个本以为是非常安全的这个性生活，然后呢，哎，这怎么怀上孕了？然后女孩呢，由于自己怀孕，就觉得我这样如果说把孩子做掉的话，很伤身体，然后又伤害了一个生命，然后。被迫无奈之下，就是比较被动的啊，不情愿的生下这个孩子，就是类似这种事情的话，也算是侵犯了这个女性的权益。
2: 对的，对的。
1: 啊，
2: 天明老师现在这个法律知识这个点确实非常非常好啊，意识着是这个意思，
1: 嗯，
2: 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就是跟这个很相近啊，跟这个
2: 很相近，很相近。
1: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电话啊，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
3: 哎，你好，大绿。
2: 哎，你好。
3: 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敲诈勒索的事儿，
2: 咱们先说说什么事儿，什么情况？
3: 嗯，是这样啊，
2: 嗯，
3: 我老婆是家庭主妇，婚后吧也没怎么上过班儿，
2: 嗯，
3: 我呢常年在外边务工，我这次回来呢，我寻思给她个惊喜吧，
2: 嗯，
3: 就没有提前和她说这个回来的日期，结果呢，我到之后我就发现我这媳妇儿。跟我们小区的一个男的吧，我给他堵床上了。
2: 嗯嗯，
3: 我当时气死了都。嗯，完我就准备要揍他，但是这个男的呢，可能就是看我要揍他吧，他害怕了。嗯，然后当场给我转20000块钱。
2: 嗯，
3: 但我消消气，说别往出说，我怕影响工作啥的。结果现在你说都过去3个多月了，他反悔了，但我给他还说我是敲诈勒索。
2: 嗯，
3: 阿绿，你说这钱是他主动给的，我又没逼他，这算哪门子敲诈呀？你说，
2: 嗯，那他当时害怕影响工作，那他现在咋就不害怕了呢？就你把这个事儿完完整整的就是说啊，咱别说一半留一半的。
1: 对呀，就是你都打个电话来咨询了，就是别藏着掖着，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到底咋回事？
3: 你说我哪知道他咋回事啊？你说那当时吧，他给我转20000块钱，就说给我打发了。我就越想吧，我就越憋气。
2: 嗯，
3: 然后就我不在家的时候吧，他俩还不一定整多少回呢。
2: 嗯，
3: 所以吧，我就联系，又管他要了10万块钱。结果呢，他就说我敲诈勒索的。我哪是敲诈的呀？我这不是精神抚慰金吗？
1: 那你这不是敲诈勒索，这是啥呀，兄弟呀？啊，是不是大律？
2: 听他的情节，确实能构成啊。
3: 但是吧，你说现在我不是敲诈勒索他，是他敲诈勒索我了。
2: 嗯，
3: 他昨天又找我了，说我在我们单元门口看见我老婆跟其他的一个男的一块回家了。
1: 嗯，
3: 就觉得我俩骗他，说我俩骗票，说我这20000多块钱必须得还他， 要不然他就曝光，说我俩去进去踩缝纫机去，达利你评评理，你说有他这么办事的吗？
2: 嗯，我觉得你俩这都是赌徒心理呀、啊、好像对赌呢。就是我问你啊，就是你现在在家里，就是那你老婆又带别的男的回家了，你值不值得这事儿啊？
3: 我值不值得其实都无所谓了、嗯、因为那天我撞见他俩的事儿后吧，我就翻我媳妇手机了，
2: 嗯，
3: 但是呢还有他和其他人拍的视频啥的，所以你说咋样其实我都接受了。
2: 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不咨询这个离婚的问题、
1: 嗯、
2: 你咋光惦记这个钱的事儿呢？
1: 嗯，
3: 你看我自己嘛，常年在外边打工，一年在家待不了几天，就这次吧时间长了点，待了三个多月，
2: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他这样吧我也能理解的，人嘛都有需求，他自己呢在家送孩子也不容易，也需要解解压，所以我吧就这样吧也就认了，只要能照顾我爸我妈孩子就行，主要是咋的咋绿，
2: 嗯，
3: 说你说我也吧，我也没曝光他这个事儿，结果呢再从他嘴里边我咋我还成犯罪分子了呢？
2: 那现在据你所知，这你老婆有几个出轨对象的？
3: 嗯，得有三十多个。
1: 哎呀妈，三十多个还笑得出来，三十多个，
2: 那这么多人你是不是都问人家要这个精神抚慰金了？
3: 也没有全部吧。
2: 那你这都快成产业链了，那就行了，就是你大概就知道你咋回事了。
1: 嗯，知道了。
2: 就是照你说的，你常年在外打工，就是一年回不来几天，那你老婆还是家庭主妇，那你作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你三个月没有收入，你还不想着出去赚钱，那根本就不合理啊。说来说去，就而且你说的不离婚的理由，你就是在咱们这个节目里的根本不成立啊。你就是咱再大度的人，那自己媳妇这样都不得，是不是得寻思寻思，眼眼就咱就把这个婚离了，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呀。就所以从你翻手机那天开始，从有人给你这个精神抚慰金开始，你是不是就计划好了，就是不离婚也不声张，甚至默许他继续带人回来。
1: 嗯，完了之后吧给留点证据。
2: 对，那你按这思路上是不是说就是想要这个钱呢？你这三十多个所谓的出轨对象是不是变成你的客户了
1: 啊？
2: 就这个多少钱不用我说啊，你自己是不是知道？
3: 嗯，我吧确实是拿了一百多万，
1: 你看，
2: 哎，
3: 我当时我是一时鬼迷心窍，我一时糊涂了。
2: 你不不不，
1: 嗯，
2: 我这听来听去啊，你可不是糊涂、啊，
1: 一点不糊涂啊，
2: 你这是长期有预谋的团伙式犯罪。就你们两口子留存的这个大量的私密的那种视频啊、
1: 嗯，
2: 并且主动邀约定点收割，你就事后还胁迫索财，
1: 嗯，
2: 就完全符合这个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田明老师，
1: 嗯，
2: 就而且这个涉案金额像你刚才说了。已经超百万了，属于这数额特别巨大，那法定刑期就是十年起步，那你还控制管理纵容这么多次的一个获利，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出轨了啊，已经碰触这个组织卖淫这个相关这个重罪了啊、
1: 嗯、
2: 你现在是把自己的婚姻当成了一种敛财的工具，
1: 嗯，
2: 就是你让你的妻子从事这种行为，那你这个手段实在是太恶劣了啊。
1: 哎我天，达利，我听了这个真的我听我身体都有点难受，有点应激反应了，
2: 嗯，
1: 这不是戴绿帽子的事儿啊，他这有点像收银台，而且更像那个被告席的号码牌啊。啊，
3: 达利，你说我这是不是彻底完了？我不想坐牢，我还有孩子呢。
2: 给你个建议啊，你现在立刻马上到这个公安机关自首，就是这个人数啊、金额呀、啊、细节呀、啊、如实交代，就是不要有任何隐瞒，就全额的退赃退赔，就是你主动认罪认罚，尽量争取的这个方式吧，取得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谅解。就我也明确的告诉你，这个退钱不能敲罪，你这个道歉也不能撤案，就刑事案件一旦属实了，那是必须追责的。但是我刚刚跟你说了，都是说法律给你唯一能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通道，你就说不要再侥幸了啊！你现在求放过是给最后自己一次止损啊，就去自首。
3: 行行，法律，我这就自首，我把我老婆也带着，她要不去逼我，
1: 嗯，对对，得带着啊，
3: 带着
1: ，嗯，好嘞，再见啊。哎呦，达利，一开始我这寻思就是普通那种捉奸，然后碰上这个事儿了，那丈夫当丈夫的心里指定是难受啊，完要精神赔偿，谁寻思这后面这一大堆事儿啊？
2: 这个妻子啊，就是肯定是有严重的一个过错，但是咱们就是客观来说，这个男的我觉得更可怕，
1: 太可怕。
2: 就是你第一次拿到这个好处之后啊，就给妻子当成这个赚钱的工具了，就拿这个婚姻家庭还有老婆的这个身体去换钱，这已经不是这个家庭伦理问题了，我觉得属于一种蓄意的犯罪。
1: 就为了敛财啊哈，然后去让自己媳妇去干，做这种事。

0: 事情、嗯、啊，然后还胁迫人家，完了那个威胁呀什么什么的，敲诈呀，啊家里还有孩子，你说孩子可咋整？
1: 哎，
0: 啊想想都上火。好了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时间差不多，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还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线下联系我们，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感谢各位收听，感谢达律的耐心讲解，那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我相信这首歌您并不陌生，它的名字叫《送别》。我们很小的时候呢就听过这首歌，大家也很喜欢去唱它。因为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叔同生活在解放前的中国，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首中国歌曲，但实际上呢它是一首美国歌。而李叔同学到这首歌并且把它拿来填词，最终演变成了一首在国内广为传唱的歌曲，却是从日本得到的灵感。这首歌的曲作者啊是个美国人，名字叫约翰·庞德·奥德威。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1851年。这歌的名字叫梦见家和母亲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原谅我的英文发音。您听这个歌的名字就知道它会有一种伤感的色彩在这歌名当中体现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歌词，它是这么写的。梦见家里亲爱的老房子，我的童年和母亲的家。经常当我醒来的时候是甜蜜的寻找，我一直梦见家和母亲。哦，家，亲爱的家，童年时的幸福之家，当我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的时候，这是最甜蜜的欢乐时刻。我和母亲一起漫游山丘和峡谷，梦见家里亲爱的老家，我的童年和母亲的家。您看到这思乡之情就在这歌词当中一句一句的递进。当年在美国的时候，这歌曲呢它表演方式很特别，就是你要是想唱这个歌啊，平时你自己弹个吉他或者弹一什么东西这都可以，但是一旦登台表演，表演的风格是这样的。首先一定得是由白人演员领唱，

然后有人合唱。但是这白人演员上台的时候呢，他得拿颜料把脸给涂黑了。为啥要把脸涂黑啊？那可不是为了表演说我从战场上回来，我让那炮弹把脸给炸黑了熏黑了，不是啊，他是为了扮演黑人。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歌曲的创作时间，1851年，十年之后美国的这南北战争就爆发了。所以当年啊，在美国的舞台上，您说要是真正由黑人上台去演出，这种事情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呢，即使是在美国的白人，他们也意识到了黑人音乐是有魅力的。所以像这类歌曲呢，他们都是去模仿黑人音乐的这种格调，然后再由白人扮演黑人在台上来进行演唱。挺特殊的，特别有历史感的这么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呢创作之后十年经由传唱就来到了南北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外出打仗的人，您说哪有几个不想家的呀？所以类似于像这类的带有伤感色彩的歌曲又朗朗上口的，所以因为时代给了人们一种对于这样音乐的需求，所以这歌呢跨越了争端，在整个美国都十分的流行。几十年之后，这首歌曲不知道经由什么样的渠道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由一位叫做犬童球西的词作者在学校里边当老师的时候用这首歌的旋律填了一个词，他很好的把握了这首歌的原意，所以这个歌曲改成日文版呢名字叫做旅愁，旅行的旅，乡愁的愁。他的这歌词呢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啊，深秋夜阑，旅途天空，寂寥的回忆，一个人忧愁，怀恋的故乡，亲切的父母，走在梦中回乡的路。你看他这里边也是有着浓郁的思乡之愁的。那么这歌怎么又到李叔同的手里呢？其实李叔同当年啊，他们家是非常富裕的，这个人呢也很风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好喝酒，好作诗。那个时候的青年如果家里边有条件，自己又上进的话，通常呢都会到国外去留学啊，到日本留学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毕竟文化相对比纯西方还是更接近，更容易理解。李叔同就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旅愁啊，觉得这个旋律非常的好听，后来他就根据这首曲调创作了送别。但是呢这歌创作出来之后呢并没有着急发表，因为李叔同他也不是歌手，他也不是什么流行音乐制作人什么的，他也不捧明星，他这写完之后呢就是小范围的大家就知道就行了。后来当了老师以后，那更没有机会去做这类的事情。但是他收的学生非常的多啊，其中有一个学生叫丰子恺，这个人大家非常的熟悉，很有名气。后来丰子恺啊就和另外一个叫做裘梦痕的人一起编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文民歌50首。而李叔同的这个作品呢就是这首送别，连同其他的歌曲当然也是他填词的，一共有13首入选到了这本书当中。这书是1927年8月的时候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而这个也是如今所能够查得到的关于送别最初发表的这最早的记录了。而那个时候出版这书那技术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这歌词儿啊它那字儿都不是印刷体，是手写体，而且说是丰子恺亲自写的，那不是李叔同写的啊。当然李叔同的这字呢后来也值钱了。我听过这么一种说法，说1930几年的时候孔祥熙他就想从李叔同的学生手里边买一套16条屏的楷书阿弥陀佛经。但是呢没买着。那后来呢这位学生的后人遵照这个李叔同学生的遗嘱遗愿，就把家里边所收藏的李叔同的亲笔写的信以及这幅16平条的阿弥陀佛经捐给了李叔同的故乡平湖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幻想，我曾经啊在考试的时候就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

0: 提笔的时候就幻想过自己是一个大书法家，我签的这个字儿都值钱，那都得卖钱。嗯，我去饭店吃饭买单，那签字的时候不应该写，那我就应该拿个章盖上，或者说由别人来签啊，我这字特别特别值钱。当然这是一个幻想，但是你看人家李叔同的这个字，这个经济价值是特别特别高的。而讲到这位李叔同的学生呢，其实在这背后他和李叔同之间还有许多情深意切的故事，两个人情谊非常的深厚，情同父子，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么多李叔同的亲笔信，就是两个人是不断的写信交往，以及有那个书法作品的。而且呢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说这李叔同这个人啊，他最开始做老师的时候为人师表，一丝不苟，后来呢出了家也严守戒律，潜心修佛，他是境界很高的一个人。所以他每次在跟自己的这个学生写信的时候啊，这学生叫刘志平。对，说起来这事儿呢，我得跟大家说道说道。今天如果您上网去搜一下李叔同，您去搜一搜弘一法师啊，李叔同啊，您查一下，他有一张图片，有一张照片。这照片呢，就是一个三人照啊，中间呢是李叔同，然后呢左右两边呢各有一个人。这左右两边这人，一个是丰子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直在和李叔同通信的这学生，他的名字叫刘志平。那我们前面说这俩人关系挺好，而且呢两个人之间的通信啊，他是一个私人讨论，这里边呢难免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人和事儿。所以这个李叔同呢，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啊，往往呢就不太愿意让自己的这些言论流出去，于是通常情况下他都会在信的末尾关照上一句叫月后焚去啊，就是你看完你就烧了吧，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这刘志平呢就没烧。为什么没烧呢？不是他鸡贼说我想留这个老师的这些这个墨宝啊，将来我卖钱，或者说是我将来我就拿这个东西我就来说我这老师怎么怎么不地道啊，背后讲究人讲究事儿。他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刘志平在老师的眼中是相当之忠厚老实的，要不然这李叔同呢他也不可能跟这自己这学生掏心掏肺。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啊，这老师的这墨宝啊太珍贵了，不忍心去把它烧掉，或者是不忍心把它毁掉，所以他就藏着也没给别人看。几十年啊，几十年都是把它保存的特别好，直到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这2000年啊，由他的孩子遵照着刘志平的遗嘱把这东西就给捐出来。当然也正是因为这学生没太听话才留下这些墨宝。可我们反过来说，说能不能说这学生不听话呢？对吧，对老师交代的这个事情就是正面一套反面一套，这也不能这么讲。这俩人关系好到一个什么程度，说最开始啊，这刘志平他们家家境是非常差的，他是1912年的时候从海宁到杭州考进了浙江医师，在这儿读书。李叔同呢也是在这一年到杭州执教，之前他一直在上海。到了学校里之后呢，这俩人都是新到这儿来就认识了。在这之后李叔同就对这孩子印象非常好，无论是灵性啊还是为人啊，都让李叔同觉得可以是认真的去培养的这么一个人才。但是家庭困难呢总是在上学的时候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李叔同呢就经常在经济上想方设法的去帮助他，并且在李叔同的帮助之下，这刘志平后来又到日本去留学去了。这事儿呢，李叔同本来是想帮刘志平去申请一下官方资助，结果没成。没成怎么办啊？又想让这孩子好好学习，这李叔同就把自己的薪水拿出来给刘志平，帮助他在日本完成学业，并且呢时常给刘志平写信，两个人通信写得非常的恳切。 为人啊，做事啊，思考啊，人生道理啊，在这里边讲了很多很多啊，家庭的事情不要太过于牵挂，要好好学习等等等等。而且李叔同对于刘志平，包括对于其他弟子的一些帮助，不图回报，也没有说未来想让怎么着。李叔同要出家的时候呢，刘志平其实是在日本呢，但是他一听说这个消息就提前回来了，并且恳求说出家之后的弘一法师允许自己终身供养，就是未来请让我来资助你出家之后的生活。你出家人嘛，那时候哪有什么生活来源。所以呢，在后来的两个人的交往上，我们就能看到在弘一法师出家之后，他的日常生活的大事儿小事儿，从修屋子啊，到买饼干，是吧，大多数都是刘志平帮着办的。那当然李叔同出家之前呢，人家是有自己的儿子的，可是呢从今天留下来的这些信件来看呢，李叔同也很少去，甚至说是没有说给儿子写信说你帮我办一什么事儿，哎，这个你得做一什么什么东西，我需要你，没有，大多数都是刘志平来帮着自己这老师来办的。当然李叔同出家之后这样的一位大手，他这消费也不是很多，花费也不大，通常情况下呢也就是印书啊要花一些钱，小钱呢刘志平自己就给出了，那大钱实在不行呢，就是他也得去拉赞助去，得找人帮忙，是吧，得募款，专业术语叫化缘去。但是你化缘你不能白化呀，所以李叔同后来不能叫李叔同了，就是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呢后来就是谁愿意资助我这出这个书啊，弘扬佛法，那我呢就给他写书法作品，那就算是结了个善缘啊，让这个刘志平帮着送给那些愿意布施的那些施主们啊。你就这施主啊，听着像西游记似的，但是这是人家的专属名词。所以这是这首送别这歌曲啊，它背后的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啊，拿出来，今天正好感觉的这歌挺好听，拿出来跟大家一块儿分享分享。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现代社会啊，我们除了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单位以外，也盼望着自己的领导能够和自己相处的不错。当然，这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儿。有的时候，有些人尽管很努力，但是和领导之间的这关系呢，还是普普通通。说到底啊，也许是因为他想要的和领导想要的不一样。那么，回头再去想想，在中国古代，那些大臣或者是后宫的内臣们，他们愿意服务于哪位领导呢？他们愿意服务于哪位皇帝呢？愿意跟谁干呢？别的朝代不说啊，咱们就说说大明王朝。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抛开那种对于一个开国皇帝的崇拜，以及推翻上一任腐朽政权，建立这一任的新政权的这个皇帝的这种光环的话，可能在明朝，那些下属们未必全都乐意跟着朱元璋一块干工作。原因就是朱元璋太拼了。明代皇室成员啊，有一个人叫朱权，他是明朝的第一代宁王啊，也是朱元璋的亲儿子。他就写过一套宫词啊，这宫词一共有70首，就写的就是宫里边这些事儿，这些人在他心目当中的印象，写成了诗。其中讲到这朱元璋的时候呢，他有两句是这么说的，叫萧干长存为国心。萧是晚上，干呢是指白天，长存为国心，那不需要解释，对吧？大庭绝政每亲临，哎，特别忙碌，些大事啊都是亲自处理。这是朱元璋的儿子眼中的父亲。那再一对比后面明朝的那些皇帝，这朱元璋那简直就像是工作之神一样。

其实放在中国历史上呢，大多数开国皇帝都是非常勤勉的。而这朱元璋呢，他除了勤勉之外呢，还多了一项，就是他的生活比较简朴。不过呢，关于简朴这个事儿，它是相对而言的。各位啊，一定是相对而言的。过去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就说过一个电视剧，就是演那朱元璋，说朱元璋都已经当上皇上了，都已经这个年纪挺大了，然后呢还和老婆吃什么呢？吃那馒头，吃那咸菜。这个我觉得呀，也许是有可能的，就是皇上就爱这口，我就想吃馒头就吃咸菜。结果说这个他吃饭那地儿摆在哪儿了？就摆在露天的宫里边那个露天的地方，就咔架一小桌，就那俩菜，不是一个菜，就那一个菜啊，一碟子咸菜，一盘子馒头，这俩人就康康就开始造。我个人认为呢，这就有点想象了，艺术加工了。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这边呢有实录啊，有数据为证。朱元璋他弄的那个《祖训录·持守篇》里边就提到过这样的一些数据，说每个月皇族的日常的饮食所消耗掉的这些肉食大概是什么呢？120只羊，20-30口猪，大概200多只鹅啊，大约300多只鸡，然后呢大概40-50只鸭子，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时令的海鲜。当然了，这个数据呢说是整个皇族早餐的晚餐的这个日常的使用，既包括了内宫，也包括了东宫的亲王。但是啊，各位朋友，我们说这亲王算这账啊，亲王加亲王媳妇儿，是不是再加上朱元璋，咱们就说整个皇族吧，你就是人再多，他是不是也得先可着皇上来啊？没有道理说这些东西全都给那些儿女子孙老婆了，朱元璋自己吃咸菜啊，这没道理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饮食啊，皇上的饮食他只能说是相对简朴，他不会在常规饮食当中呢还不如普通老百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当然朱元璋其他的简朴方面呢，他就有更加切实的一些描述。比方说明实录里边就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宫室器用亦从朴素，饮食衣物皆用常供。你看到没，什么叫常供啊？皇帝人家日常饮食，他都没说跟大臣一样，更没提和老百姓一样，对吧？你想一想，大臣肯定比老百姓吃的好吧？啊，朱元璋要是跟大臣一样呢，有可能不记录在明实录里边，那要跟普通老百姓一样，那还不疯狂着写啊？再说了，人朱元璋也算是戎马出身，他们造反，你说你自己不为吃不为穿不为色行，跟你干的那帮兄弟们呢，上来就知道自己能当皇上的密友啊，上来就知道自己能封侯封王封将啊，没有的事儿啊，不都是活不下去想要更好的生活才造的反吗？没有道理说得到了有钱了有能力了有这个权势了我还吃咸菜去，我吃的连手下小兵都不如，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对吧？你凭什么奋斗啊？你得有个动力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朱元璋的简朴他是对比出来的，你这个参照物很重要。但是他这个注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在大明建国之前，手下的官员呢就给他献了一个他的那个宫室的设计图，这朱元璋拿过来一看，哦，这上边有很多雕刻奇丽的地方啊，就是就不用费那个劲儿了，不要你的功啊，就是不要你费那个力气，别搭这时间，我就普普通通就行，实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过分的雕镂装饰。包括说这个皇上的那些车呀、马呀，还有皇上那些服饰啊什么的，凡是朱元璋要自己用的东西，他都说这个别用黄金的啦，把黄金抠下去，都使用铜来代替就可以了。哎，你看，这是朱元璋他简朴所在。而这事儿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雕刻的那些花啊，它没啥实用价值，它有艺术价值，那没实用价值。而且朱元璋呢，一个是开国皇帝，自己创

放下的这片家业，他需要珍惜。另外呢，他是一个苦出身，他既有对劳苦大众的生活的理解与同情啊，出于这个不愿意过分的奢侈，也有呢他在思想意识上他理解不了，他对那些文学艺术啊他也许没有那么感兴趣，哎，这个是他所受的教育影响到他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经历影响他成为这么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朱元璋他就这样，他也许他看不懂，所以他也可能是出自这个层面，不要那些什么雕琢呀啊这些装饰啊，但是呢对于黄金这些饰品啊，他能够选择说我就不用了，我不讲究这个排场了，这是比较难得的，这朱元璋还是挺厉害的。朱元璋更厉害的一点呢，就是他在男女关系这方面呢确实是自己把持的非常好。朱元璋并没有一些啊对于什么那个青春美少女的这种特别迷恋的故事，也没有说我彻夜欢歌啊，我就不回去睡了，或者说我就玩一宿啊，就纵欲啊，也没有这种情况。而这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当中的影响呢？就是他的正宫皇后也不会过分的去在权力方面呢有一些放纵，而那些妃嫔们呢也没有得到特别过分的宠幸。甚至说朱元璋和这些皇后和那个妃嫔之间这相处呢都有点好玩，他是按照制度来的，就是今天晚上该轮到谁啦啊，那行那我就上哪儿去吧，他是这么一个情况，谁也别吃醋啊，这规矩写得一清二楚，咱就这么个例子啊，就这么来。你看这是朱元璋的生活，他确实和明后期的这些皇帝不一样。但为什么啊，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朱元璋会这样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因为他是这个王朝的开创者，他是第一个真真正正从底层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皇帝的人，所以他非常清楚自己来到的这一切的得之不易，以及自己开天辟地的这种创举的难度啊，到底他能坚持多长时间，他心里也没底，所以他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打下来的这个江山，一个是能够长时间的维护，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能让它运转下去。那怎么做呀？他除了制定了 N 多规矩以外呢，他就是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啊。比方说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饮食啊、起居啊、包括男女关系啊，那你想啊，子曰食色性也嘛，这些都是本性的东西，人性的东西，那欲望你谁没有啊，对不对？但为什么朱元璋能这么做呢？他有他的观念，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人的祸害啊，没有比私欲更大的了。私欲并不是指男女饮食服饰啊、服欲这些方面，凡是利己利私的东西都是私欲。然而只有礼才能抑制私欲的膨胀，先王制定了礼就是用来防止私欲的，礼废弃不行，那么私欲就放肆了。作为君王，废礼纵欲就会给百姓带来灾难，作为臣子，废礼纵欲就会给家庭带来祸害，所以遵循礼制行事可以减少损失，若纵欲放肆而行，必定会带来灭身之祸。哎，这是朱元璋跟这个大臣们分享自己对人生的这个感受，在《明太祖实录》里边都有记述。当然这个事儿呢也不乏高台教化的意思啊，不过你仔细回头看看，朱元璋自己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勤勉，天不亮就上朝，然后差不多呢得等到天黑的时候呢才回宫，晚上即使是躺着睡觉也不能睡踏实了，就躺在脑子里寻思事儿啊，就想我这国家应该怎么办啊，我这宫里边有一什么事儿，我有什么事儿没处理，想起来就赶紧站起身来，就咔咔咔就开始写。那或者是对有一些不太明白的东西呢，他就抬头看看天象，哦，我这天象给我什么样的启示，哎呀，我就思考啊，我就忧虑啊，我就惦记啊，然后做一笔记，等到第二天赶紧早上起来先去看昨晚写什么了，把这发

0: 下去，把这些任务布置下去。说这种情况，他是朱元璋日常的工作状态。各位听起来像不像是那些靠自己拼命努力创业成功的，或者说还未成功但是正在坚持仍然努力在路上的那些人的那个生活节奏，特别像，对吧？而且呢，但朱元璋也有很真实的地方，不全是高大上。朱元璋说什么呢？说难道我喜欢这么累吗？是不是过去我打天下的时候，那指不定谁是皇上呢，我能不能活还是两回事呢？我有这么大的身家，我有那么多的子孙后代，对吧？我要咔嚓一下子，或者是这一不小心不就挂了吗？所以我必须得忙忙碌碌，必须得天天琢磨，必须得自己少拿点儿，给将帅们多一点儿，才能够保得住我得到的这一切。那如今天下太平了，四方无事了，难道我不想再放纵放纵吗？我不想再休闲休闲吗？但是不行啊，自古以来国家都是因为皇帝的勤政才兴旺发达的呀，也是因为皇帝的怠惰而衰亡的呀，所以我就还是必须得努力啊，所以我不敢利用空闲时间去享受去。今天很流行一个词儿叫内卷，那我们看看朱元璋当时卷不卷啊，对吧？那朱元璋那么卷，他有自己的产业啊，人家成功了，大明王朝人创立起来了，对吧？虽然后来呢子孙后代就没那么卷了，那、哎、这大明王朝也就完蛋了啊。当然这是一个时尚词儿放在这儿，那还是需要努力的。不过回到咱今天的主题，说你愿意跟着什么样的领导干，咱不是说了吗？如果你有希望有梦想，你想往前好好拼，那么你跟着这种拼命的领导，你也许会有自己得到自我价值实现的那一天。然而像朱元璋这种规矩太多的，他咋规矩多？我过去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了，什么事无巨细的都要约束，什么都要管，就在这样的领导手底下干活往往是很受限制的。而且呢再干江山是人家朱元璋的，你呢人家让你是官你就是官，你让你不是官你就不是官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很多人他是感觉到不公平，于是就对官场心灰意冷了。哎，过去这种情况也特别的多，说到底这和制度有关。于是再回到咱们的主题，综上所述，在这样的制度下，皇权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恐怕不是有很多人在丢掉了朱元璋开国皇帝的这个光环以后仍然愿意跟着朱元璋这类的领导，无论是大臣也好还是后宫的那些内侍也好啊，不愿意啊，也许真的不愿意跟着朱元璋这样的领导一直拼下去，拼到最后一口气。然而请再一次允许我解释一下，我说的是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那种制度下，当然如果换一些条件的话，也许就不这样了。历史无数次的告诉我们，当一些条件合适的时候，哪怕没有什么有效的物质激励，一些人会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贡献出自己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力量啊，当然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好，今天这一节我们先聊到这儿。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式施展。现实生活当中呢，北方人说话，假如说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有的时候呢有一点较劲的意思。不知道南方有没有这种说法，这个信邪这个事儿啊，多少有点神秘的色彩。那好多呢传说某些行业里边都会有一些禁忌，这些禁忌讲出来带着的那些故事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啊。一些特殊的职业吧，具体就不多说了，什么这个医院里边呢和生死相关的那些行业啊等等等等吧。但是呢您仔细想想，其实在过去面对生死最多的哪是什么医院啊，哪是什么太平间啊、殡仪馆啊，不是这些行业啊，是哪些行业啊？是军人，是士兵，特别是战争时期，那可能时常会见到生生死死的离别。那怎么办呢？军人们信不信邪啊？直奉战争的时候，张学良有一回带兵出战，这火车呀，当开到河南省的境内的时候，突然之间大家就发现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车厢顶上就被人贴上了一堆小纸条。这个小纸条是什么东西啊？这宣传是吧，搞宣传工作的。大伙儿呢仔细一看，哎呦，就感觉头皮都要炸了。怎么呢？那上边啊都是写的奇奇怪怪的像咒语一样的词儿。经常看那个香港过去那电影的朋友都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呀，叫符。车厢里边都是这个啊，撒的到处都是，成千上万。说这东西你假如说是就一张两张吧，你看着可能就没什么，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么多，大家都感觉有点别扭。当时呢很多人也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啊，这个文化水平比较低，出来打仗本来就和生死离得非常近，再一看到若干的这些符，这张学良手下的这些士兵们都感觉到很害怕。害怕怎么办？这个要是带着畏惧的情绪啊，这仗就没法打。所以呢这个队伍就没有再往前前进。这事儿汇报到张学良那儿，那张学良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怎么办呢？思来想去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说赶紧给他爸张作霖联系。那时候也没有说什么直接打电话，而是打电报。那打电报要求什么呢？说既然说这东西啊，这个是邪性的东西，那我们就拿邪性的东西破它。你看看你能不能在北京调点大师过来啊，让这些大师过来破一破这些咒语，看他们有没有办法。这事儿后来怎么处理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有这么个事儿，大家拿出来说一说。说这张学良打仗到底怎么样？这事儿呢不太好说，但是在历史上张学良最有名的是什么呀？西安事变，对吧？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而对于他个人来讲呢，最有名气的是他的这个花花公子的这性格。据说有一回张学良跟爸爸在一块儿吃饭喝酒，在喝酒的时候这张作霖就说他啊，这父亲教训儿子嘛，说你小子你当我不知道啊，整天呢在外边跟女人混，我告诉你啊，玩女人可以，可千万别被女人玩了。关于张学良的这些荒唐事儿啊，我过去曾经专门做过节目，也跟大家说过，张学良自己的这个访谈录音里面呢，也说了自己当年年轻的时候多么多么风流。不过呢，我想虽然这是口述历史，来自于第一主角啊他自己说的，但这种事情啊，有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你看我们自己给别人讲事儿的时候呢，有时还会美化一下自己，更何况是张学良这种经历过那么大的历史变迁啊，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的时候，在他讲述回忆的这无数次的过程当中，恐怕呢他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美化，再加上年头过得过于久远了，那五十多年前的事儿啊，你怎么能够事无巨细的都想的记得那么清晰呢？所以有一点表述上的加工，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论张学良对自己的评价有多高有多低，在民国时候呢确实有这么一种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在网上民国四公子的这个人数虽然不变，但是这个人选
经常会发生变化啊。除了张学良以外呢，好像其他的总换人，但是啊，真正的有学者考察过，说比较早期的啊，这个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其实是谁呢？排名第一的是人家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为什么张学良排在最后啊？那你这个身份地位也差得远去了呢？

但是在民国张学良年轻的时候啊，好多东西轮不上他。哎，为什么后来张学良故事这么多呢？一个是西安事变，另外一个呢是他后面的这个传奇的人生，再加上有一条啊说的不太厚道一点，这先生寿命长啊，所以关于他的故事呢，就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着的。而如果论起战场上或者是运筹帷幄啊，与人交往上，大帅张学良他的故事显然要比少帅张作霖要精彩的多。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郭松龄他造反的时候呢，这个张作霖费了挺大的劲儿才平定，在平定的时候也借了日军的力量。当时你跟人家借力，你肯定得许诺呀，说一旦这事儿成了以后，我会回馈给你什么什么，我回报你什么什么。结果呢，郭松龄郭鬼子造反这事件平定了之后，日本的公使这个人叫做方泽，他就找到了张作霖啊，要求他兑现你之前的承诺，你得履行。那当时方泽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贵国有句古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哎，你必须得说话算话。结果张作霖干嘛了呢？开始耍赖了。他说啥呢？他说我可不是君子，哎，你们背后都骂我是马贼是吧，你为什么要和马贼打交道啊？那意思就是马贼不讲信誉啊，是吧？哎，你到这儿，你知道我是马贼，你知道我这身份不讲信誉，你还跟我在一块儿谋事，那你说这事赖谁呀？你被骗你赖谁呀？哎，这方泽就说了，说四大帅这般无信无义，大日本帝国将考虑采取断然措施。那意思你不老实我收拾你啊，你不听话我干你。但是张作霖说什么呢？说你想吓唬我，老子当年刀头上舔血，死人堆里打滚，什么阵仗老子没见过呀，你明天宣战都行。说完转身就走了。你听这段呢，你会觉得张作霖跟日本人玩的这个花枪，哎，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甚至有点提气的感觉。其实在东北流行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张作霖给别人写字，然后呢就落款写了一个张作霖手黑，有人说这其实应该是手墨啊，底下少了个土字就变成了黑。结果张作霖一听就开始骂，说骂了个八字的，我还不会写墨字吗？啊，跟日本人打交道手不黑能行吗？我能给他土吗？我一寸土地我都不能给他。这是流传的非常广的一故事。但是在他和日本人的交往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些细节也是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说有一回啊，张作霖受邀到被日军占领的旅顺和大连去参观去。那为什么日本人邀他呢？其实背后的目的非常简单，无非就是秀秀肌肉，展现展现实力。哎，参观完之后，这日本人就问张作霖说，你看在看过了我们日本在旅大的成就之后，你们一定不想收回旅大了。意思是啥呢？我们干得比你好。这个话其实在我看来啊，我不知道各位您是一个什么感觉。我觉得这话其实真的挺难回答的。为什么呢？坦白讲，即使是到了今天，我们偶尔可能还能够听得到类似的言论，对吧？假如怎样，于是怎样，这个让人觉得心里很憋屈，可又不知道，很多人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的。那么您看张学良他爸啊，张作霖，对，应该张作霖当时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说的正好相反，你日本人不是说我们看旅大的成就之后啊，你们在旅大旅顺大连干的这些事儿之后一定不想收回这俩地儿的吗？这越来越好了是吧，建设的越来越厉害了，你是不是这感觉？我告诉你正相反，我今天看过之后我就更想着收回来了。您知道吗？就是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是确实感觉到非常提气的。但是啊，在看更多的资料的时候呢，你还是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土匪出身的一个人吧，非常务实。而且呢，你若是他的兄弟，你若是他能用得着的人，那他对你肯定不错。但你假如不是和他在同一阵线里边，这恐怕就不太好说了。张作霖娶过挺多夫人，当年啊也算是风流。他有一三夫人叫

0: 戴宪玉，跟张作霖伤透了心，后来出家当尼姑去了。这事儿发生之后，张作霖就觉得很后悔，这想把这三夫人给劝回来啊，就安排厨师，就给三夫人做她爱吃的菜。三夫人爱吃什么呢？爱吃肥肠，香啊，是吧？但是你说出家人怎么能吃肥肠啊？那不是荤菜吗？这可怎么办呢？那大帅都下令了，这厨师还能说我做不了？做不了荤的，你想办法也得做素的呀。好在咱们国家这个素食发展的确实挺厉害，到民国时候呢已经非常棒了。厨师们呢就拿面筋做成了这个肥肠的那个样，然后呢按照做肥肠的那手法和口味做出了一个红油素肥肠。赶上初一十五的时候呢，张作霖就派人给三夫人送去，结果三夫人啊尽管已经出家了，可是红尘之间的这个恩恩怨怨显然是没放下，直接就把这东西全摔了。这也表达了自己对张作霖的这个态度，那不是冲手下人，也不是冲这菜，冲的是张作霖。这事儿传回来之后，这张作霖也挺后悔，回想自己跟三夫人交往的这点点滴滴，那就知道自己确实是错了。为了提示自己呢，他就定了一规矩，就是每月一到十五这一天，全家人都吃红油素肥肠这道菜。啊，这东西能不能好吃呢？不好说。但是我觉得什么东西要是拌上红油了，肯定是香啊，而且它是素的呀，对吧？过了油之后，这我觉得也应该能成啊，你精心调制应该不会难吃。但是啊，最后有一道东北名菜，这真是我从小就吃的啊，我还专门问过这个问题。哎，这个菜叫老虎菜，我问过，说这个菜为什么叫老虎菜，家里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给到我一个我满意的让我信服的答案。那这菜怎么做呢？说起来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东北很常见的黄瓜呀、大葱啊、尖椒啊，把它切了，香菜呢切成段，然后凉拌，也不是放酱，就是放点糖啊、醋啊、盐呐、有时候放点酱油，讲究一点的呢再放点那个干的虾皮儿，就这么一拌，哎，这菜就叫老虎菜。今天您到东北菜馆几乎都能够点得着啊，不过呢就有一些变化了，有的放点干豆腐，有的放点花生米，不一样，那不一样。但是纯的老虎菜就这几样，大葱、黄瓜、尖椒，哎，就把它一切一拌完事儿。这个菜我为什么今天要说起来呢？传说是张作霖的厨师发明的。怎么回事呢？就是张作霖啊刚刚他的势力能够覆盖东北的时候，人第一次有那么大的权力，有那么大的责任，他是很难能够处理的明白的啊，一时之间处理的明白，很上火，很着急，也都知道这事儿是好事，但是我想把它干好，这不容易，这是需要付出的。有那么一段时间呢，张作霖食欲不振，吃不下去什么东西，但东北人啊喜欢生吃这些凉拌菜、蘸酱菜，然后这厨师呢就把我刚才所说的这几样东西拿在一块儿啊，简简单单的就把它做成了这么一道凉菜。您想啊，那里边有糖有醋，哎，我这一提这口水都出来了，有黄瓜爽口清凉，有大葱刺激，有尖椒爽，对吧？这咽口水了，说这菜你就是很下饭的，到茶不思饭不想的那个时候，你还讲究什么营养啊，你能吃进去就行。所以这东西下饭，说张作霖一吃，哎，这个好啊，这什么菜呀？啊，就问，谁知道这什么菜啊，对吧？谁也不敢瞎说呀，就问这厨师。厨师呢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说这叫老虎菜。究竟是因为这个菜呢是切的稀碎像老虎刨的，还是说这菜呢猛像老虎一样，还是说这菜呢是做给像猛虎一样的牛人吃的，这个思路谁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就厨师就这么一说，张作霖就这么一听，可是这菜好吃啊，这么一顿饭两顿饭，再加上张作霖这个身份这个地位， 他喜欢吃这东西肯定会向外流传的。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这个原则吗？文化是从高的地方向低的地方流淌，大帅府里吃的东西肯定会向民间传播。于是这道菜呢慢慢就走出了帅府，成为了东北的一道民间菜，到今天呢也称得上是一道家常名菜了。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接着来讲这民国时期的那些名人的逸闻。说张作霖以及他周边的那些哥们儿、那些兄弟手下，他们的故事特别特别的多。尤其对于我来讲，在我们东北，好多张作霖的故事到今天呢，好讲这事儿的人都会拿出来提一提。比方说呢，要说好的，真有称赞他的，说什么呢？说张作霖执政那段时间啊，他说了算的那个时候，现在的沈阳啊，当年叫奉天，奉天师范学校是不收学费的，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还给伙食费。当年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个学生的伙食，早餐是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是四菜一汤都是素菜啊。到星期六的时候，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有木须肉，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您听了这个伙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是觉得真的挺厉害的。而张作霖那个时期呢，不仅仅是师范生他有这样的优待，其实整个在政府的财政方面，这个教育经费的占比也是非常高的。我看过那个资料里边显示呢，张作霖当时要求每个县每一年的教育经费的支出要占全县的总支出的40%。而且这不是说说而已啊，他把这事儿做得非常的实。怎么个实法呢？就是这件事儿办没办好，是考核这个地方的地方官，考核他们政绩的重要内容之一。您看，当这个事儿变成了考核内容的时候，那些官员就不可能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再玩花活了。因为呢，第一，这事儿有人管，你要是不好好干的话，未来他会被揪出来。第二，如果你想未来还是想有更好的发展的话，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千万不能打折扣，因为它关系到你未来的前途问题。到后来办东北大学的时候，张作霖呢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宁可少养50,000兵也要办东北大学。你看这些事儿说起来就比较有意思，因为张作霖他是一个土匪出身，这样的一个人这么重视教育，这事儿还是挺让人意外的，他有这种见识。而提到他的这个土匪出身，其实有挺多事情呢，今天说起来还是挺传奇的。为什么呢？首先就是头一条，你作为土匪来讲，怎么能到后来洗白自己成为了一个区域的执政官，甚至一度成为整个中国的首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的第一桶金当然是土匪挖来的，但他洗白自己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回看那段历史啊，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说是张作霖当年当了很多很多年的土匪，他因为自己的眼界以及自己在日常土匪实务当中的一些感悟，他觉得当土匪不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这么一个职业，所以他特别想要洗白，想要被招安，但是没门路啊。谁不想啊？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份变得能够见得光啊？即便是我们看那些香港过

去的那个黑社会电影里边，《无间道》那里边都说，我办成了这件事之后，从此我们倪家就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就是你再有钱，你是一个拿不上台面的这么一个身份；你再有实力，你再有势力，在老百姓眼中呢，你都是那一类人群。哪个匪不希望不再受人歧视啊？谁不想站着堂堂正正的走在阳光下，然后把这钱给挣了呢？张作霖就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后来终于有人给他出了一招，使了一路子。什么路子呢？走夫人路线。夫人这个路线很厉害啊，各位，我们在历史上没少见夫人路线成功的案例。想当年刘邦被困在白头山上，那不也是走的夫人路线吗？那找了匈奴单于的老婆，跟这匈奴单于老婆说了好多，最终解了刘邦的围，这是走夫人路线一个成功的典范。但是张作霖他哪认识什么高官的夫人呢？他要是认识的话，他不早就下手了吗？但是有一句话啊，说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有机会要上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没有机会，创造条件也得上。张作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就瞄上了盛京将军曾琦的家眷，还说这个家眷要出门，好，咱把他给劫了吧。张作霖是土匪啊，劫人那是他本家的把戏啊，看家的业务，吃饭的本钱，是吧？很容易就把这事儿给办了。但是这件事情真正的难度在于他劫了人家将军的家眷之后。那劫了以后怎么办呢？不但没有虐待恐吓甚至是侮辱，因为毕竟是女眷，对吧？没有，反倒好吃好喝的招待着。一问哦，说这家眷有吸一口鸦片的这么一个瘾头，那好吧，我这有鸦片啊，给您的都是上等货，而且专门给夫人一间上房，就是我待若上宾。那你想啊，这夫人当然也很纳闷啊，这是为什么呀？把我们劫来，想必这是求财啊，可是呢，那又不对我怎样，又不管我们要这个什么赎金，他到底要怎么样呢？心里边也很纳闷啊，难道是相中我要做一个压寨夫人吗？对吧？唐僧被妖精逮了以后，他知道自己未来是什么结局，说他不用怎么害怕啊，知道妖精想对他做些什么，那这夫人他不知道啊。结果啊，就在这夫人纳闷的时候，张作霖呢就去拜访这位夫人了。那他装作根本就不知道这夫人是谁，只知道呢这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家眷。哎，表现出来的是自己的小心谨慎，以礼相待。然后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请注意，这个时候夫人是没有什么机会选择愿不愿意跟张作霖交流的。你都被绑了，人家匪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乐意好吃好喝好招待，跟你唠两句嗑怎么了？你敢惹他吗？是吧？再说鸦片瘾上来，你还强硬个鸟啊？根本就没有可能强硬，所以就得是顺着人张作霖射的那杆往上爬啊，他说啥你就听着，这是聪明人。结果张作霖呢，就在和这夫人的对话当中就流露出自己生活的无奈。那这什么无奈呢？就是我呀，实际上我是一好人，我是一老实人家的孩子，我怎么能想当土匪呢？当土匪那不是出路啊，我是被迫的，我是因为什么什么，后来怎么个巧合，于是我就干了什么，后来我又经历了哪一些，到今天我怎么怎么后悔，但又没有什么机会，可是我多么想从良啊，我多么想干点好事儿啊，等等等等吧，磨磨丢丢磨磨丢丢就在这说这些话。他在说这些话其实给谁听啊？当然是盛京将军的家眷呢。这家眷本来就搞不明白这土匪到底想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逃出升天，不明白自己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对方放自己一条生路的，要让家里拿钱能不能拿，拿了钱之后这些人能不能撕票，这一切一切的关于自己的身家性命的疑问都在脑海当中打转。现在一听到张作霖想被招安，哎呀，就跟抓着一颗救命稻草似的，赶紧就把这消息释放出来了。当然，说这话的人还不能是人家家眷。

本主就是这个圣经将军的夫人，不行，不能由他来说这个话，得由贴身的贴心的心腹来说这个。说什么呢？就说那您为什么不接受政府的招安呢？现在啊，接受政府的招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优待？这张作霖还会一拍大腿，哎呀，说着容易呀，我这破身份啊，泥腿子，我这个什么土匪出身，我想有心招安，我又怕人瞧不起我呀，我没有门路啊，等等等等。好嘞，这梯子啊，谈话这梯子算是搭完了。话已经落到这个份上了，圣经将军的家眷呢该表明自己的身份了啊，说我不是别人，我就是曾琦的太太啊。曾琦，哎呀，张作霖马上做吓一跳的样子，我的天哪，圣经将军呢，哎呦，这大人呢，哎呀，罪该万死啊，就开始赔罪啊，这鞠躬啊，这请求原谅啊，等等等等一系列，这工作必须得做足。总之得让这位家眷感觉到舒服，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无忧，感觉到张作霖的这个诚意。那当然了，人肯定是得放了，但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2: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1: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2: 这不大劲儿的哈。
1: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2: 比如嘞，
1: 比如说大枣
2: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1: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2: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1: 对呀，好吃啊、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2: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1: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2: 啊，补充维 C 哈，
1: 没错，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2: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1: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2: 对，
1: 很方便而且香甜、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2: 对，我也问这事儿哈。
1: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2: 啊，
1: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2: 对，
1: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2: 那买着假的了。
1: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2: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1: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2: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1: 对，
2: 是不是？
1: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2: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1: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 纯健康食品，
2: 对，得吃的放心哈。
1: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
2: 嗯，
1: 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
2: 嗯，
1: 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
2: 嗯，
1: 让你做到开袋即食。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2: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1: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也不会干，
2: 嗯，
1: 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2: 对，
1: 是不是？
2: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1: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
2: 嗯，
1: 一袋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哈，
2: 嗯。
1: 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2: 对，超市哪都得卖这个价。
1: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
2: 嗯，
1: 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2: 对。
1: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2: 嗯，礼盒装，
1: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
2: 嗯，
1: 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嗯，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1: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650431100。
1: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2: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嫌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1: 摘下阳

0: 糖，
1: 对，榨山楂糖子，然后那个还糊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两
0: 箱
1: 12袋啊，
0: 哎，
1: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英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哦，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1: 嗯，
0: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定子啊，
0: 好
1: 嘞，定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001，1650431001。
0: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0: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洗，给你洗好了。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0: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1: 丁大枣是吧？
0: 听
1: 到的
0: 啊，
1: 我好嘞，
0: 啊，
1: 订成功了啊！
0: 哎，女士，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1: 嗯，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白枣烩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0: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哎，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1: 也大，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

0: 1-65-04-31-1001。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1: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家家必备啊。
1: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0: 对，
1: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得让咱们可视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0: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再一封，
1: 给它封上，
0: 密封啊。
1: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0: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1: 对，我跟大家讲，
0: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1: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要。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0: 百
1: 病
0: 无
1: 嘛，
0: 哎，
1: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
0: 哎，
1: 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0: 嗯，
1: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0: 吃，
1: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六两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引进2号线这位先生，您好。
2: 哎，我订大枣
1: 了。哎，好，订购
0: 成
1: 功
0: 了啊！
1: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
0: 哎，
1: 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了。
1: 是的，咱们
0: 订
1: 购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0: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1: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两箱，两个礼盒12袋
0: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
0: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1: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哎，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0: 也大，
1: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0: 对，
1: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1: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 驴，
0: 不用两天，

0: 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1: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早上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0: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1: 嗯，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哎，我订大枣，为什么？
0: 对，
1: 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0: 合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2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1: 是
0: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6两之汪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1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箱6袋，也就是2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1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0: 对，
1: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 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0: 咋吃都没事。 哎，
1: 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那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0: 对，
1: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0: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0: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1: 是的，
0: 嗯，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房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0: 好嘞，不冲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1: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0: 免疫力低哈。
1: 哎，免疫力低呢，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0: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
1: 嗯、
0: 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1: 补充维
0: C、哎。
1: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0: 啊，维 P 能干嘛？
1: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0: 啊、
1: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0: 哦，这么回事啊！
1: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0: 对煮粥。
1: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0: 对，
1: 包括
0: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嗯、想要补充维 C。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1: 哎，
0: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1: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两个名额，团购价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两个名额。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哈，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
0: 嗯、
1: 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正也是要吃，咱 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0: 核也大，
1: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1: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
0: 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1: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0: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了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叫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

0: 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检察长的妻子被人数刀斩死于家中，痕迹显示这似乎是一个标准的强奸杀人现场。现场虽没留下指纹，但死者阴部有几根男性阴毛，床边还有两行陌生的脚印。但一名小警的意外发现使得一切疑云重重，现场有没有可能是伪造的？凶手究竟是谁？他究竟想要掩盖什么？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中国神探系列，本期为您讲述神探巫国庆。婚姻中总会有100次想杀死对方的冲动。陈平看着窗外的城市夜景，想到这句话不禁打了个冷战，因为这晚他将冲动变为了现实。卧室里耗尽体力的陈平将藏弯刀收起，鲜血已渗满整个床单，妻子汪玲被捆绑在床，胸口扎成了马蜂窝形状。虽然刚刚杀了妻子，但陈平心里却没有丝毫恐惧。他是这座城市的检察长，是熟悉一切犯罪技巧且权势通天的人物，他自信拥有的手段和地位绝对可以逃脱法律制裁。只要找不出证据，谁又能拿我怎么样？他戴上手套，在妻子阴部塞入陌生男人阴毛，在床边制造搏斗痕迹，做事强奸案的性质，然后将屋内的抽屉翻乱，留下沾有妻子血液的手印，最后穿上陌生人的鞋，在屋内留下入室抢劫的足迹。陈平用20多年对抗犯罪的经验，布置了一个标准的入室抢劫强奸杀人案的现场。等一切准备就绪，天已大亮，时针指到7点。他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驾车去往渭河大桥，将藏刀、手套、衣服、皮鞋等证物丢至深不见底的渭河水中。杀人凶器没了，即便落网，缺乏最关键的物证，也不可能定罪。秋风吹过，陈平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20年来，这段不幸婚姻里种种瞬间同时涌入脑海。那个刚从农村里出来对汪玲摇尾乞怜的自己，那个为了能攀附关系给汪家当赘婿的自己，那个被汪玲指责谩骂忍气吞声的自己，那个

0: 秘密被掌握，被亡灵玩弄吸血的自己。看着水面波纹重新归于平静，陈平长出一口气，终于结束了，自己也该换个活法。马科在读政法大学时，是大家眼中长发飘逸的摇滚青年，每次在外撸串，他都要脚踩马扎，嘬着猴王，扯着嗓子向兄弟们喊，
1: 摇滚是一种态度，是永不服输的精神。
0: 直到大学毕业，马科带着他永不服输的精神入职咸阳市秦都公安局，第一天就被领导推成寸头。虽然少了摇滚的精神图腾，但马克依然坚持要在生活和工作中把摇滚精神贯彻到底。直到2003年9月29日，咸阳市秦都公安局接到报案，这起案件差点让马克和他的摇滚精神一起玩完。接到报案是下午一点，马科刚参加工作不久，还不适应没有午睡的生活，他睡眼惺忪，一路打着哈欠，跟着警车来到福源小区。刚打开房门，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马科鼻子打小比别人灵敏，闻到这股异味后瞬间清醒，他顺着味道进入到卧室。一位中年女人下身赤裸，上身穿着粉红色睡衣，倒在血泊中。作为一枚标准的菜鸟警察，马克还没见过死人，强忍着胃里泛酸。死者双手双脚被尼龙绳牢牢绑住，嘴也被堵，胸口渗出大片血迹，整个房间一片混乱，衣柜床头柜均被打开，东西散落一地，床上有明显的搏斗痕迹。这个犯罪现场一眼就能判定是入室抢劫、强奸、杀人。报案人是死者丈夫陈平，马科看这人眼熟，轻声询问一下才敢确定，眼前的陈平就是常在电视里出现的秦都区检察院检察长。检察长的老婆在家被人奸杀了，马克心中一凛，赶紧一五一十向局里重新汇报。没多久，窗外响起长串的警笛声，此起彼伏，七八辆警车闪烁着警灯，风驰电掣开进福源小区，迅速包围住整栋楼，气势惊人。公安副局长老王亲自带队，率领一大票刑警浩浩荡荡进入现场，火速展开工作。老王紧握住陈平的手，嘘寒问暖，深表悲痛。有了各路专家接手，马科便在一旁安心划水，还有些窃喜。案子闹这么大，肯定市里关心，领导重视，破案不会太难，要是能跟着混一点功绩，以后升迁肯定没问题，要是再趁机结交一下陈平检察长，未来仕途一定畅通无阻。马科心里再次燃起了熊熊热火。陈平伤心欲绝的样子让马克看到了机会，他刚准备凑过去安慰两句，攀谈关系，却在不经意间看见衣柜里若隐若现藏有一大捆现金。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凶杀现场呈现出来的信息很明显，

0: 这像是标准的入室抢劫强奸。可是警员马科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衣柜里若隐若现的藏有一大捆现金。入室抢劫杀人，为啥犯人只杀人翻东西而不拿钱呢？这个疑问究竟指向了什么？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巫国庆。马科虽然是个菜鸟警察，可也知道入室抢劫强奸动机大多是图钱，但凡能扛走的值钱物件，凶手绝对没有手下留情的道理。马科小心地走到衣柜边，翻开来看，总共十捆人民币，差不多有10万块。马克疑惑，真要是入室抢劫杀人，为啥犯人只杀人翻东西而不拿钱呢？一瞥之间，他又看到柜子深处藏着的盒子，费力打开之后，着实被里面的玩意儿吓了一跳。一把64式手枪，一把77手枪，子弹若干。马克只觉得后背一凉，陈平依然站在他身后，面色阴晴不定，死死盯着他。小伙子，你叫什么？刚才还表情沉痛的陈平，此刻换上一张阴沉的脸，让马克心里有些惧怕。马克。陈平点头，将视线对准盒子里的枪。我是检察长，职位有配枪需求。马克丝毫不敢怠慢，当即将盒子盖上放回原处。陈平拍了拍他的肩以示肯定。你现在直属领导谁啊？马克不明所以，张口说出队长的名字。陈平一怔，哦，小李，干了十几年警员，他升队长前还是我向老王举荐的。马克只是尴尬笑笑，还没想好怎么答话，陈平便抢先称道，马克，好好干，以后肯定比小李强。换作以前，马克听到这话非得呼朋唤友好好庆贺一番不可。陈平身在咸阳政治中心，又马上提拔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正八经的领导班子一员，得他赏识，平步青云指日可待。可今天马克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清晰地嗅到陈平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儿。线索证据采集完毕，警员们打道回府。刑警队长慷慨陈词，进行着自己的分析。
1: 这是个标准的强奸杀人现场，虽然没有留下指纹，但汪玲的阴部发现了几根男性的阴毛，床边有两行陌生的脚印，几乎可以肯定是凶手入室后持刀制服住汪玲，在捆绑后强奸杀人，最后离开卧室逃走。
0: 法医当即反驳，汪玲的体内并没有精液，阴部也看不出性交的痕迹，凶手并没有完成强奸。
2: 什么？
0: 众人七嘴八舌，陷入争论。入室强奸杀人，不强奸就解释不通，于是大家又把分析对准了报复杀人。可到底是谁最有可能在不破坏门窗、不留指纹的前提下闯入陈平家，将汪玲杀死呢？众人想到这层，纷纷沉默不语。

0: 语，大家心里都有个猜测，可谁都不敢说，将目光对准局长老王。
1: 凶手会不会就是家里的人？
0: 躲在角落的马科脱口而出，众人齐刷刷看向马科。马科压根读不懂此刻的氛围，也不知道这句话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老王咳嗽着打破了沉默。
2: 目前作案工具、目击证人没有找到，现场痕迹少之又少，案子无法定性。咱们有些年轻的同志，尽量不要胡乱猜测，以免干扰侦破方向。
0: 会后一周，马克被叫去开了个小会儿，从刑警队调入档案室，美其名曰让新人加强理论知识历练。又过几天，在档案室百无聊赖的马科再次见到陈平，此处四下无人，陈平露着意味深长的狞笑。
3: 小伙子，做人得学聪明点儿。
0: 看着陈平离去的背影，马科难掩愤怒，自己分明发现了疑点，只因为地位差别就得乖乖服输。但同样，马克心里也非常害怕，毕竟得罪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整个咸阳市执法机关的权力顶峰。菜鸟警员和市检察长相比，简直就是蚂蚁和大象的区别，别人抖抖灰就足够把自己压死。此后马科在局里被孤立，心中惧怕的他也逐渐消沉。喝酒撸串的时候，兄弟们都嘲笑说，
4: 哎呀，得罪这么大领导，这辈子估计只能窝在档案室当个小警员了。
0: 马克心中极度郁闷，满是不服，他猛灌一口酒，拍案而起，
4: 去他娘的，摇滚就是永不服输的精神，老子怂他干嘛。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检察长妻子之死远非现场呈现的那么简单，有人故意混淆视听，想要迷盖弥天大谎。小景的仗义直言指向了很多人避之不及的真相，但面对权势通天的大人物，小景的命运将走向何处？这个狂妄的大人物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呢？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巫国庆。11月，一家大型会场里，陈平为亡妻举办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整个咸阳市政法商各路高层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齐聚一堂，光花圈就送了上千个，摆满整个大厅。虽然是汪陵葬礼，却成了陈平彰显其政治地位的秀场。期间，陈平在台上慷慨激昂演讲，虽口口声声称自己痛失爱妻，但语气刚烈，毫无悲伤，甚至略有狂妄地表示妻子死后一定会比过去活得更好。台下掌声雷动，鼓励着陈平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却没有人知道，在陈平内心杀死妻子之后，他有种说不出的畅快。追悼会散场，陈平与众高官一一道别，想起自己现在的成就，陈平一时间百感交集。小时候，陈平一家八口挤在破烂不堪的窑洞，受尽贫穷折磨。为赚钱补贴家用，陈平一边上学，一边在家人强迫下去煤矿里打工。在暗无天日、充满裂纹的矿井中，每天都有人因为塌陷再也回不到地面，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让陈平深感恐惧，不知道下次被掩埋的会不会就是自己。陈平不想就这么毫无价值的死去，为了有尊严的活着，必须要从这黑暗中爬出来，不停往上爬，爬到最高的地方。此后他思考着如何才能去到升迁快车道上，直到遇到汪陵，一个高官的女儿，陈平找到了答案。陈平对汪陵摇尾乞怜，只为追求这个自己并不爱的女人。他心甘情愿地给汪家当赘婿，只为攀附汪家政治资源。谁对我有用，我就给谁笑；谁要阻挠我，我就让谁哭。一方面趋炎附势，一方面又是雷霆手段，陈平在官场越爬越高，逐步接近城市权力的顶峰。与汪陵结婚20年后，汪家的权势已不复存在，陈平吸干了汪家的血，坐稳了检察长位置，但妻子依旧拿他当窑洞里的穷小子，不断指责谩骂，甚至利用他贪污巨款、滥用职权的秘密对他展开威胁，一旦离婚就会告发所有丑事，让陈平重新回到暗无天日的矿井里。陈平再也压抑不住怒火，精心准备好一切，就在那晚拿起刀 疯狂刺向妻子的胸口。

0: 从案发到现在，时间已过去2个月，专案组没有丝毫进展，案件性质悬而未定，现场证物少之又少，错误信息层出不穷。面对市领导和陈平的压力，专案组一筹莫展。陈平表面上不断催促破案，暗地里小动作不断，专案组被假线索迷惑，一直被牵着走。陈平的手段让马科更清晰地看到了权力的力量，心中既羡慕又害怕，但以他现在一个破城里资料的与陈平硬碰硬，无疑以卵击石。正苦恼之际，马克看到身边堆积如山的报告材料，想到了法子。马克向老王建议，专案组调查无果，破案压力大，不如将案件材料整理好，上报给省厅寻求帮助。马克的话正中老王下怀，当即让他着手汇总。马克虽手无实权，但整理材料却比谁都便利，他故意将恶意报复官员的案情推测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交给老王上报省厅。果不其然，恶意报复官员让案件侦破优先级一再提高，先递交到陕西省，而后又申报到了中央。首长对侦破工作十分重视，勒令公安部签下军令状，一定要侦破此案。陈平根本没有想到，一个管资料的傻小子居然能把案子捅到中央去。而恰逢此时，保自己的老上司也换届调任了，此时陈平对案件的进展彻底失去了控制。但好在他一开始就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凶器早已时辰未合，没有物证，哪怕神仙下凡也无法将自己定罪。但凡遇到案情重大，侦破又难度较高，公安部便会拿出王牌，中国公安部八虎首席吴国庆。马科见自己这点小算盘竟拉到这位强援，不禁大喜过望。他对吴国庆略有耳闻，河南流窜的杀人狂魔彭妙计、榆林特大爆炸案、千岛湖数十名台胞被杀案等等，都是被这位中国福尔摩斯所破。马科看到希望，想要扳倒陈平，非要抱紧这位神仙大大的大腿不可。吴国庆到达咸阳时，距离案发超过3个月，但由于案情重大，现场一切痕迹依旧保存完好。听闻吴国庆进入现场，马哥赶紧前去瞻仰。本以为能见到中国首席刑侦专家一组大师风采，没想到在现场里只有面容黝黑的胖老头蹲在地上好几个小时，不知道在看些什么。天色渐晚，陪同而来的专案组众人已哈欠连天，吴国庆还是如一尊石佛般一声不响蹲在地上低着头。有些人已不耐烦，这处现场专案组的人来来回回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能观察到的细节全部记录在案。马科疑惑，这老头不好好研究卷宗，非要蹲在这里好几个小时干嘛呢？过了很久，吴国庆站起身，不再低头看，反而围着房间来来回回打转，一边走一边模仿凶手动作，一会儿在床边比划捅人，一会儿在衣柜旁模仿翻找，就这么神神叨叨到了深夜。吴国庆转悠了不知多少圈，马科已经撑不住， 靠在墙边差点睡了。吴老，发现什么了吗？老王习惯堆着笑脸迎上前去给吴国庆递了一瓶水。哎呀，这些脚印乍一看是歹徒走进卧室又走出卧室，但仔细来看，侵入现场的脚印只有朝里头没有朝外头的，脚印没有重复也没有出去，特别是这些翻动过的地方并没有脚印出现，这非常可疑，不能排除现场有伪造痕迹。
1: 马克听闻猛然惊醒，是不是可以怀疑脚印是凶手故意布置的？这起案子的定性不一定是入室抢劫杀人，有可能是有人蓄意谋杀然后伪造了这一切。
0: 老王看到马克气不打一处来，赶紧摆手示意他走开。
1: 你小子懂什么呀，这别搁这吓唬你了。
0: 吴国庆并不答话，从刚才专心致志的精神状态抽离之后，此刻的他呆呆傻傻的像个邻居家老头，全然没有方才鹰眼如炬的气概。
1: 关于脚印的发现
0: 几乎推翻了专案组三个月来的侦查方向，如果没有人闯入到汪玲家，那么陈平的作案嫌疑陡然增大，这正是马科乐于看到的。皮肤想要撼书，那必定得借助更强大的力量，现在看来这老头搞不好真的就有那本事。吴国庆的到来让案件性质陡然生变，一向淡定的陈平心里开始忐忑起来。权力可以让陈平覆盖整个咸阳，但吴国庆这个从中央空降而来的人，自己必须找到全新的应对方法。目前来看，伪造的现场已经被识破，但如果找不到杀人凶器，没有物证，就算有嫌疑，警方还是没法将自己定罪。陈平一面笃定自己身处的安全位置，一面着手寻求更强大的权力，阻挠吴国庆在咸阳办案的便利。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伪造的现场已经被识破，但如果找不到杀人凶器，警方还是难以将嫌疑人定罪，更何况对方还拥有这座城市的顶峰权力。公安部首席刑侦专家的到来是否可以扭转战局？检察长妻子之死的真相究竟为何？雷鸣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吴国庆。吴国庆来咸阳之后，大多数时间就在案发现场泡着，偶尔来档案室翻阅材料。马科不忘趁此机会不断向吴国庆煽动耳旁风，说着自己对陈平的怀疑。吴国庆充耳不闻，向马科称自己只会相信现场，现场是一切问题的起点，同时也藏着一切问题的答案。马科自讨了没趣，继续像块狗皮膏药似的跟着神仙大的。在专案组会议中，吴国庆将近几日发现和盘托出，除了足迹反常外，他还发现被害人双手双脚被绑，被人用锐器刺伤，可令人疑惑的是被害人胸口伤口非常集中，而床上 却没有出现挣扎和扭动的痕迹。经过法医鉴定，这些伤口确实是在死亡之前形成的。人活着被刀刺，却没有挣扎，这种现象在我所侦办的上千起案子中从来没有遇到过。
1: 根据这一点，
0: 吴国庆推测汪玲被杀时意识极有可能是不清醒的。虽说马克这个小菜鸟还不会破案，但是他在流放到档案室的日子里早已把所有案件资料烂熟于胸。马克洞悉了神仙大大的意图，立即翻出之前的尸检报告，原被专案组忽略的汪玲胃部血液检查报告中果真发现了药物痕迹。报告显示，汪玲在临死前几个小时服用了大量安眠药。法医特意提及，汪玲身体没有针孔注射，也没有强行灌药的痕迹，并且汪玲没有安眠药服用史。吴国庆分析，现场并没有剩余的这种药，也没有装有这种药的器皿，既不是强灌，也不是自服，更不像误服，唯一能解释通的只有片腹。这么说，只有和汪玲接触的人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吴国庆指派专案组的人对陈平进行监视，马克主动请缨，吴国庆却说自己可能更需要一个行走的资料库。马克开心至极，自己终于能跟着公安部最牛的专家探案了，离飞黄腾达又近了一步。陈平毕竟在检方工作20余年，很快就发现了跟梢的刑警。专案组已然出手，他绝不会坐以待毙。通过疏通的关系，陈平向上级大肆诋毁专案组办案不力、胡作非为。鉴于陈平是检察长，又是受害者家属，他的举报得到了相对重视，上峰勒令专案组立即进行整改。刚刚才确定侦查方向，陈平一个电话却让所有工作陷入停摆。马克再次被权力震慑，这是一种比摇滚还要更磅礴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能让人生活在无边的恐惧里。马克对这种力量开始心生向往。陈平那边感觉自己的影响力还在，心下稍安，决定好好戏耍跟踪他的刑警。陈平驾车四处乱跑，伪造出畏罪潜逃的样子，在渭南、铜川等地走走停停，最终还是回到咸阳，将跟踪人员搞得疲惫不堪。看着吴老眉头紧锁，马科更慌了，他守着堆积如山的档案，心中不免升起一丝担忧。就算是天字第一号的刑侦专家吴国庆也拿不到我的证据。陈平感觉自己很快就会高枕无忧，彻底逃过制裁。哼，只有天王老子才能审判我。而在警局的吴国庆还是对案件证据毫无头绪，他一遍又一遍研究着案发现场每一处细节，期待找出陈平遗漏的马脚。马科已经不抱希望，他甚至害怕在吴国庆走了之后，以陈平的性格会对整个专案组展开疯狂报复，作为他黑名单当中的一员，首当其冲的就是自己。马克做好了随时打退堂鼓的打算，只要案子一结束，他就立刻远走高飞，离开陈平的权力范围。他妈的，去他妈的警察，去他妈的摇滚青年。 马哥现在只想苟延残喘，保全小命。

0: 这一天，吴国庆在档案室翻阅材料，看着马科注意力不集中的样子，洞悉了他的想法。马科心怀愧疚地向吴老请教：“您做第一次做警察的时候，害怕过吗？”吴国庆听完马科的话，沉默不语，直挺挺站在原地。马科还以为自己又说错了话，刚想补充几句，当即被吴国庆示意住嘴。
1: 第一次肯定不熟练。陈平虽然是检察长，对犯罪很熟悉，但他第一次当凶手，第一次杀人，他一定会因为害怕犯下失误。
0: 吴国庆当即让马科开车载着自己去案发现场。两人再次来到了汪玲家，吴国庆直奔卧室床边俯身看了良久，紧锁一周的眉头突然打开。
2: 对了对了，就是这个。
0: 马克一头雾水，跟着吴国庆的视角看去，除了床单上有几片血迹之外，什么也没看出来。吴国庆指着床单上两处细小的弧形血印，兴奋道：“
1: 这是两枚带血的刀印。”
0: 马科顺着吴国庆手指找了

0: 久才发现，啊，是有两处微不足道的弧形血印。
1: 知道吗？案发现场的痕迹信息都会有它的必然成因，此处有血说明刀曾经放过这里，而且先后放过两次，这种刀印我们叫它夹层血刀印。我大胆推测，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放下刀是听到受害人喊叫后放下刀，用毛巾堵住他的嘴，而第二次放下刀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内心的恐惧，用受害者衣服蒙住他的双眼。
0: 吴国庆越讲越兴奋，这两枚刀印足以锁定作案工具。
1: 有了这条线索，吴国庆指挥专案组走访陈平亲友，寻找这枚血刀印的来源。马科也因为立功再次调回了专案组。好不容易有了翻身的机会，马科没日没夜地跑线索，最终一个张姓同学回忆起来，他曾经送给陈平和另外三名非常要好的同学各一把精美弧形藏弯刀。马克立刻从三人家里提取这把刀，经过专家比对与现场的血刀印以及汪玲遗体上的痕迹，完全吻合。有了这条线索，吴国庆将陈平押至公安局，面对吴国庆询问弧形藏弯刀的所在，陈平再也没有原来的嚣张跋扈，只得含糊其辞称这把刀自己早就丢了。吴国庆早就料到陈平如此辩解，他在这两日火速敲定了公安部足迹专家王清举的行程，将他请到咸阳。王清举通过获得陈平的足迹走路习惯，确定了现场留下的陌生足迹被人做过掩饰，但和陈平的足迹比对完全一致，两枚刀印外加脚印将断裂的证据链闭合了。证据确凿，2月18日，咸阳市秦都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正式将陈平逮捕。面对审讯，大势已去的陈平信念完全崩塌。马科终于亲眼见证这么一个雄霸一方的检察长接受审判。陈平承认了自己杀妻的全部经过，包括如何给妻子喝下安眠药，假装布置现场。真到下手的时候，我还是犹豫了，毕竟两人生活了20多年，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而且我是个文人，没有见过真正的流血场面，杀人还是有些不敢呢。从夜里1点到4点始终没敢下手，但是一想到汪玲掌握了我所有罪证还要挟我，留着肯定是个祸害，不除掉不行。我先用刀捅了他两刀，没想到他虽然陷入昏睡状态仍低叫了两声，我害怕邻居听到，随手把刀放在被子上，抓起一件黑色衣服堵住了他的嘴。随后我想起汪玲之前的种种不好，越捅越恨，疯狂用刀刺，不知道捅了多少刀，直到没劲儿了才停下来。杀了他之后，我扯开了堵住嘴的上衣，发现王玲眼睛瞪得很大，好像在盯着我。我特别害怕，心虚之下随手将刀丢在床上，扯起衣服盖住了他的脸。我知道把刀印留在那儿肯定是风险，但是我不可能把血痕消除，好在痕迹也很淡，我心想一般人发现不了。陈平在陈述的时候，让在外旁听的马科有些不寒而栗。如此心狠手辣的人，真让他逃脱法律制裁后，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呀？

2006年8月12日，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陈平被执行死刑。这件引起广泛关注的检察长杀妻案，在历经3年的侦破审理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块，然后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